0: 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0: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1: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1: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1: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3: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习近平与特朗普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4: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

0: 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1: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4: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

0: 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1: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3: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3: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4: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习近平这一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王斌儒从华盛顿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

0: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1: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в мире.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0: 关于俄美乌恢复三方谈判，普京表示，乌方此前中断了伊斯坦布尔谈判，选举前又表示准备恢复，但他指出，近期乌方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打击投票站和选举委员会主席住宅，并袭击炼油厂和黑海民用船只。普京称，俄方的回应打击令对方感到敏感，因此乌方现在又提出能源和空中停火等建议。他强调，恢复谈判的所有建议都在桌面上，但俄方将根据自身利益做出最终决定。
2: 普京呢还就欧洲局势做出了表态，是明确否认俄罗斯呢是有与欧洲作战的计划。他指出，所谓俄方准备进攻欧洲的说法呢，完全是蓄意煽动的挑衅，目的呢是欺骗欧洲民众，继续将乌克兰作为对抗俄罗斯的工具。方威视尹力、王崇荣、陈克斌，莫斯科报道。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这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富有建设性，从双边关系到国际地区问题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美方罕见的高规格礼遇以及两国元首密集的深度对话，书写了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页。半年时间内，从北京到华盛顿，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究竟走近了多少？当茶叙的清香遇上历史档案的厚重，这场国事访问的收官活动安排又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留下怎样的注脚呢？今天上午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文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将会为您带来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稍后见。

0: 平路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6: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二三，一二七，一二一，好，准备，准备。
8: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并且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恢复正常通行。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仍然愿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但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军事冲突已经加深伊方对美国的不信任。
2: 25日，伊朗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记者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交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恢复正常航运。
3: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 normal maritime passage.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2: 阿拉格奇表示，一旦美国接受这一方案，7天时间表就将立刻启动。按照伊朗方面的设想，美方需要履行的相关措施可以在4到5天内完成。到第6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第7天，美伊将就双方同意的议题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阿拉格奇当天还强调，伊朗过去2年来一直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但此前多轮谈判和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削弱伊方对美国的信任。伊朗此前已经同阿曼展开技术讨论，希望恢复海上交通，但随后美国采取的单边措施和军事行动阻碍了相关安排继续实施。
3: Iran has kept the door to diplomacy open. Over the past 2 years, Iran has engaged in negotiations in good faith continuously. Yet on each occasion,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ded in bad faith, resorting to military aggression rather than diplomacy.These experiences have created deep distrust about renewed negotiations without credible assurances against a repetition of such actions.
2: 在核问题上，阿拉格奇否认伊朗即将获得核武器的说法，并指责美国攻击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违反了国际义务。凤凰卫视陈英健、焦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伊在纽约恢复外交接触，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制裁的背景下，伊朗第11届国际医药及相关产业展25号在德黑兰闭幕。记者在现场发现，战争和运输受阻增加了伊朗药企进口原料和设备的难度，但是当地医药市场依旧需求旺盛，中国企业也成为本届会展当中较为活跃的外国参展商。
4: 本届医药展从23日至25日在德黑兰伊玛姆霍梅尼大礼拜寺展览馆举行，主要展示药品、制药原料和生产设备。伊朗大部分的药品成品已经实现本土生产，但部分原料和制药设备仍依赖进口。战争以后，海运、跨境支付和物流受阻，成为当地药企面临的主要困难。 伊朗药企在继续推动本土化生产，以降低制裁和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一家大型私人制药集团负责人表示，企业没有把未来发展压在伊美谈判结构上，但国际往来和物流确实变得更加困难。
5: ما بخش خیلی زیادی از صنعت دارو تو ایران داخلی سازی و بومی شده و طبق اون داریم عمل میکنیم لذا توی برنامه‌ریزی آیندهمون نه روی مذاکره نه روی عدم مذاکره خیلی ما برنامه‌ریزی خیلی جدی نکردیم ما برنامه مسیر کسب و کار خودمون رو داریم طی میکنیم
4: 中国企业仍然看好伊朗市场，本届约有16家中国企业参展，但战争和运输受阻也直接影响到部分药品原料的供应。
6: 尤其是年初的时候，因为打仗导致的一些运输问题，像他们一些很基础的抗生素类型的产品，他们都非常短缺的。
4: 还有中国企业选择在战争期间首次来到伊朗参展，希望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同时寻找新的机会。
7: 伊朗呢，这个是一个新兴的制药市场，所以说我们想过来拓展一下这方面的市场，打开伊朗市场，让我们的设备更多的来到伊朗。
4: 随着美伊在纽约恢复接触，参展企业也在关注谈判能否缓解制裁和运输压力。有中国医药企业表示，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当地医药生产仍需要维持稳定的外部供应链。
8: 今年的医药展可以说是在非常特殊的背景下，一方面美伊在纽约进行的外交接触，另一方面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和海上封锁，民众生活日益艰难。但是在这里依然感到的是市场依然火爆，这也表现了伊朗市场有很大的潜力。方威视力与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秋佳节来临，香港举办活动共度佳节，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那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由紫金文化集团举办的第二届华服嘉年华中秋节亮相香港红磡新海滨。今年以航天航空科技为特色，再配合浓厚的国潮风格，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维港游玩。
1: 三二一，第二届华服嘉年华正式启动。
2: 古典的嫦娥仙子与现代航天员浪漫邂逅，12米的巨型花灯在维港海畔亮起，中秋团圆梦和千年飞天梦交相辉映，璀璨美好。一连九天的华服嘉年华天宫奇遇记，25日中秋节正日于香港红磡新海滨耀眼开幕，2000架硬核无人机也上演飞天烂漫，在维港城市天际线上以绚丽观影、绘著嫦娥奔月、古今共月等中秋节团圆意象，在万家灯火的映衬下更显温馨。还有英歌舞队与人形机器人同台献艺，古风古韵碰撞新潮科技、传统文化，展现新的魅力。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王牌大放送，月圆之夜，400公里外的天宫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经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于嘉莹。
2: 祝愿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秋安康。
0: 星辰之巅正凝聚起湘江地区。
3: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
4: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0: 天宫月圆，神舟23号与黎嘉莹的征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6: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5: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五集体收涨，三大股指全线上升。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做一个总结。
1: 中午美股收盘全面上涨，国际油价走低，让美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给股市带来一定支撑。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道指领涨三大指数，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能源市场方面，此前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在纽约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市场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有所缓解，推动油价走低。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2.1%，收于每桶104.32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下跌2.3%，收于每桶92.41美元。经济数据方面，密歇根大学九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8.1，略高于此前的初值47.8，但是仍然低于八月份的51.7，显示消费者的信心继续下滑。与此同时，消费者的通胀预期有所上升，市场继续关注高能源价格给通胀带来的影响。那么，受到伊朗战争影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连续两个多月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上方。美联储一直密切关注通胀预期，因为如果消费者

0: 持续预计物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影响消费行为，并且增加控制通胀的难度。消费者信心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债收益率是一度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早盘一度升至5.22%左右。那么随着债券抛售降温而回落，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5.1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0.971。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2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哈萨克斯坦最高宪法咨询机构人民理事会24号结束自今年7月成立以来的首次会议，会议正式确立理事会领导层，并且进一步明确未来职能和工作方向。
2: 人民理事会首次会议23日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提名原议会下院议长伊尔兰·科沙诺夫担任人民理事会主席，随后科沙诺夫以120票赞成，1票弃权当选。人民理事会共有126名成员，分别来自民族文化协会、社会组织以及地方马斯利哈特，也就是地方议会和公共委员会，各42人，任期4年。在24日的会议中，托卡耶夫重点谈到了人民理事会与库鲁尔泰的关系。库鲁尔泰是哈萨克斯坦实行医院之后的国家议会。托卡耶夫强调，人民理事会不是库鲁尔泰的替代机构，两者各司其职，同时要相互补充、协同工作，并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
3: балама мекеме емес. Кеңес мүшелері құрылтайдың құзыретіне кіретін жұмыспен айналыспайды. Депутаттардың қызметіне араласпайды. Заң бойынша осындай әрекеттерге құқы жоқ. Тиісінше құрылтай депутаттарының да халық кеңесінің жұмысына араласуға қақы жоқ.
2: 按照法律，人民理事会可以就国家政策提出建议，向库鲁尔泰提交法律草案，还可以提出举行全民公投的倡议。托卡耶夫要求理事会避免形式主义，成员不仅要提出问题，还要拿出解决方案。他强调，人民理事会1/3成员来自地区，地方事务可以通过这一平台进入国家层面的讨论，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公共监督机制。托卡耶夫还谈到人才培养，他表示，到2035年，哈萨克斯坦预计需要约290万名专业人才，其中180万名为技能型劳动者，相关人才需求将集中在多个重点行业。托卡耶夫还宣布，各级马斯利哈特，也就是地方议会，将提前结束任期，并举行新的选举。他表示，将与总理和库鲁尔泰主席就此进行磋商，随后签署总统令。中央选举委员会将确定具体选举日期。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1: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内地组合 SNH48 近日获香港旅游发展局邀请到香港参与团体综艺以及新歌 MV 的拍摄，其中7位成员接受了我们的专访，分享这次香港之旅的感受。
5: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Group， 觉得这次的旅行非常有意义，也更多的了解了香港的一个风土人情，一个文化底蕴，所以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多来香港就是玩，体验。其实我们这次来香港就不仅仅是拍摄综艺嘛，也会拍摄我们接下来即将会发布的一支单曲，对，然后也会在这里拍摄我们的 MV，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4: 歌手古巨基与苏有朋以及林心如时隔多年再合体同台演出。日前在澳门举行的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他们一起合唱主演的经典琼瑶电视剧主题曲《情深深雨蒙蒙》，为全场带来感动回忆杀。另一惊喜就是古巨基及苏有朋重现当年剧中经典造型，古巨基穿上复古西装式背心，再手持外套，剧中的角色身影立刻浮现，苏有朋则戴上他在剧中标志性的眼镜，更贴上小胡子，完美还原剧中饰演的角色假装餐厅侍应的经典场面，一起来感受一下。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六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咱们把目光投向海外。这几天呢，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和秋天有关的节庆，有些和天气的关联呢，可能比咱们想象的更加的紧密。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在捷克，葡萄酒呢正从巴洛克的阶梯上缓缓流下，大家都可以接酒来喝。九月的摩拉维亚，白天温暖，夜晚凉爽，葡萄呢是刚刚积累到了最合适的糖分，多一天少一天，这味道都不相同。还有一个更浪漫的也正在进行当中，眼下呢在韩国全罗南道的佛甲山正在举办彼岸花节。彼岸花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花叶永不相见。花开的时候呢，它的叶子已经落了，而它叶子生长的时候呢，花又谢了，所以在韩国文化里，它和思念离别联系在了一起。秋天一到，佛脚山脚下大片红色的彼岸花会盛开，一边是古寺，一边是花海，安静得很。那么在这些节庆的背后呢，其实都有一条天气的线。捷克的葡萄取决于九月的昼夜温差，韩国的彼岸花呢也在秋意渐浓时盛开，所以有的时候天气可能不只是背景，它本身就是这些传统的指挥棒。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来回顾一下国外的天气重点。

欢迎回来。本周呢，欧洲中东部的降水是比较的频繁的，包括像中欧、巴尔干半岛、东欧以及北欧呢，大多是处在一个多降雨的状态，但是降雨强度普遍比较弱，主要呢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那因为在这些地方的雨水比较多，所以这一带地区有的时候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天气湿凉。那么像在北欧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呢已经是不足10度了。相比之下，比较温暖的就属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一带。本周呢，这些地方因为降水相对较少，晴天居多，所以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够上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还会超过35度。法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逐渐的上升，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来到了30度出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啊。整体来看呢，过去7天时间，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降水相对来说是比较的频繁，从西南部偏东地区到中部平原以及东部多地呢，本周都是阵雨、雷阵雨天气比较多，部分地区在降水的同时，还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大部分也就只有15度左右。但是在美国南部地区，天气炎热的区域在逐渐的缩小，而西南部内陆部分地区以及南部平原到环墨西哥湾部分地区炎热继续。好，早间部分天气就到这里，再会。

0: 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
2: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来关注本节的重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习近平与特朗普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0: 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Since
2: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1: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日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 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 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0: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 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
3: 光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 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2: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

0: 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0: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副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消息，本周美国股市在人工智能热潮和高利率压力之下持续拉锯，资金进一步的向科技龙头集中，市场分化加剧。
2: 本周美股延续分化， AI 商业化进展提振大型科技和芯片股，推动纳指创新高，成长股明显占优，但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中小盘及利率敏感板块继续承压。
3: 本周美股延续上周主要股指分化走势，在 AI 主题推动下，纳指创出新高。另一方面，美债收益率继续跃升，使对融资成本较为敏感的中小盘股继续承压。在板块方面，科技和通讯服务领涨， Meta 推出个性化 AI 代理 Muse 迅速走红，缓解了市场对巨额 AI 资本支出和商业化前景的担忧，同时提升了投资者对 AI 代理以及进一步推动算力及芯片需求的预期，带动了 Intel、AMD、ARM 等芯片股走强。随后，微软宣布进一步整合 Copilot 的个人和企业应用，也提振了市场对 AI 加速落地和商业化变现的信心。与此同时，高企的利率持续压制利率敏感型板块，公共事业和房地产板块卖压不减。整体来看，本周资金继续向 AI 及大型科技股集中，成长股明显跑赢价值股。
2: 下周市场将迎来密集经济数据，通胀与就业指标将成为研判美联储加息前景的关键。同时，美联储官员表态，企业财报及车企销售数据也值得关注。
3: 下周将是宏观数据高度密集的一周，市场的焦点将集中于 PCE 价格指数、大小非农就业数据以及职务空缺。通胀与就业是美联储制定利率政策的两大核心依据，因此相关数据可能显著影响十月份加息的预期以及市场走势。此外，消费者信心、ISM 制造业、个人收入与支出、第二季度 GDP 终值以及密集的美联储官员的讲话也是市场的关注焦点。微观层面，美光、耐克等公司将公布财报，特斯拉、通用汽车等车企将发布季度交付与销售数据。
2: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25号的21时23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6号的5时23分，南太平洋新卡里多尼亚附近海域发生了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没有就该次地震发出海啸预警。好，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说中美竞争应该良性有边界，呼吁美国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习近平也表示，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相互成就。

0: 另外，美国30年债息升穿了5.45厘，星期五还进一步升到了5.47厘，创下20多年来的高位，环球债市再现抛售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第二天行程，也就是当地时间9月24号，主要是在白宫展开。三个重要的行程包括了上午出席欢迎仪式，正式的欢迎仪式，还有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元首会谈以及参观，另外就是出席晚间在白宫的欢迎晚宴。在欢迎仪式上，上午的这个欢迎仪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美竞争应该是有良性、有边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24号在白宫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他说，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说，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的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他也说，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来交流学习。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人民。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中美元首会谈之后，当天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迪亚所举行的欢迎晚宴。习近平在晚宴上致辞的时候表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他说，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相互成就。
2: 短短不到半年啊，

0: 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始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赛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今天晚上两国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1: 这次在白宫的欢迎国宴上，另外一个受关注的群体，也就是同样坐在主座的几位美国科技巨头，包括了黄仁勋夫妇、苏姿丰夫妇，还有库克以及马斯克等人。来看一下，
3: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来看看，是中美峰会对全球会有深远的影响。
4: 这个经过这两次国事访问，加上还有两次的这个多边外交当中的元首，再次的峰会。那么中美关系显然呢已经是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两国当然是一个非常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但是我们要看它的全局效应。全局效应你从经贸上来看，如果说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生产国，那边作为一个最大的消费国，两国关系出现稳定而且不断的贸易冲突降级的话，对全球的贸易环境和贸易秩序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贡献。还有呢，从科技上来看，展望未来， 中美之间这次两国元首是很多共识，我想其中一个共识就是共同来监管 AI。 两国之间啊，在未来特别是 AI 不断面临突破的这个背景下边，怎么监管，两国应该有了共识，下一步可能要具体的推动。而且这次这个出席国宴的嘉宾上也有像这个 OpenAI 的他的 CEO 啊等等都过来了，等他们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也会有所改变。因为有的这些美国年轻的科技创业家对中国原来敌意是非常强的，对，他们也来见识一下这个大场面是怎么回事情。当然就是它还有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外交的态度，比如说有的国家一些个别的政治家，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政治人物就非常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爆发公开的冲突，在他们有时候去专门在两边去挑逗去引火，然后呢希望能够从中的渔利。但现在看来非常明显，就是中美之间它未来应该是要搞良性的竞争，不冲突不对抗。我想呢这个也越来越成为两国之间的共识，所以它对全球这个对新的21世纪的整个全球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1: 谢谢恩辉。这次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因为中美两国元首谈 AI 的问题，有 AI 的安全，还有 AI 的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说，中美两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和管控好人工智能。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的就是在最近大家对于美国有关领域企业的布局和发展。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关注到了马斯克如何借着阳光地带基建重构商业版图，说由于各州竞相争夺总额达到几十亿美元的规划资本支出项目，涵盖晶片代工厂、火箭发射台和数据中心，所以马斯克在加州起步20多年之后，这一位创业者已经遍布美国南半部的基础设施项目，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非常的多。光是今年，特斯拉跟火箭公司 SpaceX 都在德克萨斯州跟路易斯安那州宣布了几十亿美元的新项目，还有像是芯片、太阳能电池板等等这些新工厂都是马斯克的布局。另外，美国 OpenAI 智能体入侵澳洲政府网站全球首例，这使得澳洲总理说不可接受。不可接受的除了是这个 OpenAI 的智能体入侵澳洲政府医疗网站取得了医疗保险体系的非公开数据，而且是 OpenAI 在事发将近3个月之后才通知澳大利亚方面。所以总理阿尔巴尼斯跟副总理马尔斯都表示，这种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当局将调查这个事情是否违反澳洲的法律。华尔街日报还说，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任务遇阻时还试图黑入政府跟大学网站，也就是除了澳洲之外还有另外几家也都被黑入了。另外呢，在这个 AI 企业要发债方面引起了金融市场的警惕，日本软银再次大规模发债来支撑 AI 投资，加剧市场对于 AI 相关行业借贷规模持续攀升的担忧。继这个月初向个人投资者发放10000亿日元（折合425亿人民币）的债券之后，日本软银集团星期四又面向海外机构发行总额111亿美元（大约是745亿元人民币）的美元和欧元计价债券，计划用在对 OpenAI 追加出资等 AI 相关领域投资。这笔创下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记录的债券发行，加剧了市场对企业借贷成本飙升的担忧。惠誉评级机构说，目前由 AI 驱动的债务发行已经大规模进入高收益债券市场。根据伦敦证交所的数据，今年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债券发行规模翻了一倍以上，超过2000亿美元。随着企业借款规模持续扩大，融资成本大幅攀升。根据软银提供的文件，这次发行的票面利率在7%到9.75%区间，而5年前发行的债券收益率区间只有2%到5%左右，也就是债券发的很多，债券的利率要吸引投资者去购买，利率也大幅度的飙升3倍左右。
4: 就是这个两端的事件，一个就是 OpenAI 它不断的去侵入，就非法侵入人家的网站，现在是公开侵入到了最亲密的盟友澳洲的公开的政府网站里边去了，而且呢它不当回事。
1: 嗯，
4: 在它发现之后呢，它悄悄地写了封邮件给你，说哎，好多页全我侵入了。其实你侵入人家网站，你第一时间就告诉人家要怎么样，所以搞得澳洲 的总理说不可接受，但不可接受就是不可接受，但没用，他可能以后还会继续侵入，也有可能还有别的网站被侵入，你不知道而已，他不告诉你就不知道。那么另外一块就是大家在反复算这个账，这些所谓的科技巨企啊，包括现在已经有的这些科技的企业，加上新创新的这两家AI 巨企，它到底在干什么？他老说自己的这个算力不够用，那现在算力，就你的算力到底干什么去了？对吧？那美国人他也没感觉到生活当中被你算了很多呀，啊，但你总说不够用，总说要建新的，那现在看了很多，一个就是他们的智能体在不断的自我演进，大量的算力在这里头，还有一个呢，可能大量算力被用来去专门攻击那些合法的网站，就像澳洲这样的，说一个受害者，所以呢，就是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管已经是迫在眉睫。再有一个，就他们可能酝酿了很大的这个风暴，金融风暴啊，就是他们其实都在做这个循环的交易，包括他现在吹出来的这个年化的收入是多少，但这个收入到底是谁买单的？是给他们投资那些科技巨企买单的，还是黄仁勋又怎么借给他？中间这个循环交易总是没人说得清楚，因为这里边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三年前或者去年买的芯片那个折旧怎么算，那现在看来都是有科技巨企给他担保的。
1: 下桥来继续关注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是否背后有金融风险正在集聚，待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今时财经。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最近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之后接下来就是30年期的收益率又创下了20年来的高位，原因跟美国的通胀都是有关系的。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冲过了5.45厘，在25号礼拜五这天又高进了5.47厘，主要是因为环球债市再现抛售潮。美国长债收益率在24号升到了20多年来的高位，原因一种说法是油价上涨、通胀担忧推高了市场加息的预期，而财政部扩大国债回购没有明显缓解长期债市的压力。
1: 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24日进一步攀升，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47%，创2004年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约5.16%，为2007年七月以来最高。2年期美债收益率也维持在4.9%左右，接近2023年以来高位。债券价格与收益率走势相反，收益率持续攀升，反映投资者继续抛售美国国债。高收益率也进一步推高企业融资成本，并对高估值成长股形成压力。最新一轮美债收益率上升，主要受到油价和通胀担忧推动。受伊朗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一度上涨约5%，进一步加剧市场对能源成本向整体物价传导的担忧。持续的通胀压力已经促使美联储上周加息25个基点，这是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期货工具显示，投资者预计美联储10月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升至超过70%，高于一周前的50%。利率市场目前已经完全计入未来一年再加息3次，每次25个基点的预期，同时部分投资者开始为第4次加息进行对冲。长期收益率持续上升，也削弱了美国财政部稳定债市的努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扩大国债回购计划，希望改善长期债券市场流动性并缓解收益率压力，但财政部24日针对2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操作中，只接受约40.8亿美元债券，低于60亿美元的最高额度，低于市场原本预期，因此结果公布后，长期收益率进一步走高。9月10日进行的首次扩大回购操作同样没有用完计划额度，显示回购计划目前尚未明显扭转长期国债承压局面。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债券供应压力仍在上升，当天进行的440亿美元7年期国债拍卖中标收益率达到5.085%，是这一期限2009年重新发行以来最高水平，显示投资者需求也低于市场预期。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的债务在增加，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在飙升，都创下了20多年来的高位。这个时候，日元的汇价又在贬值，而且是愈振乏力，这之间的关系背后有些什么样的隐忧呢？日元汇价呢跌到了158以下，星期五进一步的下跌。日元的贬值引起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注。日本财务大臣片山稿月说，特朗普在跟高盛早苗会晤时对日元贬值表达了担忧，说日本方面会继续跟美方就汇率保持沟通，并说具体货币政策工具由日本央行决定。相关表态公布之后，日元短线走强，曾经到了157.95，但158.97是礼拜五又出现的，158.97逼近了159的水平，下午到了158.3。美元汇价下午是在101.3，跌到了101.1，但是还是高在101的高位。高盛下调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预测，说日本国内政策环境变好，叠加日本资本存在回流本土的可能性，增持日元的理由变得充分。高盛认为，日元3个月之内158，6个月155，12个月目标150，信不信由你。高盛也谈到了中国的汇率，说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3季度例会公告跟第2季度相比，最主要的增量信号体现在汇率管理方面，明确提出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显示央行更加注意防范在升值方向上人民币汇率的超调，尤其在今年年底企业集中结汇高峰到来之前。人民币离岸价在星期五的时候6.722，下跌到6.72，那么离岸价是因为假期休市。 内地的股市、韩国的股市、台湾地区的股市也是因为假期休市。那么香港股市在星期五进一步缩量下跌，恒指收盘24,510点，下跌251点，跌幅1.01%。国企指数跌100点，跌幅1.21%。科技股指数跌1.13%，主板成交1022亿港元。日本股市攀升1.3%，突破66,000点关口。我们一起来谈谈从美国国债再到日元的汇率，金融市场是不是风雨欲来？
2: 就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况啊，很容易想起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前夕的这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当时呢，这个大家都觉得会有问题了，但是当时无论是美国政府的总统小布什，还是他的财政部长鲍尔森，都说没问题，美国经济很强劲，实体经济很强劲。后来突然就出了大问题。那现在呢，这个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是联储主席沃什，哎，都说基本面很好，而且是 AI 拉动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这个基建等等，但是金融市场它总是觉得呢好像是山雨欲来的感觉。你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的这个30年的、10年的、5年的这个国债都是一天比一天高，对啊，那么高到了这个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而日元那边也出现一个重大的情况，就是这个日元汇率，按理说以前呢日本政府干预能力很强的，现在怎么干预都没有用，投钱下去之后它又掉下去。然后美国呢，原来是贝森特在操作，现在呢是特朗普亲自发话了，但是还在往下掉。当然现在日本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逐渐回归正常，就是它的利率央行定的是1.25%，但是呢它的这个通胀是1.7%，所以中间会怎么做大家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其实现在的国债市场不光是美元有问题，就是欧洲那边也出了问题。欧洲那边明显是入不敷出的各个大国，但是他们还是拿很多钱去给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一再要钱，现在搞得冯德莱恩也有点烦了，说你不能老是不停地问我要钱啊。但总的来说，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大型的科技企业又在市场上不停的这个集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这些主权国家他们用的钱太多。比如说像利息的支出，刚才有个统计说去年3.3万亿美元，今年就是美国是超过可能是1.2万亿美元，就今年的利息支出就超过国防预算，是美国是这样，英国是这样，法国是这样，所以5个常任理事国啊，这个西方这3个国家军费支出就是国防这个利息支出都超过国防预算，下一步怎么办？
0: 谢祥辉，感谢收看，祝各位中秋节快乐，我们再会。

0: 当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1: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是黄成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这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富有建设性，从双边关系到国际地区问题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双方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在经贸领域也取得了互惠互利成果，并且以罕见的高规格领域和密集的深度对话，书写了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页。半年时间之内，从北京到华盛顿，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究竟走近了多少？而当茶叙的清香遇上历史档案的厚重，这场国事访问的收官活动安排又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留下怎样的注脚呢？今天节目当中，凤凰卫视记者兵分三路，我们将会连线特派记者胡林和孙伟健，为我们带来中美元首在最后一天的互动详情。另外还将会连线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我们聚焦这次元首互动核心细节梳理。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蒲小宇，以及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峰，我们带来全方位的解读分析。首先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早前在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举行茶叙，其中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我们立刻来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孙伟健来进一步了解。伟健你好，我们介绍一下中美两国元首茶叙的整体氛围如何？此外还谈到了哪些重点议题呢？
4: 好的，那相较于前两天的大场面啊，这一次的茶叙呢，可以说参与的人数会更少，那所以对于两国元首来说也是氛围更加的轻松，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谈心，聊聊天，来回顾一下这两天的行程。我们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是对于东道主这一次极高礼遇的安排啊表示了感谢。那整个茶叙呢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是也释放出了非常多重要的一个信号啊。一方面就是对于这一次国事访问，那我们看到两国元首呢也都是用了像富有建设性啊、成功的啊，还有这个历史性等等这样的字眼呢，说明双方对于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啊也是非常的满意的。那同时呢，中美关系的这个定位啊，双方也是进行了再丰富。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呢也是同意啊要来共同的

0: 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哎，前面加了三个词，尊重、公平和对等，相较于北京会晤时的共识啊，是进一步的丰富了啊中美关系新定位的一个内涵，相信也会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来擘画蓝图。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习近平也提到，对于未来中美关系，他也指出啊，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那他也表示非常希望能够和特朗普总统啊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啊，为中美关系的历史啊来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已经是上升到了个人和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程度啊，也说明中美关系是只能好不能坏。那同时对于未来呢，在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之后呢，中美元首啊在今年预计还会有两次的会晤，那分别是在十一月份的深圳 APEC， 还有在十二月份的美国 G20。 那相信两国领导人在今年整个啊还会继续的为中美关系来领航和掌舵。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经贸领域的一系列的成果，预计在整个的访问行程结束之后不久，各部门各层级啊也会陆续的来发布相关的成果，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来值得期待的。主播，
1: 好的，谢谢伟健我们带来的介绍。在这一次中美元首的白宫茶叙当中，双方同意要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那么其中究竟包括有哪些内容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先生来做分析点评。朱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看到中美都同意说要建立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否我们解读一下这其中的具体内涵究竟包括什么呢？
2: 好的，这个这次华盛顿中美首脑会晤，我觉得对五月份双方北京首脑会晤所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这样一个重大的新定义、新概念来进一步的夯实、来进一步的规范两国关系呢，确实给予了新的丰富的具有战略高度的内涵。那现在来看，这个茶叙的时间虽然短，但是一个核心的这个重大的这个突破点，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规则，具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这个关键词，从而使得双方在接下来的这个首脑外交中可以进一步沿着彼此首脑共识的道路，将中美关系这个我们说稳下来好上去，真正把中美关系推向一个新的历史的稳定可控合作性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刚才我们前方的记者包括您在这个介绍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这一次茶叙虽然时间短暂，但是这个三个概念具有核心的关键的意义。首先，什么是公平？那就是我们说今天中美关系不仅是今天当代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重要的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是对世界和两国人民未来的和平发展这个我们说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双边关系。所以什么叫公平？这也是习总书记再三强调的，我们要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你美国不能仰仗你现在的霸权利益和霸权地位对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战略打压。所以公平的含义，彼此不仅要相互尊重，而且要承担大国责任。那什么是对等？那我们都知道，今天虽然美国在综合的战略竞争能力上还领先中国，但问题是今天中美关系作为最重要的世界政治的中的双边关系，我们要展示如何进一步推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平的大国责任，就是要公平。你美国要重视尊重中国的利益，同时中国对美国你的这个基本利益、你的基本的考虑，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合作性的回应。所以这也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复兴和美国的这个再度伟大完全可以相向而行，相互补充。那什么是我们说这个现在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尊重、对等、公平的基础上对等。那对等的含义就是我做什么你得做什么，我们彼此的行为要相向而行，相互共同向前发展。所以这个对等的一个核心含义就是我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三个概念对今天进一步深化这个中美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1: 是，谢谢朱先生，我们就尊重、公平和对等这三个关键词带来的分析解读。另外一方面也想请教到朱先生的是，两国元首同意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那么您认为这个定位和以往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定位有什么样的延续和创新呢？
2: 首先我觉得和新型大国关系的这个中国的以往的概念表达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逻辑性的这种延续，这个延续就是我们要如何走出休息底的陷阱，最重要的就是你美国不能简单的这个基于你美国的霸权地位、霸权力和美国的你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你美国对世界政治和自身的这个发展的你的狭隘偏激的美国定位来要求中国说什么。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这一次特别强调要尊重、对等、公平的基本的目标。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存在着这么多的国家，他们之间的利益的竞争其实也是必然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求不管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有什么变化，彼此在各自的利益包括国家发展上有什么样的竞争，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基于对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共同的责任和担当，来相互保持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对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把我们原来所强调的中美关系的这种基本的原则、新兴大国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引导、进一步的丰富、进一步的具体化。
1: 好，谢谢朱峰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3: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4: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3: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访美最后一站造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搭乘专机离开美国，圆满结束了此次访美行程。相关消息我们也要连线在华盛顿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胡林来进一步了解。胡林你好，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最后一站选择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一站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另外两国元首在参观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重点的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呢？
5: 好的，橙子，我们看到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作为这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站，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呢是在特朗普夫妇的陪同之下去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的重点是在档案馆正中的自由宪章原型大厅，那分别听取了这里陈列的三份最重要的文件，分别是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还有权利法案。我们看到在永久展示的美国宪法的原件前呢，两人是停留的时间最长，有一个详细的交流过程。特朗普呢有的时候还自己充当起了解说员。习近平强调，档案呢承载着先人的智慧，同时也蕴含着对于未来的启迪。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还有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同的。他也再次强调，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从而拉长合作的清单，妥善管控分歧。特朗普呢则是对在场的记者表示呢，中国拥有6000年的历史，相比之下美国只有250年。两人离开的时候啊，也有现场的记者追问特朗普是否与习近平谈到了美伊战争，那特朗普

0: 中国国事访问2026字样的这样一个大型的条幅。参观结束的时候呢，习近平和特朗普啊在台阶上继续是边走边聊，持续了3分多钟，两人的神态还有手势都显得非常的轻松和自如。之后特朗普送别习近平，而两人下一次的见面呢将会是在11月深圳 APEC 峰会。程子。
1: 好的，谢谢胡林带来的介绍。习近平这一次访美的最后一站来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将这里作为这次访问的尾声，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也邀请到了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蒲晓宇先生，我们做一下分析点评。蒲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指出，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并且也强调中美两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那么结合这一表态，您如何来看待参观档案馆所包含的意义和作用呢？
2: 我觉得这是元首外交一个相对轻松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这种人文交流。这个也是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呢，也是对于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他参观2017年参观故宫，那么今年参观了天坛，这也是一种回应啊，就是说习主席访美的时候参观美国的这个档案馆，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元首之间的一种相互尊重，因为理解彼此的历史就可以加深对彼此国家的这个了解，也是体现了一种相互的尊重，是吧？中国在很多方面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在实现了很多方面的现代化，但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是吧？有几千年的历史，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那么美国呢，我们常说美国当然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它作为宪政体制的这个现代国家呢，它也是在相较而言它也有一个很延续的200多年的传统，所以两国元首在最后把最后一站放在这种参观历史档案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精妙的一个安排，也是具有对于彼此加深理解，对于彼此表达相互的尊重，具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1: 好的，谢谢蒲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我们再来看习近平访美的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的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启程返回北京，而这一次跨洋元首互动备受全球关注。外界对于这一次国事访问都有哪些关注焦点？我们也立刻来连线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来了解一下。王琦你好，那这一次习近平的访美行程都有哪些核心细节值得关注？另外，美方的高规格礼遇具体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主播，以美方的视角来看，习近平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个人外交的一次高规格展示。首先是23日晚，特朗普夫妇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铺设红毯，安排仪仗队、军乐队与轰炸机飞跃，被视为对5月特朗普访华时中方接待的对等回应。那次日白宫南草坪与玫瑰园的正式欢迎仪式同样极尽铺陈，特朗普还亲自带习近平参观新建成的直升机坪与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在24日晚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上，特朗普进一步以温暖语气致辞，呼吁共同建设促进繁荣与安全的关系，同时回顾中美历史上的贸易与文化交流。

0: 并赠送美国白头鹰雕塑作为礼物。那国宴本身也是美方精心安排的重点，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操办。菜单以美式食材融入了中式元素，祝酒则选用致敬1972年尼克松与周恩来和平祝酒的美国气泡酒。嘉宾则云集科技与商界巨头，美方将这场宴会视为商业外交与象征友好的场合，气氛隆重而且一票难求。25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在白宫红厅与习近平夫妇进行私人茶叙，气氛轻松。特朗普则再次肯定访问非常富有成效，并重申将继续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结束后，两对夫妇一同前往国家档案馆。特朗普现场与习近平比较两国历史的长短，并将这一战定位为展示美国最伟大珍宝与两国历史纽带的机会。那综合来看，美方认为这次访问成功展示了高规格礼仪与个人外交的成果，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熊猫外交以及 AI 安全对话机制的延续也都是积极信号。主播，
1: 好的，谢谢王琦带来的最新介绍。我们下一节继续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稍后见。

0: 平路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全盛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次举世瞩目的访美行程。当地时间的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00。

0: 1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会谈。

0: 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2: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琦、赵伟白宫报道。
0: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次访美行程当中的一些具体表述。先来看经贸话题，习近平在同特朗普会谈时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了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相关话题我们也继续邀请到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峰先生来做一下分析解读。朱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能否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一下，习近平强调说中美合作是双行道，既需要拉长合作的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那么这一理念在双方具体的经贸磋商当中，你认为应该如何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呢？
3: 好的，这个我相信这一次也是这一次习近平国家主席访美的一个突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会谈的这个成果，因为现在在经贸领域，中美虽然我们说都是彼此最重要的经贸合作国、贸易国，但问题是美国现在基于这个所谓的强化对华战略打压，以及把这个政治安全地缘这个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现在的中美经贸关系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现在几经起伏，那中美贸易的总数确实下降得非常厉害。所以这里面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就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牢牢锁定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所以现在美国对华经贸关系的基本

0: 前提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合则两利，而是强调美国的安全和地缘战略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优先。所以我们都知道，200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就是也推出了所谓要跟中国进一步脱钩断链的这种想法。但是问题是，中国作为今天世界最大的工业产能的生产国、供应国，中国的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的这个完整，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轻易所谓的这个摆脱和中国的产业联系、市场合作。所以这一次这个习主席访美，这个进一步的强化中美这个关系，应该双向而行，就是合作应该进一步拓展，争议和竞争应该有效的管控。那这也是我们从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出发，来进一步稳定，来进一步的持续和发展中美经贸联系的这样一个我们重大的这个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所以这一次双方在经贸领域磋商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我相信也是两国人民、两国社会和世界所共同关注的。那从目前来看，确实中国的这个我们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包括他的贸易谈判代表，事实上从9月19号就已经在纽约展开中美之间的这个第八轮会晤，所以这一系列的经贸合作至少有三大亮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第一，双方就是要进一步这个推延这个所谓的美国要对中国进行贸易战，所以基本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指标的这个冻结要进一步的延期。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双方要给予各自的将近2000亿美金的进出口产品以优惠关税，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美的这个市场和经贸的联系。那第三个更重要，就是现在来看，彼此之间要在科技，包括在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的重大的现在的新兴产业变革产生的这种历史性力量面前，要建立对话和信息通报机制。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今天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的安全和可持续的发展，都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最后一点，我还想进一步的强调，那就是随着中美首脑这个外交的进一步延续，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中美首脑外交的大年，如果双方的这个两国最高领导人不断的推动引导两国的经贸的沟通对话进一步深化，那事实上就是在经贸领域确实能够使得中美真正的走出就是我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考虑优先于市场和经贸互惠的这样一个符合两国人民幸福和发展的基本的这种狭隘的这种陷阱，然后使得经贸关系能够进一步得到稳定、可持续的深化。
1: 相向而行，扩展合作以及管控分歧。谢谢朱峰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另外，在科技方面，习近平提出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有竞争，更有合作，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相关话题我们也要再请到蒲晓宇先生我们做一下分析点评。蒲先生您好。
2: 你好。
1: 那么您认为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之下，双方在 AI 领域的合作对话空间究竟有多大呢？
2: 我觉得这个恰好体现了这个中美作为两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肩负着特殊的责任，是吧？我觉得毫不讳言，那么中美在人工智能包括科技各方面有竞争，但竞争并不等于完全都是零和游戏，这个两个国家就是说需要考虑人工智能涉及的各种安全问题，然后对社会的这个影响等等问题，所以说这个两国的合作是有它非常必要的这个必要性。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就是说比较现实的看待中美之间它因为存在竞争，所以说具体怎么合作呢，从一些非常具体的那个措施着手，比如说风险管控，这次就建立了一个这个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 从如何管控风险，如何建立一些危机通报机制，从这个方面做起。但同时呢，这个也是对前几年这个在拜登政府时期，中美达成这个确保那个核武器要掌握在人的手中之前就对这方面就是对于风险管控就有一些共识，所以说这某种角度也是一种延续。我觉得就人工智能合作有挑战，因为双方存在竞争，但是呢，竞争不等于零和游戏。中美作为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具有特殊的责任。
1: 是，好，谢谢蒲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我们再来关注习近平的访美行程，在24号，他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了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进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而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未来5年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万到5年10万，这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热点问题也做出了回应。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2: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0: 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了国事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那么，中美两国交往将会由此开启怎样的新篇章呢？我们也要再次请教到蒲晓宇先生，蒲先生您好。
3: 你好。
0: 中美元首这一次高频互动，是否会形成一种新的常态机制？另外，对于推动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的互动模式，就是说中美元首如此频繁的这个见面和交流，尤其实现了半年实现了这个彼此的国事访问，我觉得这个起到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定位，对于彼此这个关系的这个定位，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总体的定位，就更加的准确。那么第二个呢？ 它就是稳预期。那么元首对于两国关系有形成一个共识，形成一种定位的话，那么就对于双方的各个部门都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政策的预期。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对于具体贯彻执行，那么元首亲自这个指挥，那么实现互访，那么对于很多相关政策，无论是经贸的纠纷如何去处理。 还是人工智能，包括习主席这次也特别强调的人文交流，是吧？我觉得双方都会找到一个更大的这个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会找到一个更大的动力去执行这些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和开端，哎。
0: 是，另外，蒲先生，您觉得这一次中美元首外交会为两国乃至全球地区治理合作发挥怎样的建设性作用呢？
3: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大国冲突。我觉得这个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尤其在经济领域，对于世界经济具有这种引擎的作用。那么中美。 实现了一个关系的缓和，那么对于世界很多其他国家，它就会形成一种更好的这个预期，尤其是很多中小国家，世界上都害怕世界再次陷入阵营对抗，陷入新冷战。所以说，我觉得中美这个元首互访，然后实现一种和缓，那么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对此都会表示欢迎的。那另一方面呢？ 今年就是说，包括中国举办 APEC 峰会、美国举办G20，两国元首也表示会对彼此的这个多边的这个论坛加以支持。我觉得这对于召开好这两个重大的这个多边会议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好，谢谢蒲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
0: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画上了圆满句号。习近平也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势。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们也将会持续为您跟踪报道。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3: 我已经成功了9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来关注本节重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

0: 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日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0: 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查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赵伟、安德鲁斯新闻报道。
1: 中美元首会晤。

0: 后，多家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会晤为稳定双边关系、延续经贸沟通以及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对话提供了新的空间。在双方经贸相互依存的背景下，通过持续沟通、保持适度竞争、管控分歧、推动合作，被认为更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1: 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媒体持续关注会晤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尽管有分析认为中美之间仍存在部分分歧，但也指出此次会晤在稳定关系、延续经贸沟通以及探索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方面释放出积极信号。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扎卡里亚25日发表评论指出，这次峰会显示中美元首正在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寻找继续合作的方式。他认为，中美两国经过数十年发展，已经形成高度交织的经济和技术联系，供应链、资本、科研、制造和市场相互连接。他认为，尽管中美竞争仍会持续，但全面脱钩会让双方以及全球经济付出高昂代价。不应简单将相互依存本身视为风险，更现实的做法是管控分歧的进行合作。在经贸领域，彭博分析将当前局面形容为双方为关系稳定争取时间。报道指出，中美将现有经贸休战安排延长至2027年1月10日，意味着双方短期内都无意重新走向全面经贸对抗，也为后续谈判以及两国元首进一步接触留下空间。彭博同时指出，目前这种稳定仍然需要进一步巩固，一些经贸和科技领域问题仍待解决。但从近期互动来看，双方更倾向于通过持续磋商处理分歧，而不是让经贸摩擦重新快速升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分析也认为，延长经贸休战本身具有现实意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资深记者柯林森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延长有关安排，金融市场可能面临更大混乱。中美开始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讨论，同样是值得关注的进展。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则表示，此次访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稳定美中关系，延续目前的经贸休战。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2: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至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致辞。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妮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妮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兰妮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24日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克向塔斯社表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金正恩上一次访俄是在2023年9月，俄罗斯强调2024年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将俄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同盟的新高度。依据这份条约的精神与条文，在俄朝各层级积极对话的框架下，双方正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联大会议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与埃尔多安会面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讨论了黑海安全问题，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此外，乌土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次在联大发言中表达的两点立场引人注目。一是关于俄乌战争，埃尔多安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以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结束。二是关于安理会，他批评现行体系不公平， 称一个超过190个国家的议院受制于5个国家一时兴起的体制，既不公平，也无法完全建立信任，并重申他一贯的口号“世界大于5”，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废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提议取消常任席位，改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固定任期的安理会成员，强化联合国大会的权力。对于以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俄乌战争，这一立场并非埃尔多安独有，是许多国家的常见立场。但从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较好，并且一贯在俄乌之间扮演调节角色看，土耳其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吞并领土，实际上是土俄长期的结构性分歧。这次讲话之后，网上有俄罗斯主战博主表达非常不满，但莫斯科官方层面反应比较克制，对俄土关系的实际影响有限，主要因为双方利益优先，土耳其依赖俄罗斯能源和旅游收入，俄罗斯需要土耳其作为后门通道和地区平衡力量，因此立场言论上的分歧通常不会立即转化为实质性的关系恶化。至于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提议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而且相关呼吁也出现在他同期为彭博社撰写的署名文章中，这就直接触及到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核心利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公开回应称，俄罗斯支持安理会改革并扩大常任理事国数量，但坚决保留常任席位和否决权制度，称其为联合国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与埃尔多安的彻底废除主张形成了明确的对立。改革安理会的呼声并不孤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大呼吁全面改革安理会，确保各地区公平代表，并废除常任理事国的永久否决权，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无论其多么强大。这与埃尔多安的立场是高度相似。巴西总统卢拉批评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的固有缺陷，赋予大国不敏感的奢侈，呼吁改革以反映当今的真实现实，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彻底废除。印度、德国、日本和巴西等 G4 国家继续推动扩大常任席位，部分的拉美和亚洲国家也支持更广泛代表性和改革，但他们多数是主张限制否决权的使用，比如在大规模暴力的情况下，而不是完全废除。相比而言呢，埃尔多安的立场是较为激进的，特别是他的世界大于5的口号和彻底废除方案是鲜明而具体的，但实际改革因需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而难度极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争议进一步演变成司法攻防。美国联邦法官下令白宫必须恢复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al 三家媒体的采访许可。三家媒体记者24日上午一度仍被拒绝进入白宫，甚至有记者的证件遭特勤局人员收走。不过在法院介入之后，三家媒体其后重新获准进入白宫采访。
1: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al 记者星期四重新回到白宫。这场围绕白宫采访权的争议，从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演变成涉及新闻自由以及政府正当程序的司法攻防。特朗普此前宣布禁止这三家媒体进入白宫，批评他们发布所谓假新闻，之后又表示相关报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三家媒体随即联合提起诉讼，主张白宫因为不满新闻报道内容而取消采访资格，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蒂莫西·凯利随后发布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要求白宫恢复三家媒体的采访证件。法官认为，三家媒体已经达到法院发布临时限制令所需要的法律门槛，而且很可能能够证明白宫在没有提供充分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撤销采访资格。不过，法院命令发布之后，争议并没有立即结束。三家媒体表示，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他们的记者仍然无法进入白宫，一名特勤局人员甚至收走记者证件，迫使三家媒体再次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白宫方面则表示，重新启用已经失效的采访证需要时间，直到星期四中午前后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才陆续重新获准进入白宫。而在这场官司当中，国家安全也成为双方攻防焦点。特朗普政府主张总统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白宫，司法部律师更在法庭上表示，进入白宫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并强调总统应该有权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这场争议也扩大到其他美国主流媒体，由五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电视媒体采访时，此前也暂停部分特朗普活动的联合采访，以声援遭到禁止进入白宫的 CNN。 法院最新裁决并没有直接处理采访迟制度，因此三家媒体恢复白宫采访资格之后，围绕白宫媒体准入权限以及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争议仍然没有完全落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蒂莫西·凯利发布紧急临时限制令，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恢复 CNN 等主流媒体记者的白宫采访通行证。这是美国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的一个焦点事件，事件过程有三部曲。先是特朗普以持续报道假新闻及缺乏客观性为由，通过行政指令剥夺了这三家记者的白宫长期采访证，继而三家媒体联合向联邦法官起诉白宫撤销行为缺乏法定正当程序，且构成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还有第五修正案，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侵害。很快的，法官凯利就裁定白宫存在违宪风险，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与正当程序，因此发布临时限制令，在诉讼期间暂时恢复三家媒体记者的白宫通行权限。那么对于 CNN 等传统主流媒体而言，此案的阶段性胜诉确立了白宫记者证并非行政赏赐，而是受宪法保护的公共知情权载体这一法律底线，防止了行政权力对公共信息源头的绝对垄断。但本次裁决仅为临时限制令，后续白宫是否会重构记者证颁发与撤销的标准化行政规程，以及案件在后续实体审理中的走向，仍然可能存在拉锯，或直接影响未来政府的权力与新闻界的互动关系。那么有意思的是，在禁令生效期间，白宫迅速引入了一个新兴独立媒体，比如Lindo TV 等几家媒体，来填补报道空缺。这一细节展现了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中，行政当局倾向于扶持友好型的新媒体，来边缘化对抗性传统媒体的舆论塑造策略。还值得注意的就是，主审法官凯利，他是由特朗普在他的第一总统任期内任命的。这一细节再次体现了美国司法独立的制度特征，即司法官员在履行裁决职责时，其判决依据在于宪法文本与法律判例，而不是任命者的政治偏好或者是

行政意志。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原本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伊朗总统知识回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以对话解决分歧。中秋假期内地全社会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亿人次。
2: 各位中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大家午安，我是王峰。首先聚焦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3: 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4: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 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3: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5: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6: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 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 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7: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0: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习近平，习近平，习近平。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新闻的报道。
1: 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我们来看一下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从华盛顿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2: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那么庞德伟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3: 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丰硕，将对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带来哪些深远影响呢？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华盛顿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习主席对美国的这次国事访问会有怎样的历史性意义呢？
4: 的确，这是具有里程碑和历史性意义的三天啊！那从第一天的总统亲自到机场接机，到第二天规模空前的欢迎仪式，再到第三天呢，非常罕见的在白宫红厅来举行茶叙啊，可以说超高规格的礼遇是贯穿始终，也体现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高度的重视。那在茶叙过程当中呢，习近平主席也是对这一次东道主的极高的礼遇啊，表示非常的满意。那认为这一次的国事访问是富有建设性的。那同时呢，谈到这一次国事访问的成果呢，我想最大的一个成果应该就是在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上。那这一次呢，中美元首是同意要来共同的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也是在北京会晤共识的基础上再向前走了一步啊，继续的来丰富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可以说将会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来指明方向。那同时在具体的议题上呢，我们看到双方无论是在关税和贸易的安排，那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农产品的采购，还有军事领域的合作，都是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和共识。相信 信在这一场国事访问结束之后呢，包括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中国国防部等多个相关的部门啊，会陆续的来进行表态，披露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和共识。而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习近平呢在这次的访问当中啊，也是宣布了两项非常重要的人文的交流措施。一个呢就是未来五年啊，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到中国来交流和访问。那另外一个就是再过几天呢，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就会落地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来见面啊。你看，无论是从经贸，还是从科技，还是到人文交流的领域呢，双方的这种对话依然是在稳步的推进。那当然必须要承认，中美之间是存在竞争的。那习近平也说啊，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必须要是良性的、有边界的。那双方呢，一定要守住不发生对抗、不发生冲突的风险。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那谈到中美关系的未来呢，在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结束之后啊，今年中美元首预计还将会有两次的会晤，一次呢是在今年11月份的深圳 APEC， 另一次呢就是在美国的 G20 12月份。那相信呢，在整个年份啊都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在元首沟通的这种战略引领之下，相信双方也将会继续的来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的管控分歧啊，共同的来寻找出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主播。
3: 好，谢谢韦建松前方带来观察。
1: 那这一次习近平主席的访美行程还有哪些核心的细节值得聚焦呢？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本来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去了解情况。王琦你好。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美国媒体在普遍关注到说，习近平本次访问美国，美方是以高规格的礼遇接待的，那具体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好的，主播，以美方的视角来看，习近平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个人外交的一次高规格展示。首先是23日晚，特朗普夫妇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铺设红毯，安排仪仗队、军乐队与轰炸机飞跃，被视为对5月特朗普访华时中方接待的对等回应。那次日白宫南草坪与玫瑰园的正式欢迎仪式同样极尽铺陈，特朗普还亲自带习近平参观新建成的直升机坪与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在24日晚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上，特朗普进一步以温暖语气致辞，呼吁共同建设促进繁荣与安全的关系，同时回顾中美历史上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并赠送美国白头鹰雕塑作为礼物。那国宴本身也是美方精心安排的重点，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操办，菜单以美式食材融入了中式元素，祝酒则选用致敬1972年尼克松与周恩来和平祝酒的美国气泡酒，嘉宾则云集科技与商界巨头。美方将这场宴会视为商业外交与象征友好的场合，气氛隆重，而且一票难求。25日上午，特朗普夫妇在白宫红厅与习近平夫妇进行私人茶叙，气氛轻松。特朗普则再次肯定访问非常富有成效，并重申将继续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茶叙结束后，两对夫妇一同前往国家档案馆，特朗普现场与习近平比较两国历史的长短，并将这一战定位为展示美国最伟大珍宝与两国历史纽带的机会。那综合来看，美方认为这次访问成功展示了高规格礼仪与个人外交的成果，贸易休战延长两个月，熊猫外交以及 AI 安全对话机制的延续也都是积极信号。主播。
1: 好的，了解，谢谢王琦。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3: 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来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6: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4: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6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6: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7: 去年暑假 ,AB 和太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6: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 to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 to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 to go to several

0: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1: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由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2: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of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 to the people of China.
3: 3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5年内将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5月，这个目标提前2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万到5年10万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
4: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的热点问题做出了回应。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5: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1: 各方预计，在习近平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在今年即将到来的 APEC 和 G20
6: 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可能再次会晤。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峰先生，一起来分析点评。朱先生，中午好。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到底来如何评价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成果？那对于接下来两国元首的互动以及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您都有着怎样的预测呢？
7: 好的。 谢谢主持人，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习近平国家主席刚刚结束了华盛顿的美国之行，可以说这次中美的元首华盛顿会晤确实开创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历史。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底，中美在韩国釜山的 APEC 首脑会晤期间举行的首脑会晤，然后紧接着今年的5月中旬，特朗普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然后9月的这个23号、25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不到1年的时间，中美两国最高元首举行如此高频率、高密度的这个深入对话交流，确实是开创了中美关系一个新的历史。那这个历史今天最重要的是两国元首的这个战略引领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历史高度，因为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 最复杂，但又最有争议性，甚至最有我们说冲突性质的关系，因为我们已经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结构中的老大老二。那美国今天就是要从这个维护霸权利益的角度，进一步把所谓和实力跟美国最接近的中国视为最大对手。而中国今天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如何来应对各种国际的挑战压力？ 确实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崛起历史进程中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我相信刚才您说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今年中美作为元首外交大年，还会继续在这个深圳的 APEC 首脑峰会，以及在年底的美国佛罗里达的这个 G20 首脑峰会中继续延续。那只要中美保持高密度的首脑沟通，我相信。

0: 信中美首脑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会不断的持续的推动中美关系向着合理、向着可控、向着互利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1: 好的，了解，谢谢朱先生的点评与分析。那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稍后见。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韩正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中方表示，将继续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并宣布未来5年为发展中国家培训10000名工程师。
3: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多国领导人和高级别代表等出席。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广泛践行，相关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中国愿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韩正在主旨讲话中表示，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合作，2000多个合作项目持续推进。韩正还宣布，中方将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持。中方还表示，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拓展合作，并推动数字南方、清洁炉灶等项目。

0: 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推进数字转型和绿色发展。
1: 全球发展倡议由中国在2021年提出，重点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发展融资、气候变化和数字经济等领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这一倡议是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机制。凤凰卫视陈英谦、张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来解决分歧。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否认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佩泽西奇扬称，伊朗重视恢复相关共识，履行已达成的承诺，并为推进严肃、实质性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谈判创造必要条件。他表示，伊朗将在尊重国家主权、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上继续推动建设性合作。佩泽西奇扬又指，此前与美国的谈话是在非常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的，并指责美国方面未能履行承诺。他表示，只有在遵守协议的情况下，信任才能建立。此外，佩泽西奇扬在前一天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执政完全没有问题。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否认有关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消息人士表示，西方媒体有关美伊恢复谈判的报道属于制造新闻，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市场和油价。对于半岛电视台此前报道，伊朗派遣技术专家前往美国加入后续谈判，伊朗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另据路透社25号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即使美国接受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也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拉格奇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恢复正常通行。
2: 但是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已经拒绝了相关的方案，并且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记者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交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恢复正常航运。
6: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 normal maritime passage.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5: 阿拉格奇表示，一旦美国接受这一方案，7天时间表就将立刻启动，并在第6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伊将在第7天就双方同意的议题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一直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但此前多轮谈判和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削弱对美国的信任。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日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已拒绝了相关方案，并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德黑兰方面正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后达成一份协议，但官员透露，私下里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表示重启轰炸行动可能性很大，不过他并不愿意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特朗普目前的立场表明，这场冲突正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临界点，并很可能重新导向敌对状态。尽管特朗普早在美以伊爆发战争初期就已宣布胜利，但他一直在推动外交空袭和收紧对伊朗制裁之间摇摆不定。直到最近，特朗普甚至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上先后发布了特朗普海峡及油价图，宣称前政府长期都在推高油价，只有自己任内油价才能保持最低点。报道引述官员表示，再过几周，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可能受到中期选举结果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拒绝伊朗7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的提议，那么伊朗方面到底有何反应呢？更多详情，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1: 郑凯，你好。
2: 黄峰，你好。
1: 针对美方的表态，伊朗目前有没有最新回应？那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呢？
2: 是这样子的啊，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只有少数两家媒体呢援引了《华尔街》的这条报道，但是伊朗官方并没有对这个消息进行一个反应和评论，所以说到底现在美国方面是不是正式的向伊朗发出了拒绝气象条件的这个反馈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核实，才能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至于说目前伊朗对待于这个谈判的态度和后续步骤呢，我觉得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谈判方面呢，不会说因为谈判嘛，总是会有来有往，陷入僵局是很正常的状态，所以呢，不会说因为一两次的这个拒绝或者这种讨价还价就会拒绝这种讨价还价就会拒绝这种就会封锁或关闭这个谈判的大门，而是伊朗会借助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调解方呢，继续和美国进行一个沟通。 然后尽量弥合双方的这种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尽量通过政治讨论、政治协商的方式呢，能够解决目前的军事僵局。但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现在也会通过现在这个短暂的这种谈判的这种窗口期呢，继续补充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储备，然后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军事。 军事打击。昨天我看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如果出现新一轮的打击的话呢，那么这次伊朗的防御和反击都会方式都会进行一个调整。具体呢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打击的范围会扩大；第二，打击的目标会改变；第三个会使用新型的武器和装备。所以说。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当局对待谈判和目前形势的态度就是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推进和谈判，另外一方面也是加紧备军备战，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军事威胁。王峰，
1: 好，谢谢郑凯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另外，我们关注一下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25号发表视频讲话，承诺赦免也门胡塞武装人员，但前提是他们要在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他同时也呼吁全国的民众动员起来支持政府军。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凡是在9月26日起脱离胡塞武装、不再参与战斗或为其工作的人员，将被纳入未来实施的全面赦免范围。特赦令将根据宪法和法律程序稍后发布，同时承诺将努力规范军队和安保人员的身份，同时保障他们依法获得的就业权利。 此外，阿里米还呼吁也门民众动员起来，加入政府武装力量，以对抗也门胡塞武装。
4: 阿里米还强调，当前的目标是恢复国家机构职能，并在包括萨那在内的全部领土上行使主权。另一方面，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也门代表称，过去3周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战事升级，导致至少15名儿童丧生，另有14名儿童受伤。在也门亚丁的一处难民营，聚集着大批因战事流离失所的民众。
5: 有身患疾病的难民表示，目前无法得到医疗援助，他呼吁各方迅速采取行动或进行紧急干预。 والجبال حتى وصلنا بالأمان القرية المشاورة من قرية الفتحة
3: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自8月以来，共有近 13.4万人因战事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儿童占比 50% 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的是，在中秋佳节期间，内地多地和香港举办庆祝活动。一会儿见。

0: 平路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1: 驻梦天下新型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解放军95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暂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舰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5攻击核潜艇，两个新亮点。追时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昨天是中秋佳节，香港全城节日氛围浓厚。那今年维多利亚公园也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灯会是以团圆为主题，汇聚来自20个国家的彩灯，将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融为一体。不少的市民慕名而来。传统的纸扎灯笼，闪闪的玻璃纸灯笼，新式卡通灯笼，氛围满满。 每年中秋，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会举办彩灯会，今年更首度升级为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动赏灯，也有小朋友手上拎着自制的灯笼应节。
3: 彩灯走靓的人好多啦，
4: 觉得啲彩灯点样可唔可以形容下俾我听？
3: 好多点点，有时化工，有时色好靓。
5: 啊，专登出嚟啊！过节啊，等小朋友出嚟行下啦，睇下啲灯啊，好靓啊，都唔算多人，今晚都比较好啲，唔算话好多人咯，啲灯都几靓，同埋好闪喎。
2: 我哋即系专登去买咁样，咁样凑下热闹咁样咯。往年有冇嚟？往年
5: 比较少啲嘅，但因为今年咧有嗰个即系灯笼大街咧，我哋专登嚟睇嘅咁样。
2: 而传统元素在彩灯会现场处处可见，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彩，以及不少香港传统手扎灯笼，更有彩灯谜等中秋活动。这些中国传统节庆文化也吸引不少游客到此拍照留念，感受节日氛围。
6: 中秋快乐！
7: 同我嘅 friend 就系企埋一齐啦，然后大家出去玩都几好嘅，即系体验下个节日嘅氛围咧。如果你唔明嗰个粤语咧，就系估唔出嚟噶。因为嗰个单人房咧，即系答案系对唔住噶嘛。即系如果你唔系明嗰个 Cantonese 嘅话，你系估唔到噶。
8: It's incredible. We got to come and see all the lanterns early. Before all the people last week, and so I'm glad that we got a chance to see them without the crowd. But it's so fun to see how many people come out for such a big event. We are very much enjoying our time in Hong Kong. Really love Chinese culture and are amazed to see well one how many people and how amazing everything is.
9: 感觉人气很旺啊，然后也挺用心的，有很多用心的装饰什么的，对，然后。
2: 很有那个节日的气氛，然后包括安保呀什么的，我觉得都也很认真。在人气最旺的世界彩灯大街，汇聚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特色彩灯，不同感觉彩灯交织在一起，将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融为一体。许多市民慕名而来，入口出现人龙，排队一度需要2小时才可进入。
10: 大街将世界各地彩灯的故事和特色汇聚在这里，同时也将大家对家乡的思念汇聚在一起，体现出中秋节团圆的主题。
1: 音时间

0: 一项香港百年非遗压轴盛事——大坑舞火龙盛大上演，全长67米，点满12000只长寿献香的大火龙，穿梭大街小巷，沿途挤满市民，众人纷纷伸手接下献香，祈求阖家健康平安。而在中秋夜，火龙更舞入围园，有市民表示特意过来感受舞火龙的节日氛围，感到兴奋和期待。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25号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内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超过了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为了庆祝中秋佳节，各地举行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吸引众多的游客观赏。
2: 全国铁路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2176.1万人次，26日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各地铁路出行客流持续高位，但整体有序。各地铁路部门在双节期间还推出了多趟旅游专列，拉林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川津铁路也开行了动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民航方面，全国民航25日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5日保障航班920架次，旅客13.9万人次。节日期间，机场打造国风主题活动，让旅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国风魅力。中秋假期第一天，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全国水路25日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游客在这里购票后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中秋假期期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饰热闹非凡，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市民游客提灯赏月，沉浸式感受中式浪漫。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在灯会上集中展示，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精彩纷呈，节日氛围浓厚。在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驻足拍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美开启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劝泽连斯基赴莫斯科见普京，遭到乌方的否认。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会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至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赴莫斯科与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进行会面，而乌克兰方面同日表示这一报道不实。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的提议，并对此感到不满。乌克兰媒体则报道指出，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5号否认了这一报道，称其是假消息。另外有多名乌方的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是特朗普并未提议俄乌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此前曾经多次表示泽连斯基可以随时访问莫斯科，但是泽连斯基拒绝了这一提议，并且主张在第三国举行会晤。23号，泽连斯基在联合国总部外被问及何时访问莫斯科时，他气愤地回应记者说坐导弹去。
0: 美国阿拉巴马州和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了和解协议， TikTok 至少支付1亿美元的和解费，并针对青少年采取限制措施，包括每天限时2小时以及禁止在夜间和上课时间使用。根据和解协议， TikTok 必须对阿拉巴马州内的用户加强年龄验证措施，并限制青少年使用时长，每天最多2小时，以及在使用15分钟后强制暂停使用。TikTok 同时需要向阿拉巴马州政府支付至少1亿美元，但如果另外40个州在特定时间内和 TikTok 达成类似的协议，那么阿拉巴马州可能获得3亿美元的和解费。
2: 哥伦比亚政府25号将一名前革命武装力量分裂派系的首领移交给美国缉毒局人员。哥伦比亚警察和国际刑事组织人员在哥兰基亚将罗哈斯寄送给美国缉毒局人员。罗哈斯绰号蜘蛛，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一分裂派系玻利瓦尔军队全国协调组织一个分支的首领，因为涉嫌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贩毒以及从事犯罪活动，被美国当局控诉。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亲自到场监督整个引渡过程。
0: 北约部队在拉脱维亚小镇阿大吉附近举行实弹射击期间，有一辆意大利军方的达尔多装甲运兵车突然间向另外一辆义军的装甲车扫射，导致4名意大利士兵受伤，其中有一人伤势严重。
2: 意大利军方现在正在进行调查当中，指事件仅涉及本国的军队，与其他国家无关。
0: 据关注到的是，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开启了第7个比赛日，截至中午，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103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03金、38银、25铜，共166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领着奖牌榜的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则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4金、11银、11铜，共26枚奖牌，目前位列奖牌榜第9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20位。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金专列，
0: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1: 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独家区剧名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
2: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然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在中秋假期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寄远只相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每到秋天啊，桂花细碎的花朵藏在叶片间，若不是它那抹独特的香气，很容易就被忽略了。可是中国人爱桂花，爱的恰恰就是它的那一份顺应天时、低调沉淀的气质。九月以来呢，全国不少地方迎来了降雨和降温，正好满足桂花开放需要的低温唤醒条件。于是呢，桂花提前开放了。而想要闻到浓郁的花香，咱们还需要雨水这个扩香器，比如细雨绵绵或者雨后放晴。空气湿度在比较大的时候呢，花香通常会比较的浓郁。那么从天气形势来看，今后几天时间，副热带高压依然强势，而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日渐活跃。在副高外侧的华西到黄淮一带，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降雨就比较的频繁了。那么总的来看呢，还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四川盆地周边一带，强降雨呢是最为持久的。另外，在东北和华北一带呢，这几天也时不时的就会有雨水飘落，但雨势呢总体来看并不大。那么，在桂花已经开放的地方，像北京还有成都，不时有弱的降雨出现，那赏花的时候应该能闻到浓郁的花香了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九月结束前，在副热带高压持续掌控下的江南、华南一带呢，天气会依然很闷热，而且由于空气湿度大，一些达不到35度的地方呢，实际上的体感也是妥妥的高温水平。那么在高温的区域，那就更加的闷热难耐了。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长沙、南昌、广州还有福州，九月余下的这几天时间呢，就会频繁的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像广州还有福州呢，更是高温全勤，尤其是福州，最高气温呢还将会冲到37、38度。那么和这一带相反，长江以北因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气温呢是多波动起伏的。而临近月底的时候，冷空气还将会逐渐的增强，预计9月30号到10月1号，从东北到江南多地都将会迎来降温，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创新低。那么到国庆节当天呢，就连武汉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能够感受到秋凉的味道了。随着炎热逐渐退去呢，南方的桂花我想也能精神一些，花香也会更加的浓郁。

即便提前登场，也从容地释放香气。桂花总是能够稳稳地守住节奏。那这个假期里，大家也不妨可以放慢脚步，用心地感受桂花带来的秋日氛围。好，再会。难得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2: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1: 现实负债无数
3: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4: 40
1: 从来不被看好
2: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1: 但从来不被打倒
2: ผมเอาเลยละกัน
1: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英国汽车业警告柴油价格的上涨推高了运输成本。加拿大法庭批准温哥华市选可以在选票上使用中文姓名。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首先提供给你习近平访美的整理报道。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

0: 公平平等的建设是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2: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一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5: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结束上午的行程之后，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5日下午已经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6: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习近平这一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就来看一下我们特约记者王冰炉从华盛顿现场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2: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那么庞德伟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1: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五年将会再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且去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够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3: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4: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6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3: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4: 去年暑假 ，Abby 和泰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3: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 to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 to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 to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5: we 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 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In the middle, I drew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Xi Jinping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4: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0,000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6: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4: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由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6: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a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To the people of China.
2: 三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五年内将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五月，这个目标提前2.5年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五年将再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0,000到5年100,000，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7: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8: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Экономики мира.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9: 是引力王春荣、陈德斌，莫斯科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焦点。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5: 天人交战啊！站住！拍个照，站出来！
1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 哈萨克斯坦中国投资论坛25日在阿拉木图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图卡耶夫在致辞时表示，双方将会推动产业链合作，扩大投资和贸易额。
16: 论坛开始前，与会嘉宾为里海事故中的遇难军人默哀一分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目前哈中两国正在推进260个大型联合项目，总价值超过620亿美元。双方还将启动共同设计、共同制造中哈合作项目，推动联合生产和产业链延伸。托卡耶夫还表示，哈方将继续推进中间走廊建设，预计到2029年，经中国通往欧洲的集装箱列车数量将增至3000列。数字领域也成为合作重点。哈萨克斯坦计划在阿斯塔纳建设首所中哈人工智能学校，推动技术转移、联合研发和人才培养。论坛吸引600多名两国政府机构、工商界和大型企业代表参加，其中包括200家中国企业代表。在托卡耶夫见证下，双方签署10份协议文件。而在论坛举行的2天期间，哈中双方共签署50份商业文件，总金额达82亿美元，包括风电、电解铝、汽车制造、物流及金融等领域。

0: 9 refineries. We are now down to just 4 refineries, with 2 closing last year. And there's 2 reasons why they are closing in Britain and why we're not competitive. One is our very high energy costs. So it costs for our energy 4 times more here than it does in the US. And the other reason is our carbon costs. We pay it in the UK, but countries like the Middle East, US, and India don't pay carbon costs. And that means we haven't got a level playing field to compete.
1: 由于中东地区是欧洲柴油的重要供应来源，地区冲突和运输风险增加，导致柴油出口受到影响。此外，俄罗斯炼油设施遭到袭击，加上俄罗斯此前限制柴油出口，也进一步减少了国际市场上的供应。英国汽车协会主席艾德蒙警告，柴油是英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大量货物运输和物流配送都依赖柴油卡车。柴油价格上涨，最终还是会由消费者和企业共同承担，甚至会进一步推高英国通胀。
2: I think it's incredibly worrying that now 40% of diesel sold across the UK is above the record prices from 2022 when Ukraine was invaded. Now, diesel actually fuels the backbone of Britain. Most of our freight deliveries to the ports are run by trucks that run on diesel. So ultimately, this is costing individuals and will fuel inflation.
1: 目前英国尚未出现大范围加油站断供的情况，但也有业内人士警告，全球柴油市场的紧张状况可能持续到明年。如果中东供应进一步受到影响，或者主要柴油出口国减少供给，英国柴油价格仍可能会继续上涨。此外，美国近期考虑限制柴油出口的消息也让欧洲市场感到担忧。如果美国减少对国际市场的柴油供应，欧洲各国可能需要争夺更加有限的柴油资源，未来产生的连锁反应还可能进一步传导到食品和商品等日常消费领域。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缅甸近来物价持续高涨，供需失衡，生产和运输成本的上升，加上国内局势不稳，民众生活承受压力。缅甸总统敏阿莱日前就物价问题做出分析，更提出了要稳定市场的相关措施。
4: 物价持续高涨成为缅甸民众日常生活面对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近日，缅甸总统敏阿莱表示，物价上涨与市场供需失衡及生产成本增加有关，原材料运输和劳动力等成本上升都可能进一步推高商品价格。他强调，当局需要从增加生产、改善供应及平衡市场供需等方面入手，缓解物价上涨压力。同时，缅甸拥有农业资源及地理位置优势，应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拓展国内外市场，带动经济发展。但是对于缅甸物价持续高涨，有观点认为，除了供需及生产成本等经济因素外，持续多年的内战及多个地区局势不稳，也对商品生产、运输和市场供应造成影响，进一步增加民众生活成本。在这一背景下，稳定物价、改善民生成为缅甸当局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执政党巩化党在选举竞选期间曾承诺，将稳定物价列为主要工作之一。不过，目前物价高涨及商品供应问题仍然存在，相关承诺如何进一步落实，也受到外界关注。物价稳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从长远来看，缅甸要缓解物价压力，除了增加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外，更需要推动国内和平稳定，维持经济环境稳定，控制货币贬值，为经济复苏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文山上播缅甸两光报道。
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将于10月17号会举行市议席选举，针对有亲民的温哥华市

0: 选候选人要求要在选票上使用中文姓名，更发起了司法挑战。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院法官日前裁定候选人胜诉，所以选举局必须要允许在选票上能够同时显示英文和中文姓名。
1: 寻求连任的温哥华市议员钟南表示，相关裁决对许多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人士来说是一场重大胜利，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日后，任何希望在选票上使用祖籍国出生姓名的参选人都可以获得保障。根据温哥华宪章的规定，允许候选人在选票上使用法定姓名或是惯用名，惯用名就包括了中文、波斯语、越南语等等。目前温哥华市选的邮寄投票已经正式启动，提前投票将会自10月3日开始，而候选人在选票上的排名顺序抽签也已经正式完成。目前总计有122人将角逐温哥华市议员、公园局委员和学务委员的席位，其中共有7人在选票上是同时列明了英文姓名和中文姓名。在社区服务多年，温哥华公园局委员候选人裘云霞表示，在选票上使用选民熟悉的名字，便于选民更好地了解政策理念。
2: 我想呼吁更多的华人参政议政，关心我们的社区，关心我们的选举，因为你要记住，选票是政客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我们必须走出家门，利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投出宝贵的一票，这样我们的声音才能真正的被听见。
1: 富华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在香港，有在关注无家者权益的组织表示，香港的街友问题开始出现了隐蔽化的趋势，而安全住宿包括具有弹性的就业机会，可以帮助他们重投社会。
3: 无家者咧喺重建佢哋嘅生活里面咧，有两个支点：恢复性住宿啦，同埋呢度嘅未就业训练嘅。咁喺恢复性住宿里面咧，其实对于佢哋嘅精神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啦。佢哋要有充足嘅精神咧，就可以应付之后嘅工作啦，系一个就业复原嘅基础嚟嘅。在未就業的訓練，其實我們會著重在個人為本、彈性的工作，以及對他們的持續支援和這個跟進的。
0: 團體建議政府、社會和僱主可以共同推動微就業的友善模式，建立更多短時數、低門檻、具有彈性、可以按照能力調整的一些工作機會，讓這些街友們可以循序漸進重新回到社會和勞動市場，讓他們不需要擔憂嘗試工作或是收入的增加就失去了安全網的保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今天发布了讣告，音乐家刘欢在2026年9月25号的上午9点5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11: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12: You can read it.
11: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1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13: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14: Nazi.
11: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10: 爱与愧纠缠一生。
15: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10: 朗读者，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6: Phoenix Go Global.
17: Phoenix Go Global.
18: Phoenix Goes Global.
19: Legend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夫妇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原本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克工表示，解除制裁是俄柴油出口前提。

0: 是桂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0: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3: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4: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3: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从华盛顿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2: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

0: 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那么庞德伟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1: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五年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去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就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够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2: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3: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6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2: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3: 去年暑假 ，Abby 和泰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2: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ta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ta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ta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4: we 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In the middle, I drew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Xi Jinping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3: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万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5: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3: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由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5: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a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To the people of China.
6: 3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5年内将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5月，这个目标提前2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0万到5年10万，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7: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8: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
9: больш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в мире.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7: 高威视引力, 王春龙, 陈德斌,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 联合国大会聚焦多边主义， 欧盟寻求全球新定位。 香港财政司司长前往卡塔尔出席亚投行年会。
10: 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重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如果要取消俄罗斯柴油出口禁令，让俄柴油重新的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就需要确保黑海的航行安全，并且解除针对俄柴油进口的制裁。
7: 佩斯科夫指出，俄方需要首先保障国内需求和储备，开放柴油出口，同时确保黑海海域航行安全。他强调，要让国际市场得到充分供应，柴油必须畅通无阻的进入，不能有任何制裁和限制。因此，只有采取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俄罗斯政府7月底将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2027年1月31日，针对柴油生产商的出口禁令则已多次延期，最初预计仅持续数周。知情人士透露，最新决定将延长至今年10月底。乌克兰持续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俄方石油加工量降至多年低位。 俄罗斯专家分析，欧洲炼油厂历史上呢是以生产汽油为主，柴油缺口依赖进口弥补。2022年，前欧盟每日从俄罗斯进口约70万桶柴油，占其柴油采购量的一半。制裁是导致欧盟转向中东和亚洲供应商，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进一步限制了这一供应渠道。方卫视引力，王成龙、陈德斌，莫斯科报道。 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举行。面对俄乌战事、中东局势以及全球安全格局持续变化，欧盟密集展开外交活动，强调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从乌克兰到中东，从联合国改革到拓展全球伙伴，欧盟释放出怎样的外交信号呢？我们来看一下本期的欧洲观察。
12: 从乌克兰到中东，接连不断的危机正在考验现有国际秩序。对欧盟而言，今年联合国大会除了讨论战争与安全，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多边主义。在大国竞争加剧、全球力量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欧洲希望通过联合国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寻找新的伙伴，也重新寻找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
13: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代表欧盟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将维护多边主义作为核心信息。他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气候变化、供应链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挑战。
10: 也无法凭借自身力量建立持久和平。联大期间，欧盟还与加拿大、肯尼亚等国推动多边主义伙伴倡议，

0: 中欧和全球层面合作指明了方向。凤凰卫视金亮江心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前往卡塔尔出席在多哈举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十一届理事会年会。陈茂波在活动期间将会出席年会的多场会议，并且会在有关数字公共基建的专题环节发表主旨演讲。他也会与其他的亚投行理事以及当地和国际政商界领袖会面。至于今年年会主题为“明日基建：影响与创新”，汇聚各地政府官员、多边发展机构、商界领袖以及其他持份者，就可持续基建、跨境互联互通、绿色融资、绿色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并且探讨亚投行的策略方向以及未来的工作议程。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预计在今年内完成，而整条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将会大幅的缩减将军澳市中心往来油麻地的行车时间。
2: 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他早前到东九龙绕道九龙湾段视察工程进度，相关工程今年完成后，届时长 3.4 公里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将东连蓝田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六号干线。他介绍，六号干线总长 12.5 公里，全线通车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行车时间预计将由目前的1小时05分大幅缩减至约12分钟。除驾驶人士外，一般市民也同样受惠。运输署已与专营巴士营办商紧密协调，通车后预计会有20条专营巴士路线使用新路段，方便市民往来东九龙、西九龙及荃湾等地区，预期可有效节省出行时间。此外，相关部门已为东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制定了过百个交通预案，务求出现事故时能够第一时间处理及通知沿线驾驶者。凤凰卫视谢金和徐补秋香港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致辞。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妮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妮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兰妮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24日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克向塔斯社表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金正恩上一次访俄是在2023年9月，俄罗斯强调2024年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将俄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同盟的新高度。依据这份条约的精神与条文，在俄朝各层级积极对话的框架下，双方正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联大会议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与埃尔多安会面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讨论了黑海安全问题，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此外，乌土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次在联大发言中表达的两点立场引人注目。一是关于俄乌战争，埃尔多安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以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结束。二是关于安理会，他批评现行体系不公平， 称一个超过190个国家的议院受制于5个国家一时兴起的体制，既不公平，也无法完全建立信任，并重申他一贯的口号“世界大于5”，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废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提议取消常任席位，改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固定任期的安理会成员，强化联合国大会的权力。对于以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俄乌战争，这一立场并非埃尔多安独有，是许多国家的常见立场。但从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较好，并且一贯在俄乌之间扮演调节角色看，土耳其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吞并领土，实际上是土俄长期的结构性分歧。这次讲话之后，网上有俄罗斯主战博主表达非常不满，但莫斯科官方层面反应比较克制，对俄土关系的实际影响有限，主要因为双方利益优先。土耳其依赖俄罗斯能源和旅游收入，俄罗斯需要土耳其作为后门通道和地区平衡力量，因此立场言论上的分歧通常不会立即转化为实质性的关系恶化。至于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提议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而且相关呼吁也出现在他同期为彭博社撰写的署名文章中，这就直接触及到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核心利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公开回应称，俄罗斯支持安理会改革并扩大常任理事国数量，但坚决保留常任席位和否决权制度，称其为联合国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与埃尔多安的彻底废除主张形成了明确的对立。改革安理会的呼声并不孤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大呼吁全面改革安理会，确保各地区公平代表，并废除常任理事国的永久否决权，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无论其多么强大。这与埃尔多安的立场是高度相似。巴西总统卢拉批评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的固有缺陷，赋予大国不敏感的奢侈，呼吁改革以反映当今的真实现实，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彻底废除。印度、德国、日本和巴西等 G4 国家继续推动扩大常任席位，部分的拉美和亚洲国家也支持更广泛代表性和改革，但他们多数是主张限制否决权的使用，比如在大规模暴力的情况下，而不是完全废除。相比而言呢，埃尔多安的立场是较为激进的，特别是他的世界大于5的口号和彻底废除方案是鲜明而具体的，但实际改革因需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而难度极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虫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争议进一步演变成司法攻防。美国联邦法官下令白宫必须恢复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3家媒体的采访许可。3家媒体记者24日上午一度仍被拒绝进入白宫，甚至有记者的证件遭特勤局人员收走。不过在法院介入之后，3家媒体其后重新获准进入白宫采访。
6: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记者星期四重新回到白宫。这场围绕白宫采访权的争议，从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演变成涉及新闻自由以及政府正当程序的司法攻防。特朗普此前宣布禁止这3家媒体进入白宫，批评他们发布所谓假新闻，之后又表示相关报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3家媒体随即联合提起诉讼，主张白宫因为不满新闻报道内容而取消采访资格，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蒂莫西凯利随后发布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要求白宫恢复3家媒体的采访证件。法官认为3家媒体已经达到法院发布临时限制令所需要的法律门槛，而且很可能能够证明白宫在没有提供充分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撤销采访资格。不过法院命令发布之后，争议并没有立即结束。3家媒体表示，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他们的记者仍然无法进入白宫，一名特勤局人员甚至收走记者证件，迫使3家媒体再次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白宫方面则表示，重新启用已经失效的采访证需要时间，直到星期四中午前后， CNN、MS Now 和 Politico 记者才陆续重新获准进入白宫。而在这场官司当中，国家安全也成为双方攻防焦点。特朗普政府主张总统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白宫，司法部律师更在法庭上表示，进入白宫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并强调总统应该有权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这场争议也扩大到其他美国主流媒体，由5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电视媒体采访时此前也暂停部分特朗普活动的联合采访，以声援遭到禁止进入白宫的 CNN。 法院最新裁决并没有直接处理采访迟制度，因此3家媒体恢复白宫采访资格之后，围绕白宫媒体准入权限以及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争议仍然没有完全落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5: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蒂莫西·凯利发布紧急临时限制令，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恢复 CNN 等主流媒体记者的白宫采访通行证。 这是美国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的一个焦点事件。事件过程有三部曲，先是特朗普以持续报道假新闻及缺乏客观性为由，通过行政指令剥夺了这三家记者的白宫长期采访证，继而三家媒体联合向联邦法官起诉白宫撤销行为缺乏法定正当程序，且构成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还有第五修正案，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侵害。很快的，法官凯利就裁定白宫存在违宪风险，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与正当程序，因此发布临时限制令，在诉讼期间暂时恢复三家媒体记者的白宫通行权限。那么对于 CNN 等传统主流媒体而言，此案的阶段性胜诉确立了白宫记者证并非行政赏赐，而是受宪法保护的公共知情权载体这一法律底线，防止了行政权力对公共信息源头的绝对垄断。但本次裁决仅为临时限制令，后续白宫是否会重构记者证颁发与撤销的标准化行政规程，以及案件在后续实体审理中的走向，仍然可能存在拉锯，或直接影响未来政府的权力与新闻界的互动关系。那么有意思的是，在禁令生效期间，白宫迅速引入了一个新兴独立媒体，比如Lindo TV 等几家媒体，来填补报道空缺。这一细节展现了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中，行政当局倾向于扶持友好型的新媒体，来边缘化对抗性传统媒体的舆论塑造策略。还值得注意的就是，主审法官凯利，他是由特朗普在他的第一总统任期内任命的。这一细节再次体现了美国司法独立的制度特征，即司法官员在履行裁决职责时，其判决依据在于宪法文本与法律判例，而不是任命者的政治偏好或者是行政意志。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原本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愿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伊朗总统表态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0: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的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我们来看一下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从华盛顿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2: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那么庞德伟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1: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五年将会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4: 新人了不起啊！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感谢。夏巴兹认为，这些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柱。
7: Here I pay tribute to the visionary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spearhead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On these pillars, we can surely build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6: 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并与海湾地区、中亚及其他地区拓展合作。在23日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系列高级别会议上，夏巴兹指出，中巴经济走廊补充了巴基斯坦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并为巴基斯坦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在25日的发言中，夏巴兹也对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表示遗憾。夏巴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畅通，这些海域应该承载繁荣的希望，而不是战争的危险。夏巴兹谈到，巴基斯坦此前与印度达成停火协议，并参与斡旋美伊冲突，强调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来解决分歧。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否认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

0: 正完全没有问题。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否认有关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消息人士表示，西方媒体有关美伊恢复谈判的报道属于制造新闻，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市场和油价。对于半岛电视台此前报道，伊朗派遣技术专家前往美国加入后续谈判，伊朗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另据路透社25号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即使美国接受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也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并满足相关的条件，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之内恢复到正常通行。但是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已经拒绝了相关方案，并且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记者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交了一项7天方案，如果美方接受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恢复正常航运。
3: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2: 阿拉格奇表示，一旦美国接受这一方案，7天时间表就将立刻启动，并在第6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伊将在第7天就双方同意的议题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一直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但此前多轮谈判和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削弱对美国的信任。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日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已拒绝了相关方案，并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德黑兰方面正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后达成一份协议，但官员透露，私下里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表示重启轰炸行动可能性很大。不过，他并不愿意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特朗普目前的立场表明，这场冲突正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临界点，并很可能重新导向敌对状态。尽管特朗普早在美以伊爆发战争初期就已宣布胜利，但他一直在推动外交空袭和收紧对伊朗制裁之间摇摆不定。直到最近，特朗普甚至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上先后发布了特朗普海峡及油价图，宣称前政府长期都在推高油价，只有自己任内油价才能保持最低点。报道引述官员表示，再过几周，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可能受到中期选举结果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据报道已经拒绝7日内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的提案，那么伊朗的下一步到底有何铺排？对于重启谈判，德黑兰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之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4: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只有少数两家媒体呢援引了《华尔街》的这条报道，但是伊朗官方并没有对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这个消息进行一个反应和评论。所以说，到底现在美国方面是不是正式的向伊朗发出了拒绝7项条件的这个反馈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核实，才能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至于说目前伊朗对待于这个谈判的态度和后续步骤呢，我觉得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谈判方面呢，不会说，因为谈判嘛，总是会有来有往，陷入僵局是很正常的状态，所以呢，不会说因为一两次的这个拒绝或者这种讨价还价就会拒绝这种，就会封锁或关闭这个谈判的大门，而是伊朗会借助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调解方呢，继续和美国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尽量弥合双方的这种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尽量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呢，能够解决目前的军事僵局。但另外一方面呢，伊朗现在也会通过现在这个 短暂的这种谈判的这种窗口。

0: 气呢，继续补充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储备，然后以应对可能会出现的军事打击。昨天我看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如果出现新一轮的打击的话呢，那么这次伊朗的防御和反击都会方式都会进行一个调整。具体呢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打击的范围会扩大；第二，打击的目标会改变；第三个，会使用新型的武器和装备。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当局对待谈判和目前形势的态度就是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推进和谈判，另外一方面也是加紧备军备战，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军事威胁。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前25号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当下希望进入伊朗展开核查工作，伊朗将会允许联合国的核查员进入其境内开展针对核武的相关核查。佩泽西前在当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联合国的核查人员希望进入伊朗，对当地的核设施进行检查，伊美可以在谈判当中就这一特定的议题达成共识和协议。佩泽西强还称，伊朗并未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因为发展核武器是他们的宗教禁忌。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时，佩泽西强就表示，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最新提议，伊朗将会信守其做出的任何承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以及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进行会晤，讨论地区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等相关议题。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晤时的照片。阿曼外交部长就表示，这次的会谈旨在通过外交途径来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建立互信以及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双方也讨论到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问题，以确保国际贸易和能源供应顺畅。阿拉格奇25号也同沙特阿拉伯的外交大臣费萨尔进行会晤。阿拉格奇向费萨尔通报了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路线达成的共识。双方还就两国双边关系以及在共同关心领域加强联系所需要开展的努力进行了讨论，并且交换了意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25号发表视频讲话，承诺赦免也门胡塞武装人员，而前提是他们要在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同时，他也呼吁全国的民众动员起来支持政府军。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凡是在9月26日起脱离胡塞武装、不再参与战斗或为其工作的人员，将被纳入未来实施的全面赦免范围。特赦令将根据宪法和法律程序稍后发布，同时承诺将努力规范军队和安保人员的身份，同时保障他们依法获得的就业权利。此外，阿里米还呼吁也门民众动员起来，加入政府武装力量，以对抗也门胡塞武装。
3: لهذا أقول لكم اليوم أن هدفنا واضح للجميع في الداخل والخارج استعادة 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وبسط سيادتها على كامل ترابها الوطني وصولا إلى صنعاء ولن يثنينا عن ذلك تقدم مؤقت أو خسارة موقع أو تبدل في خطوط المواجهة.
2: 阿里米还强调，当前的目标是恢复国家机构职能，并在包括萨那在内的全部领土上行使主权。另一方面，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也门代表称，过去3周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战事升级，导致至少15名儿童丧生，另有14名儿童受伤。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自8月以来，共有近13.4万人因战事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儿童占比5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沙特与胡塞武装冲突持续，土耳其是否会依据与沙特、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持，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有土耳其的学者分析认为，土方出兵援助沙特的可能性并不大。
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第81届大会期间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在如此复杂严峻的地区开展此类倡议，面临考验并不意外，甚至也会有一些国家对此感到不满。土耳其学者认为，协议对土耳其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0: Sanmıyorum ama olabilir. Ancak Husilerle bağlantıları olması nedeniyle bu iş başka ülkeler tarafından provoke edilebilir elbette. Ama şu var tabii, bu anlaşma özellikle bölgede bir kaosu yaratma değil, tam tersi kaosu, işte çatışmaları bitirme amacı taşıyor.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参加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外长会议。沙特方面表示，尽快筹备召开各国参谋长会议的相关工作，以研究如何依据协议支持沙特。学者表示，目前土方出兵援助沙特的可能性较低。
0: Türkiye ile Suudi Arabistan arasında ikili ekonomik ve askeri ilişkiler var. Yapılan pek çok anlaşma var. Bunun içerisinde silah ve sistemlerle ilgili konular da var. Bunu nerede kullanacağı Suudi Arabistan'a ait bir konu. Bu ittifak çerçevesinde bir asker gönderme konusunu kastediliyorsa eğer, bunun şu an itibariyle çok mümkün olduğunu söyleyemem. Zaten Türkiye'nin iç siyaseti anayasası gereğince bunun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nden onay alması gerekiyor.
2: 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应沙特方面的召集，土耳其总参谋长25日前往利雅得出席紧急会议，与其他成员国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讨论应对措施。凤凰卫视记者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美两国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3: 港府表示将会提升竞争力，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 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啊，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 用新纪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东部袭击的现场。
6: 中东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 2020年10月18日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至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指出，中美关系的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投资者布局时会更加安心。
1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档电台节目指，此次中美元首。

0: 会晤，预料市场会积极正面解读，在投资布局方面更加安心。
1: 我觉得今次两位领导人见面完出来之后，那个信息市场会解读得比较正面的，会比较积极正面。毕竟呢，就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经济体。
0: 陈茂波指，中美两国在一些范畴的竞争仍无可避免，但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购买力强，人口年轻，香港要提升竞争力，同时也要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在劳动力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显示，至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约18万人收窄至约13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原因与人工智能发展及人才引进政策有关，并指企业对懂 AI 也懂行业的 AI 实务专家需求量大。
2: 好多企业其实系想因为 AI 出现增聘同 AI 有关嘅人手嘅。你不一定是一个高端的 AI 专家，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 AI 的实务专家，你教他怎么用，风险管理，因为 AI 出现其实会带来很多风险管理的问题，他们很想请的，会出现一些新工作，那里需要起码我们估计是15000到20000人的需要，现在很少。
0: 孙玉汉也指出，每2名高才就有超1人留港发展，高才东续签率维持在50%多，认为比例理想，符合预期。且留港人才以金融、创科界占多，月收入中位数超40000港元。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3: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预计在今年内完成，而整条六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将会大幅缩减将军澳市中心往来油麻地的行车时间。
0: 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他早前到东九龙绕道九龙湾段视察工程进度，相关工程今年完成后，届时长3.4公里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将东连蓝田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六号干线。他介绍，六号干线总长12.5公里，全线通车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行车时间预计将由目前的1小时05分大幅缩减至约12分钟。除驾驶人士外，一般市民也同样受惠。运输署已与专营巴士营办商紧密协调，通车后预计会有20条专营巴士路线使用新路段，方便市民往来东九龙、西九龙及荃湾等地区，预期可有效节省出行时间。此外，相关部门已为东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制定了过百个交通预案，务求出现事故时能够第一时间处理及通知沿线驾驶者。凤凰卫视谢金和徐补秋香港报道。
3: 中秋佳节，香港全程节日气氛浓厚，而今年维多利亚公园也首度举办了国际中秋彩灯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的彩灯，不少的市民慕名前来赏灯过节。那同一时间，一项香港百年非遗压轴盛事在大坑舞火龙盛大上演，沿途的市民纷纷伸手接下线香，祈求阖家健康平安。
4: 传统的纸扎灯笼，闪闪的玻璃纸灯笼，新式卡通灯笼，氛围满满。每年中秋，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会举办彩灯会，今年更首度升级为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不少市民一家大小出动赏灯，也有小朋友手上拎着自制的灯笼应节。
5: 彩灯就靓啦，人好多啦。
6: 觉得啲彩灯点样，可唔可以形容下俾我听？
5: 好多点点，有时发光，有时色好靓。
7: 专登出嚟啊，过节啊，同小朋友出嚟行下啦，睇下啲灯啊，好靓啊，都唔算多人，今晚都比较好啲，唔算话好多人咯，啲灯都几靓，同埋好闪
8: 哦。我哋即系专登去买嘅咁样，咁样凑下热闹咁样咯。
6: 往年有冇嚟过？
8: 往年比较少啲嘅，但系因为今年咧有嗰、那个即系灯笼大街咧，我哋专登嚟睇嘅咁样。
4: 而传统元素在彩灯会现场处处可见，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彩，以及不少香港传统手扎灯笼，更有猜灯谜等中秋活动。这些中国传统节庆文化也吸引不少游客到此拍照留念，感受节日氛围。
9: 中秋快乐！
10: 同我嘅 friend 就系企埋一齐啦，然后大家出去玩都几好嘅。即係體驗下個節日嘅氛圍咧。如果你唔明嗰個粵語咧，就係估唔出嚟㗎。因為嗰個單人房咧，即係答案係對唔住㗎嘛。即係如果你唔係明嗰個 Cantonese 嘅話，你係估唔到㗎。
11: It's incredible. We got to come and see.

0: lanterns early before all the people last week. And so I'm glad that we got a chance to see them without the crowd. But it's so fun to see how many people come out for such a big event. We are very much enjoying our time in Hong Kong, really love Chinese culture, and are amazed to see, well, one, how many people, and how amazing everything is.
1: 感觉人气很旺啊，然后也挺用心的，有很多用心的装饰什么的，对，然后很有那个节日的气氛，然后包括安保呀什么的，我觉得都也很认真。
2: 在人气最旺的世界彩灯大街，汇聚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特色彩灯，不同感觉彩灯交织在一起，将中秋传统与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融为一体。许多市民慕名而来，入口出现人龙，排队一度需要2小时才可进入。
3: 大街将世界各地彩灯的故事和特色汇聚在这里，同时也将大家对家乡的思念汇聚在一起，体现出中秋节团圆的主题。
2: 同一时间，一项香港百年非遗压轴盛事——大坑五火龙盛大上演，全长67米，点满12000只长寿线香的大火龙，穿梭大街小巷，沿途挤满市民，众人纷纷伸手接下线香，祈求阖家健康平安。而在中秋夜，火龙更舞入围园，有市民表示特意过来感受五火龙的节日氛围，感到兴奋和期待。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25号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内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为了庆祝中秋佳节，各地举行了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吸引众多的游客观赏。
5: 全国铁路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2176.1万人次，26日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各地铁路出行客流持续高位，但整体有序。各地铁路部门在双节期间还推出了多趟旅游专列，拉林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川津铁路也开行了动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民航方面，全国民航25日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5日保障航班920架次，旅客13.9万人次。节日期间，机场打造国风主题活动，让旅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国风魅力。中秋假期第一天，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全国水路25日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游客在这里购票后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中秋假期期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饰热闹非凡，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市民游客提灯赏月，沉浸式感受中式浪漫。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在灯会上集中展示，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精彩纷呈，节日氛围浓厚。在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驻足拍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收到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习近平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经于8月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
3: 各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4: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在黄岩岛核心水域西湖，执法小艇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并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执法员们还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9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海警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若要取消俄罗斯柴油出口禁令，让俄柴油重新的进入国际市场，那就需要确保黑海的航行安全，并且解除针对俄柴油进口的制裁。
5: 佩斯科夫指出，俄方需要首先保障国内需求和储备，开放柴油出口，同时确保黑海海域航行安全。他强调，要让国际市场得到充分供应，柴油必须畅通无阻地进入，不能有任何制裁和限制。因此，只有采取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俄罗斯政府7月底将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2027年1月31日，针对柴油生产商的出口禁令则已多次延期，最初预计仅持续数周。知情人士透露，最新决定将延长至今年10月底。乌克兰持续对俄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俄方石油加工量降至多年低位。
6: 俄罗斯专家分析，欧洲炼油厂历史上呢是以生产汽油为主，柴油缺口依赖进口弥补。2022年，前欧盟每日从俄罗斯进口约70万桶柴油，占其柴油采购量的一半。制裁是导致欧盟转向中东和亚洲供应商，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进一步限制了这一供应渠道。方威视、尹力、王成龙、陈德斌，莫斯科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25号持续遭受到俄军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昨天遇袭的产院，看望了一位新生儿的母亲。与此同时，乌克兰远程打击力量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炼油厂和军工设施实施了系统性反击。
7: 乌克兰卫生部通报，泽连斯基前往医院看望的新生儿母亲来自卢甘斯克，2014年因战争与丈夫迁居基辅。她在一家被弹道导弹部分损毁的产院避难所中生下儿子。泽连斯基向她表示祝贺，并与正在准备分娩的其他女性和医务人员交流。泽连斯基表示，每一位母亲都应该平静地迎接自己的孩子，每一个新生儿都应该在和平中开始生活。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让这一天尽早到来。然而，和平远未到来。25日白天，基辅市多个区域遭袭，佩切尔斯基区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一名14岁男孩丧生。索勒米扬斯基区一栋办公楼遭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儿童。乌克兰最高司法委员会大楼亦遭袭击，6人受伤。布罗瓦雷区一座服务于麦当劳的仓库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规模火灾。泽连斯基表示， 乌克兰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残酷袭击，两家俄罗斯炼油厂遭到袭击，分别位于别尔姆和新沙赫金斯克。位于乌里扬诺斯克的俄国防企业也遭到打击，罗斯托夫地区两座俄军雷达站被摧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哈萨克斯坦国防部24号证实，海军在里海举行演习期间发生严重事故，造成14名军人死亡，3人获救。总统多嘎耶夫宣布25号为全国哀悼日。
8: 事故发生在哈萨克斯坦曼格斯套州里海沿岸，哈萨克斯坦海军当时正在举行里海防御2026军事演习。国防部24日表示，军人在执行训练战斗任务期间，天气状况突然恶化，风力增强，导致17名军人被卷入海中。救援力量随即展开搜救行动，包括海军紧急情况部门以及航空力量等。25日上午9点左右，搜救人员找到此前失踪的2名军人遗体，搜救行动结束。最终有3名军人获救，14人遇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对遇难军人家属表示慰问，并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同时向遇难者家属提供必要帮助。25日为哈萨克斯坦全国哀悼日，全国降半旗，娱乐活动暂停，国家级正式活动开始前举行默哀。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副部长阿迪洛夫表示，目前已就事故立案调查，案件依据刑法第453条第二款，因疏忽履职造成严重后果，以及第465条违反船舶驾驶规则进行调查。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军事调查部门表示，已确定涉案嫌疑人员，目前国防部系统5名指挥人员已被拘留，包括哈萨克斯坦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兼海军总司令第一副职、2名军事单位指挥官、海军陆战队连长以及凯撒尔号快艇艇长。案件调查受到内务部和总检察院的特别监督。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2: 泰国中部地区连续遭受到强低压系统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自24号起连日暴雨，首都曼谷严重积水，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曼谷市政府26号就宣布，全市50个区已经成为了灾区，曼谷主要河道积水量已经超过了20厘米，洪涝迅速蔓延至各区的各处，尤其是以市中心以及东部地区最为严重。道路的淹浸导致交通中断。泰国政府表示，截至26号，全国21个府一共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的灾情最为严重。而当局已经透过手机广播系统向受灾区域的民众发送紧急预警讯息。气象部门就表示，全国范围的强降雨预计将会持续到27号。曼谷市长西迪汶就称，市政人员全力实施排水作业，一旦雨势减弱，积水相信可以逐步的消退。再来关注一下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制衡国际足联主席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再度发生。
9: 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并称运动项目无法在其根基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发展。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这项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四大联赛称，足球界利益相关方最终促使这项计划撤回，但导致其出现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将相关事件成为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权力滥用事件之一。四大联赛认为，仅进行程序层面的调整并不够，并称国际足联主席现在已经承认改革的必要性，但在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之后，探索表面性的程序变化是不够的。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对于在国际足联内部重建清晰的限制边界至关重要，包括确保个别纪律处分事项明显不受政治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放下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靠近点，靠近。
2: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1: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2: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十月六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返回北京。美国的高工生回忆习近平回应，运作中美友谊使者。巴西总统卢拉签署行政令，禁止固定赔率的国债。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时间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之下，一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结束所有上午的行程之后，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5号。

0: 下午正式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目前已经返回了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 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了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也同机返回。再来看到，这是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9月23日到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度交换了意见，一共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包括有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的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及对方所主办的会议；三是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能够对国际水道来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了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要建立并且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有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且指示要予以落实；六是中美之间的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了可视化的成果；七是双方同意要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呢，计划会在今年的11月份举行，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是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的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会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和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的遗骸。所以呢，习近平这一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最后取得怎样的一个成果？来看一下我们特约记者王冰炉从华盛顿现场发回来的细节观察。
2: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0: 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1: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2: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мира.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3: 是引力王春龙、陈德斌，莫斯科报道。
0: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其他的国际焦点。
4: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4: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巴基斯坦资讯部长称，巴基斯坦军方24号对阿富汗境内有10个目标发起的精准空袭，以回应阿富汗塔利班向巴境内发射的无人机袭击。有巴基斯坦专家认为，阿塔必须对恐怖组织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打击措施，坚决遏制跨国的空袭和恐袭，那么巴阿之间的紧张关系才会迎来实质的改善。
9: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称，本次空袭精准打击了阿塔境内的10个无人机设施点，包括用于存放和发射无人机的据点、武装分子的自杀式袭击训练中心及弹药库。有阿富汗教师就表示，学校在空袭中受损。
10: باید چه دیده بادشاهی پسات خبند خبال مشکل سر خالکی نداش کربانی عوام برکی.
9: تالار 还表示，这次行动是要报复9月23日来自阿富汗境内的无人机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称，他们于23日在边境击落了8架阿富汗发射、试图攻击巴基斯坦公共设施和安全基地的无人机。巴基斯坦有分析就表示，阿塔政权必须做到同恐怖组织坚决切割，并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宁。
11: Pakistan's future will be safe when there will be no terrorism from Afghanistan. And we have to ensure the world that this country is the hub of terrorism. And Pakistan has been kind to them, but Pakistan is also suffering from them.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terrorist attacks and a lot of civilians and security forces personnel were killed and they were innocent. They were innocent. And all the blame goes to Afghan government and their terrorist groups.

0: 的政府资料库的内容，协助各州官员查清出现在选民名册里的非公民。最高法院多数派法官指出，某些选民对于使用政府资料库提出挑战，但质疑主张恐怕缺乏根据。意见书显示，根据与政府数据有关的联邦法律，联邦政府有义务回应各州与地方选务官员对于验证选民公民身份的请求。自由派大法官则认为，法院忽视已对合法选民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并认为高院滥用其制衡的权利。据悉，特朗普在2025年3月发布行政命令，指示政府机关建立包含社会安全数据、土生土长美国公民资料的联邦资料库。国土安全部的资料库让各州与地方官员在核发执照和发放福利之前核实公民身份，有时也用来查验选民资格。华盛顿邮报称，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对于特朗普这道行政命令提出法律挑战，指控联邦政府逾越国会授权的职责范围。原告在诉状中对法院指出，政府内部资料承认资料库可能将合格选民误认为非公民，某些地方的错误率高达81%。华盛顿邮报分析指，最高法院这道紧急裁决意味着政府资料库将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中派上用场。不过，使用政府资料库的程序是否合法，诉讼仍在下级法院进行中。凤凰卫视杨平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受到全球柴油供应趋紧的影响，英国的柴油价格25号已经接近每升达到了有2英镑的历史高位。有英国多个团体都对于柴油价格的上涨表示了不满，认为这会给各行各业，包括消费者会带来压力。有业内人士更警告，全球的柴油市场紧张情况还会延续到明年。
2: 英国汽车协会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柴油平均零售价快达到每升2英镑，接近2022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燃料行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德荣表示，目前市场面临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原油短缺，而是英国自身的炼油能力不足，非常依赖进口柴油。
3: We had in 2009 refineries. We are now down to just 4 refineries, with 2 closing last year.And there's 2 reasons why they are closing in Britain and why we're not competitive. One is our very high energy costs. So it costs for our energy 4 times more here than it does in the US. And the other reason is our carbon costs. We pay it in the UK, but countries like the Middle East, US and India don't pay carbon costs. And that means we haven't got a level playing field to compete.
2: 由于中东地区是欧洲柴油的重要供应来源，地区冲突和运输风险增加，导致柴油出口受到影响。此外，俄罗斯炼油设施遭到袭击，加上俄罗斯此前限制柴油出口，也进一步减少了国际市场上的供应。英国汽车协会主席艾德蒙警告，柴油是英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大量货物运输和物流配送都依赖柴油卡车。柴油价格上涨，最终还是会由消费者和企业共同承担，甚至会进一步推高英国通胀。
4: I think it's incredibly worrying that now 40% of diesel sold across the UK is above the record prices from 2022 when Ukraine was invaded. Now diesel actually fuels the backbone of Britain. Most of our freight deliveries to the ports are run by trucks that run on diesel. So ultimately, this is costing individuals and will fuel inflation.
2: 目前英国尚未出现大范围加油站断供的情况，但也有业内人士警告，全球柴油市场的紧张状况可能持续到明年。如果中东供应进一步受到影响，或者主要柴油出口国减少供给，英国柴油价格仍可能会继续上涨。此外，美国近期考虑限制柴油出口的消息也让欧洲市场感到担忧。如果美国减少对国际市场的柴油供应，欧洲各国可能需要争夺更加有限的柴油资源，未来产生的连锁反应还可能进一步传导到食品和商品等日常消费领域。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在巴西的总统大选即将要举行之际，巴西总统卢拉25号签署了行政令，他禁止固定赔率的博彩，以应对民众因为玩博彩而负债累累的问题。卢拉当天是在圣保罗签署了这一份行政令，他表示在线的博彩已经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影响到成千上万的心理健康问题。他强调绝对不能够使得博彩平台花掉本该要用于家庭的费用。卢拉政府这一项的行政令是禁止博彩的运营，还有服务的提供、中介，还有一些广告活动，并且禁止向博彩账户新增存款，更要求用户必须在

十月五号之前要提取掉有关的资金，而这项行政令是立即有效，并且在120天内还要进一步获得国会的批准才能够继续有效。此外，卢拉政府还起草了法案，计划会推广固定频率的博彩，并且利用个人数据在招揽投注者，这些行为列为是刑事犯罪。根据巴西当地的民调显示，这项禁令获得了巴西民众的广泛支持。好，下一节新闻还会有更多消息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跟进报道，敬请留意收看了。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一向是长寿之都，是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百岁人岁有超过一万人。
1: 我是一百岁你信不信啊？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一百零一岁啊，你仲好嘢喎，咁咁大年纪都咁精神啊。
3: 其實我觀察咧，就覺得佢哋有自己獨特嘅一套嘅生活嘅模式嘅。我覺得呢個執著堅持可以令到佢哋行得更遠咯。
4: 咁我諗呢一種逍遙自在行得就得嘅狀況咧，其實真係會係一百歲人嚟講，應該係最好嘅狀況。
0: 人人都祝願長命百歲，但係當真正活到一百歲，心境又會係點咧？
1: 咁就開心咪開心嘅。不過咧，唔想咁長啊，
5: 早啲去好過，阻住地球轉。
2: 哎呀，唔到你諗噶噃，個天注定你噶，咁就咁，冇得傾。

0: 又行得又去得飲茶，又唔使請工人。有啲六啊幾歲就請工人啦，日日咪住飲下茶，行下街，啊，翻嚟睇下電視係咁噶啦。
1: 年过一百岁的黄伯伯每日出街是他的生活日常，换衫着鞋通通难不到他，两三下功夫他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去到街市买餸。
0: 多数我都自己整的了，今天是猪扒炒意粉，我什么都吃，样样都吃，有一次煎下豬扒又有，乜都有噶啦，炒下意粉啊咁咯。有冇豬扒啊？
2: 豬扒
0: 冇骨㗎呢啲。
2: 少少，
0: 切四件啦。好，交你，又走得。
1: 活力十足的黄伯伯不喜欢亦都不习惯假手于人，尽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
0: 自己做得就自己做，做不到就算啦，不是老牌人的。
1: 阿妈买完送回家，黄伯伯婉拒了个仔一家的午餐邀请，比起出街堂食，他更加享受自己下厨的独处时光。
0: 拜拜。
1: 做了几十年西式大厨的他，多年来都坚持亲自下厨，用一道道的家常菜维持昔日的入厨乐。即使退了休这么多年，但他依然保持当年大厨的功架，两三下手势，一碟香喷喷的洋葱猪扒、番茄炒意粉就大功告成。
0: 不用戒口的，什么戒口，我什么都吃的，什么这么清淡，什么都吃。他们又叫我不要吃花生，他说不要吃，我最喜欢吃花生的。
1: 本港长寿长者的数目近年急剧增加，一项研究显示，香港八岁长者人口由2011年的1890人增加至2021年的11575人，在十年内上升超过六倍，人数的比例只是仅次于日本。人年纪越大，无论在活力、行动甚至是认知上都会出现退化，好像黄伯伯咁依然耳聪目明，行动自如的只是占好少数。
3: 大約有六分之一的人咧，我哋話佢哋係健康長壽。咁呢一班六分一的長者咧，去到95歲咧，都係非常精靈啦，自己周圍行可以落到街啦，未必行好遠嘅，但可能一條村的範圍佢都好安全咁樣去周圍去啦。屋企人亦都放心咧，去自己去生活啦。另外啦，我哋亦都見到啦，好多長者有一種性格特徵咧，就係佢哋中意話事。咁喺心理學上我哋見咧，如果一個人可以要为自己的人生啦、生活啦，或者自己的环境，觉得我有掌控权嘅，我可以话事嘅话咧，佢哋通常咧都可以咧去做一啲咧为自己有益嘅一啲嘅决定啦。
4: 咁啊，帮你剪发啦，阿爸，剪翻个靓仔头啊！
0: 剪翻个靓仔。
1: 在屋企排行第二的 Jack 是一位发型师，趁住放假特登留在屋企帮爸爸剪头发，尽下孝心。
0: 三个，两个仔一个女，个个都孝顺。
4: 之前佢后生，周围腾啊嘛，老顽童，周围去玩，周围去剪噶啦佢。有时啊出开我铺头咪去找我剪咯。
5: 咁爸爸几耐剪一次头发？
4: 一个月咯，一个月剪一次。都奇理噶，啲街坊見到都話執得好市正啊！佢西褲恤衫咁樣好有型啊！
5: 你覺得喺你眼中阿爸叻唔叻先？
4: 梗係叻啦！101歲仲唔叻啊？仲好叻噶啦！行得走得嗬，煮到嘢食，咁都唔叻。
0: 好多都一早去咗咯，有幾多個啊？你而家成棟樓都唔知道有冇兩個啊？
1: 而家同阿 Jack 一家四口住埋一齐嘅黄伯伯，过去曾经有过跌倒入院嘅经历，但系仍然冇咗佢坚持日日晨运嘅习惯。
6: 放唔放心啊？都一半半啦，因为你有时你想帮佢，佢都唔俾你帮。佢一早佢就走咗出去，啊！你话同佢出去话，诶唔使啊咁啊，我自己搞掂啊咁。
0: 即系我都一个人咧，早我一早我起身，佢啲人都仲瞓到脚脚声啊。
6: 佢其實佢行啊行到嘅，係最驚佢係跌親咯，因為佢都跌過兩次，都幾嚴重下，又入到醫院。
0: 咁都唔使乜擔心啦，擔心都冇用噶啦，唉，行得就行得要行噶嘛，唔行點啊？成日坐喺度有冇用嘅？
6: 佢又真係冇秘訣嘅喎，你哇啲朋友問我哇你阿爸咁長壽，食乜嘢啊？玩乜嘢啊？我話冇喎，乜嘢都食。咁佢最主要又去晨運咯，日日去晨運。咁你腳力好啦，咁你自然個人肯行嘅就冇咁快退化咯。咁佢又好堅持嘅，風雨不改。咁啊，朝朝去晨運啊，去運動啊，咁樣咯。我覺得依樣啊，真係好重要。早睡早起咯，最主要。但係我哋而家啲做唔到啊。我而家咪又想學去健康啲咯，長命八二歲咯，玩多十幾年咯，仲可以。咁啊，睇到啲孫結婚咯，咁啊，仲開心啦，咁就最開心呢樣啦。
1: 邁入其二之年，呢班精靈長者點解仍然可以保持活力啦？有學者坦言，長壽冇單一答案。不過，健康嘅生活方式、緊密嘅家庭維繫，加上完善嘅醫療支持，正係佢哋活得長壽又健康嘅關鍵。
3: 我哋醫療上面相當之先進啦，其實呢一樣亦都係讓到我哋可以更加妥善咁去照顧咧唔同嘅長者疾病。而家新嘅時代啦，我哋用好多科技啦，都係會有助咧照顧者去照顧啦，亦都有助長者去得到及時嘅幫助。香港真係細，即係亦都華人社會，我哋見話啊好多仔女、孫仔女住喺附近，可以每個禮拜去見啦。咁我諗呢一種家人嘅支援啦，其實咧係。對長者嚟講，長壽一個好大嘅一個因素嚟嘅。就算有個人喺身邊，未必話傾好多偈啊，未必同佢有好多嘅即係出街啊。我諗有個人喺身邊咧，對長者嚟講咧，亦都係一種咧生活上面嘅安慰啊。佢知道，咦，我仲有屋企人咧，我係為佢而活，我要為佢而健康。
1: 黃伯伯嘅太太喺十幾年前因病先行一步，未能夠實現一齊終老嘅約定。好彩除了同住的二仔阿 Jack， 其他仔女每个星期都会轮流回嚟接老人家出去排解孤单。
0: 俾阿个大仔时久叫我去饮茶咯，礼拜四饮完茶去睇戏，咁睇完戏夜晚食完饭佢就车我翻嚟啦。
5: 开心噶？
0: 开心，有得食有得睇戏唔开心。
2: 爷爷饮茶啦，
7: 爷爷饮茶啦，爷爷开门。
2: 我
0: 咪
2: 去飲茶啦！
0: 哎呀，
2: 去飲茶啦！
0: 帶埋啲狗仔嚟啊！哎呀，
2: 係啦，去飲茶啦！
1: 呢一日中午，大仔 Kenny 同太太一齊帶黃伯伯去到有香港後花園之稱嘅西貢飲茶。
2: 係啦，去飲茶啦！

0: 應該翻嚟食飯啦。
1: 看天氣，如果落雨就不會的了，落雨就是在家樓下喝茶，因為都是盡量陪，都要見一下的嘛。我不知道他掛不掛住我，我也掛住他的。但我覺得我爸爸長壽呢，其實就是因為他有些任性。我記得我那時候應該是還未做髮型師的， 他已經退休了，他突然之間說要退休就退休了。他就是一個咁任性瀟灑嘅人嚟嘅，即係譬如佢食嘢，咁我哋叫佢唔好食啲即係肥啊，唔好食得太飽啊。但係佢中意食嘅嘢，佢就係咁食，都係比較任性咯。過得開心，咁佢可能就佢其中一個長壽，我覺得好過我諗佢長壽過我好多啊，一定。
2: 而家年紀大，出遠門成為奢望。黃伯伯話：去邊度都唔緊要，最緊要嘅係有兒孫相伴。
3: 咁而家你想去都去唔到噶啦，有乜办法？年纪大啊，几年啦，冇去过几年啦。最近都系去过日本一次啫嘛，去咗几次啦，去日本啊，去德国啊，成日咯，冇所谓嘅，边度都去到，咪开心下咯。同啲仔孙去到嗰度，嗰度咪去嗰度玩咯，都我咪就一味跟住行咯。
1: 佢98歲，我咧都仲有同佢去旅行嘅，即係 keep 住每一年都係一兩次嘅。咁即係而家做到咪盡量做咯。我哋都有諗過同唔同佢去嘅，因為輪椅啊咩我哋都買曬嘅。而家其實我買咗一張好輕便嘅輪椅係上飛機嘅。咁但係我想睇下佢個狀態點啦。咁而家我都申請廣州北上，都係想同佢上去大陸啊玩下食下咁樣咯。
2: Kenny 早年胃口奔驰，全靠妈妈帮手凑大两个细路，可惜妈妈未等到享福就离开了。这份遗憾令到 Kenny 更加格外珍惜和爸爸相处的时光。
1: 我妈咪就80多岁走了，我爹哋而家已经过了100岁了，就不是希望佢长命100岁噶啦，就是希望佢身体健康咁样，希望我爸爸不要挨苦啦。即係唔好痛苦就夠噶啦！即係如果可以做到幾多少，當然去希望佢開開心心生活多好多天。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已经七十岁的 Tina 呢一日中午同其他屋企人陪妈妈去到酒楼饮茶，仲点咗佢最中意嘅点心，一起享受家庭时光。
1: 我同我妈妈啦，两位妹妹啦，同埋妹夫一起嚟饮茶，等佢开心。

0: 斟下，見下啲人，佢會開胃啲嘅。
1: 蝦餃啦，煎堆仔啦，鹹啊啲角啦，呢四樣我最中意。今日你哋嚟啊嘛，開心咯！有人嚟探我唔開心，咁啊梗係要早起身啦。
2: 今日幾點起身先？記唔記得？
1: 都唔記得咯，邊個鏟我噶今日？要人鏟噶。唔好掛住瞓。
3: 嗱，同一般長者習慣早睡早起唔同，100歲嘅譚婆婆係個不折不扣嘅貓頭鷹。細女 Judy 笑住話：媽媽好中意賴床，要叫醒佢需要無比嘅耐性。
4: 我湊佢咧好開心嘅，因為點解咧？你見到佢就開心嘅，但係咧就係、是、你要好有耐性，因為你冇耐性咧，你好難叫到佢起身。就呢、是、樣其實係最難嘅啫。佢起咗身之後咧，佢自己乜都自己做嚇、啊，所以我覺得佢好叻咯。
5: 而家早咗瞓啦，以前成睇電視啊，啱先睇
4: 點貓頭鷹嚟嘅呢個係。
5: 而家早咗啦，11點。
4: 先12點就早瞓啦、
5: 啊，一路瞓瞓到第二日嘅2點幾，佢醒咗咧就好精神啊！咁去下街啊，行下公司啊，嚇佢中意睇嘢，
4: 佢中意啊，
5: 嚇又中意買嘢，係
4: 啊，
5: 咁有時唉俾佢買啦，佢中意咩買乜啦，
1: 我好中意去街噶，一齊去街噶開心啦，冇人啊，等一個人去咧，我都好開心嘅。
0: 一飲完茶乘機，我同佢去行街，係啦，咁佢咪一路直落咯，直落去shopping 啊，啊咁佢咪有運動咯。
3: 身为大女的 Tina 和妹妹 Judy 多年来都陪伴在妈妈身边，三母女住在同一屋檐下，现在两姊妹的生活重心都围绕着妈妈，每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起居饮食。
0: 74了，我又不觉得吃力，因为姊妹呢很得力，一个照顾爸爸，一个照顾妈妈，我就没有那么辛苦啦！後生嗰陣時咧，我就好活躍嘅，乜嘢嗜好啊，去旅行啊，我都經歷過曬。而家留喺度照顧父母，咁我又唔覺得好困身。有一句説話咧，就係、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但係我哋好有福，可以有機會服侍翻父母，係我哋嘅福嚟㗎。
3: 对生活非常有要求，精灵的谭婆婆凡事亲力亲为，连个女帮手都看不顺眼。虽然母女各有主见，但佢心入面其实最明白仔女的孝顺。
1: 都会自己做翻自己啲嘢，因为佢做我唔满意，我好奄尖嘅。
2: 你自己都觉嘅？
1: 我觉得洗衫佢咁搓我又唔中意，咁扭我又唔中意。扭爛我衫啊！因為我啲衫好貴噶嘛，三個女一個仔。
2: 你覺得佢哋孝唔孝順你噶？
1: 個個都孝順，個個都好聽話。仔仔女女都咁乖，最細嗰個最乖，佢聽話啊嘛，我話乜佢就乜噶啦。呢兩個咧都差啲。即係諗住冇益嘅嘢唔俾你，呢、這個大女都好惡噶。佢話你就話你，不過佢就錫住你啫。佢唔係話想話你嘅。我而家良心説話講曬出嚟。
3: 出身草根嘅 Tina 形容媽媽以前係屋企嘅頂梁柱，一邊出去打工，一邊將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條。如今母女角色對調，輪到佢哋成為媽媽嘅依靠。
0: 後生嗰陣時，佢咧係把持個屋企，佢係一家之主啊，煮飯個主同埋主持嘅主啊。咁就我哋讀書啊，著咩衫買咩鞋啊，讀邊間學校啊，睇咩醫生啊，全權包攬啊。啊，我哋食乜嘢餸啊，乜都係佢做曬。調翻轉啦，我就變咗係。佢阿媽佢做咗我個女啊咁樣咯，
1: 中意點就點嘅而家。
0: 即係話咧，凍啊，你要著翻件衫啊。
1: 有時佢要我著我就唔著啊，咁啊都有噶。
2: 點解你唔聽講咧？
1: 因為我自己對我自己感覺唔覺得凍。

0: 覺得啫。咁你監我仗咪唔啱咯？
1: 呢個女人咪唔聽話呢個女人。
2: 佢啊，真係麻麻地聽話，有個責任咧就令到我一定要堅強咁樣去生活落去。我有個責任未完，希望佢開開心心頤養天年啊！
3: 好啦，各位院友早晨啊，美好早晨，阿花早晨，穗婷早晨。咁我哋今日咧系开个组叫做除心画小组，我哋只要除个心，个心啊中意画乜嘢就得噶啦。
4: 呢一间院舍嘅长者一起执起画笔，笔下盛开嘅蒲公英，正系象征住佢哋顽强嘅生命力。连103岁嘅何芬亦都乐在其中。
5: 畫畫其實可以調養他們的性情，是的，他們可以在畫畫裡面又增加他們的社交的技巧，可以增加他們的溝通能力。
4: 人生百歲依然活得精彩，何芬在院舍生活已經踏入第十個年頭。關姑娘形容她從來不向年齡低頭，這一份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展現出高齡長者同樣擁有無限的創造力。
5: 我們全院有104個長者，她真的是我們最高齡的長者，103歲。她給我印象是一個很積極進取的長者，而且對自己的自我要求都比較高。入到我們這裡學了唱歌、跳舞、玩魔術，甚至學 iPad 咯，
4: 而家何芬不時會同同房嘅院友穗婷一齊打機。呢兩位百歲老人因為有共同嗜好，成為咗無所不談嘅好朋友。
6: 打針呢一個我噶，
7: 哦，
6: 周志雲噶。
4: 何芬是屋企的大女，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做马姐，由踏出家门的那一日就决定终身不嫁。在长达几十年的打工生涯入面，凭着勤奋和一丝不苟的个性，活出自己的独立人生。
0: 我有些大有钱好处做，不是样样都做，凑细路啊，净凑细路。
8: 他很聰明很厲害，他以前沒有讀過書，但是他很努力去學，他因為湊小朋友由小地跟著，等於他自己讀書學寫字，學即是很努力地學寫字，抄報紙抄書，即是全部都學回來的。
4: 但是隨著年紀增長，身體機能退化，長壽這兩個字反而成為何芬沉重的負擔。
0: 咁就開心啊，開心嘅。不過咧，唔想咁長啊，即係阻住個世界轉啊。
8: 佢之前話唔想再活落去啦，其實佢唔係厭，唔係話有咩唔開心，而係佢覺得我活夠了咁樣。但係而家佢想通咗啦，好在我又退咗休，咁咪可以嚟咯。
4: 顏太嘅婆婆同何芬當年因為同樣做馬姐而結緣。母儿母女的何芬一早已经将颜太视如己出，这一段超越血缘的关系就好像亲生母女一样。
8: 咁都当系母女噶啦，你系咪当系女啊？
0: 直情系当佢系女啊，当佢系老豆啊！只要佢一个人啊，乜都靠佢噶。
4: 在顏太的陪伴下，何芬終於放開胸懷，豁達看待自己長命百歲的人生。但這種對長壽的擔憂在長者群體裡面並不是個別例子。穗婷的丈夫和其他親人相繼離世，除了侄女之外，現在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心裡面有著同樣的無奈。
9: 我都無依無掛，是不是要做什麼？即是口來口去，不用女人。你叫我做啲咁多嘢，我都做唔到啊！即眼又盲，一耳又聾，系咪啊？咁做得乜嘢？因为食共瞓啦啱，年纪大冇乜好处，冇乜用啊！而家
4: 长者嘅担忧往往嚟自失去健康同自主，院舍提倡以人为本，希望喺配合生活需求嘅同时，令到长者喺生命嘅最后阶段活得老，亦要活得好。
5: 生命的長短不是我們選擇，但是長者選擇了來我們院舍生活安享晚年，我覺得應該要提供一個家的

0: 覺俾佢哋啦。係啦，家係乜嘢咧？佢哋可以有自己嘅權利去選擇佢哋今日要著邊件衣服啦，又或者佢哋有權去選擇佢哋喜歡食嘅食物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喺我哋呢個自主啦、自在啦、自信嘅地方可以活得精彩就係好好噶啦。
1: 看透了生老病死，面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这一班八岁老人并没有畏惧，反而用最豁达的心态过好眼前的每一日。
2: 没理会了，有个终极死人，自己终极生就生，无所谓的，知道死不去的，那就有个样，有个见一日做一日，但是没有忧心，
3: 不是不开心。即係我咁長命做咩啊？要佢哋咁辛苦，一世人乜都做過，乜都食過，我都好滿足，係嘛？夠就了啦～

0: 当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1: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3: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infinite impossible.
2: 计划没有完美。
4: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3: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2: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4: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2: 我是谁？
5: 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 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 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回到了北京。中美元首就两国关系达成了8点的成果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在联大发言，感谢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时间点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的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之下，一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结束上午的行程之后，习近平已经在当地时间25号的下午结束对美国所有的国事访问，已回到了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也同机返回。再来看到，这是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在当地时间9月3日到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了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的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且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有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且指示要予以落实；六，中美的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了可视化成果；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会在今年的11月举行；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的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和加强危机沟通预防的谅解备忘录，要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的遗骸。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到底取得怎样的成果呢？就来看一下我们特约记者王冰炉从华盛顿现场发回来的细节观察。
2: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

0: 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那么庞德伟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1: 习近平在这一次访美期间宣布，未来5年还会再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且去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就对我们记者说，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够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2: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3: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6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2: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3: 去年暑假 ,Abby 和泰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2: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ta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ta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ta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4: 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In the middle, I drew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习主席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3: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万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5: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3: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有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6: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a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To the people of China.
7: 3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5年内将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5月，这个目标提前2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0万到5年10万，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一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8: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9: экономики в мире.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0: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1: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多家的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会晤为稳定双边关系、延续经贸沟通以及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对话提供了新的空间。在双方的经贸相互依存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通过持续的沟通、保持适度的竞争、管控分歧、推动合作，被认为更加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2: 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国媒体持续关注会晤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尽管有分析认为中美之间仍存在部分分歧，但也指出此次会晤在稳定关系、延续经贸沟通以及探索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方面释放出积极信号。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扎卡里亚25日发表评论指出，这次峰会显示中美元首正在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寻找继续合作的方式。他认为中美两国经过数十年发展，已经形成高度交织的经济和技术联系，供应链、资本、科研、制造和市场相互连接。 他认为，尽管中美竞争仍会持续，但全面脱钩会让双方以及全球经济付出高昂代价。不应简单将相互依存本身视为风险，更现实的做法是管控分歧的进行合作。在经贸领域，彭博分析将当前局面形容为双方为关系稳定争取时间。 报道指出，中美将现有经贸休战安排延长至2027年1月10日，意味着双方短期内都无意重新走向全面经贸对抗，也为后续谈判以及两国元首进一步接触留下空间。 彭博同时指出，目前这种稳定仍然需要进一步巩固，一些经贸和科技领域问题仍待解决。但从近期互动来看，双方更倾向于通过持续磋商处理分歧，而不是让经贸摩擦重新快速升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分析也认为，延长经贸休战本身具有现实意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资深记者柯林森表示，如果双方未能延长有关安排，金融市场可能面临更大混乱。中美开始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讨论，同样是值得关注的进展。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则表示，此次访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稳定美中关系，延续目前的经贸休战。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有哈萨克斯坦中国投资论坛在阿拉木图举行。
3: 日本亚组委就亚运会期间的住宿安排不周，公开道歉。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 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举行的系列高级别会议上，夏巴兹指出，中巴经济走廊补充了巴基斯坦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并为巴基斯坦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在25日的发言中，夏巴兹也对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表示遗憾。夏巴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畅通。这些海域应该承载繁荣的希望，而不是战争的危险。夏巴兹谈到，巴基斯坦此前与印度达成停火协议，并参与斡旋美伊冲突，强调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萨克斯坦中国投资论坛25号在阿拉木图开幕。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致辞时表示，双方将会推动产业链合作，扩大投资和贸易额。
2: 论坛开始前，与会嘉宾为里海事故中的遇难军人默哀一分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目前哈中两国正在推进260个大型联合项目，总价值超过620亿美元。双方还将启动共同设计、共同制造中哈合作项目，推动联合生产和产业链延伸。托卡耶夫还表示，哈方将继续推进中间走廊建设，预计到2029年，经中国通往欧洲的集装箱列车数量将增至3000列。数字领域也成为合作重点。哈萨克斯坦计划在阿斯塔纳建设首所中哈人工智能学校，推动技术转移、联合研发和人才培养。论坛吸引600多名两国政府机构、工商界和大型企业代表参加，其中包括200家中国企业代表。在托卡耶夫见证下，双方签署10份协议文件。而在论坛举行的2天期间，哈中双方共签署50份商业文件，总金额达82亿美元，包括风电、电解铝、汽车制造、物流及金融等领域。托卡耶夫提议将论坛打造为两国企业直接对接的常设平台，并更名为哈萨克斯坦中国阿拉木图投资对话，计划每年9月举行。凤凰卫视马尔江叶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在25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期间，在纽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晤时，再次劝说泽连斯基要前往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不过，对此乌克兰方面在同一天表示，这个报道根本不实。彭博社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的提议，并且对此感到的不满。而乌克兰媒体就在报道指呢，乌总统顾问利特温25号就否认了这个报道，说这根本就是假消息。另外还有多名的乌方官员表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有讨论过要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并没有提议俄乌总统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此前曾多次表示泽连斯基可以随时访问莫斯科，但是泽连斯基拒绝了这一项提议，并且主张要在第三国举行会晤。而在23号，泽连斯基当时是在联合国总部外头被问到何时要访问莫斯科时，他气愤地回答记者说，要坐导弹去吗？我们再来看一下情势战局。乌克兰首都基辅25号持续遭到俄军无人机还有包括导弹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前往到遇袭的医院去看望了一位才刚刚生下宝宝的母亲。与此同时，乌克兰远程打击力量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炼油厂和军工设施实施了系统性的反击。
3: 乌克兰卫生部通报，泽连斯基前往医院看望的新生儿母亲来自卢甘斯克，2014年因战争与丈夫迁居基辅，她在一家被弹道导弹部分损毁的产院避难所中生下儿子。泽连斯基向她表示祝贺，并与正在准备分娩的其他女性和医务人员交流。泽连斯基表示，每一位母亲都应该平静地迎接自己的孩子，每一个新生儿都应该在和平中开始生活。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让这一天尽早到来。然而和平远未到来。25日白天，基辅市多个区域遭袭，佩切尔斯基区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一名14岁男孩丧生。索罗米扬斯基区一栋办公楼遭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儿童。乌克兰最高司法委员会大楼亦遭袭击。

0: 六人受伤。布罗瓦雷区一座服务于麦当劳的仓库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规模火灾。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残酷袭击，两家俄罗斯炼油厂遭到袭击，分别位于别尔姆和新沙赫金斯克。位于乌里扬诺斯克的俄国防企业也遭到打击，罗斯托夫地区两座俄军雷达站被摧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好，带您看到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的报道。根据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陆军预备役的部队正在研究能否在未来4个月内要向美军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务人员还有其他的支援部队，以支援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尽管这份报告文件当中没有明确提到古巴，但报道引述的官员的消息指呢，这就是针对古巴的军事规划的一部分。需求部队名单当中包括要专门协调运输、维修、燃油还有物资供应的后勤支援营，还有包括工程兵营，要负责监管整个战区的后勤运作的支援司令部指挥，还有包括协调医疗单位的医疗旅，以及一个能够在前线提供紧急救援的分队，还有宪兵旅，以监督执行安全、拘留，还有包括其他的执法任务。报告当中没有多透露南方司令部的具体需要多少的兵力，也没有说明这个部队会被派往到哪个地方。特朗普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在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古巴的根本性的改变，更预言古巴政府将会倒台，宣称自由会降临到古巴。而古巴代表团在他发言的期间就离席，表示了抗议。2026年的日本名古屋亚运会期间，多国代表团包括媒体人员都在反映在住宿还有包括交通物品方面遇到的问题。而日本亚组委事务总长村守聪26号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公开道歉。他说，虽然导致问题的原因是很多，但是亚组委有提供优质服务的责任。他辩称，当交通方面出现需要改变的原定时间表的情况时，由于接驳车的司机的劳动时间存在了法定的上限，所以是很难进行协调。他还说呢，近一周内亚组委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致力想办法要解决像是住宿、交通这些方面的问题，目前这些问题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而针对他这样的一个说辞，有日本的网友就说，亚运会从第一天就应该顺利的办好才是正常的情况，出现许多问题之后才开始在找原因，这根本已经是为时已晚。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中国海警在黄岩岛自然保护区在执法巡查。中秋当天，香港录得超过百万人次的出入境。
2: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聚焦关注中国。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经在8月份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还有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
8: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9: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在黄岩岛核心水域西湖执法小艇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并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执法员们还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海警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北京会推出超过2000场的特色文旅活动。在百年的工业地标首钢园，20号晚间就举行了一场沉浸感十足的国潮园游会，将节日的仪式感给拉满。你快跟随我们记者镜头去看看吧。
10: 漫步在工业风满满的巨型高炉下，迎面走来的却是身着华服的古人。在首钢园，一场沉浸式中秋游园会从午后就热闹开场。现场做游戏赚取专属银票，就能体验香囊制作、簪花等传统非遗。游客们手持银票，边逛边拍，沉浸感十足。
11: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这个装扮是那个玩银票赚的，然后3张银票换的一个体验，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让我们体验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中秋节的一个活动。
12: 我们体验就是那边做游戏的基本上都体验过了，然后还体验了咱们的那个簪花，还有做香囊，比往常年的话氛围要浓很多。然后这种民族就是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感觉也做得很好。
13: 因为它有一种盲盒的心理在里边，大家都是更愿意然后来抽奖，然后去兑换里面未知的东西，大家的参与性还是蛮高的。我们是从下午3点开始，然后到晚上9点，现在也就5点钟，大家的人流量还是挺多的。
14: 在首钢园的秀池边呢，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已经被各式各样的花船花灯装点一新，而在我身后巨大的高炉和冷却塔呢，也与月球装饰形成独特的视觉对比，创造出不同于传统公园的赏月氛围。
1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老工业遗存披上璀璨光影，将中秋赏月的氛围推向高潮。不止首钢园，北京共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从游园赏秋、国潮非遗到美食市集、文艺演出，多元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满满的京味与诗意。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25号是中秋节，那么香港入境事务处的数据显示，在中秋当天共录得有110万人次的出入境，当中这个入境人次有44.5万，出境人次有65.5万。香港人经由各个陆路口岸北上，也成为了假期的热门选择。那么最为繁忙的应该就是罗湖口岸了，一共录得大约有11.6万人次的港人的北上。那么其次就是在落马洲这个支线录得大约有8.7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方面呢，最多人是经由西九龙高铁站入站，录得约有4万人次的内地旅客访港。其次就是在落马洲支线，一共录得有3.6万人次。由紫金文化集团举办的第二届华服嘉年华中秋节亮相于香港红磡的新海滨，今天是以航天航空科技作为特色，再配合浓厚的国潮风格，吸引大批的市民和游客前来维港游玩。
15: 3、2、1，第二届华服嘉年华正式启动。
16: 古典的嫦娥仙子与现代航天员浪漫邂逅，12米的巨型花灯在维港海畔亮起，中秋团圆梦和千年飞天梦交相辉映，璀璨美好。一连9天的华服嘉年华天宫奇遇记，25日中秋节正日于香港红磡新海滨耀眼开幕，2000架鹰和无人机也上演飞天烂漫，在维港城市天际线上以绚丽观影、绘著嫦娥奔月、古今共月等中秋节团圆意象，在万家灯火的映衬下更显温馨。 还有英歌舞队与人形机器人同台献艺，舞风古韵碰撞新潮科技，传统文化展现新的魅力。香港航天热度持续高涨，现场也设有真实的火箭发动机残骸，让市民近距离拍照打卡航天的魅力，以及 VR 座舱沉浸式模拟飞天登月的场景，体验一下当嫦娥的感觉，让太空梦近在咫尺。
17: I feel it's amazing. It makes me feel so happy. Everything's so vibrant. It makes me I just feel so joyous. Yeah. What do you think?
18: Yeah, it's like really exciting. Like it's really colorful, really nice. The drone show was also really nice. Yeah. It was really impressive.
17: And the dance performances are amazing. Yeah. Like I don't think if I actually attended this event, I don't think I would have ever seen this. It's amazing.
19: 其實嗰個規模好大啊，係啊，同埋嗰個造型啊都好靚，同埋個主題都好有意義。它啱啱好是中秋嘛，同埋可以展示我哋国家嗰个太空探索嗰个成绩。中秋一定是睇月亮啊，同埋食月饼啊，做打扮都是好似上我咁样啦，系啊，大家开开心心。
16: 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出席开幕礼致辞表示，本次活动将传统文化和航天精神结合，希望借此向航天工作者致敬，也和香港市民一同感受国家航天航空发展的骄傲。
20: 现场还设置有华服体验区，来供市民试穿，穿华服赏花灯，体验航天航空科技。本次嘉年华将会由中秋节持续到10月3号，在如此多元文化缤纷的国际大都市香港，给市民带来一场别样的中式浪漫。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最近隆重举办了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此外，斯里兰卡中国文化中心最近也连续举办了多场中斯文艺演出。
21: 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隆重举办国庆酒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多位斯里兰卡前总统、执政党人民解放阵线总书记、反对党领袖以及司交通、劳工、科技等部长及朝野各界友人、外国驻斯使节和华侨华人代表等1000余人出席。招待会现场气氛喜庆热烈。宾客们观赏了浙江艺术团带来的歌舞、魔术、民族乐器表演，大饱眼福。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魏华祥表示，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米交协定精神，秉持相互尊重、公道正义原则，排除干扰，共赢挑战。斯里兰卡港口及民航部长兼能源部长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及中斯合作，期待双方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斯里兰卡智库学者香农·汉尼巴尔多次参加中国招待会，他向记者表示，期待两国在科技、智慧农业和教育合作方面继续发力。
22: And next year will be the 70th anniversary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ri Lanka. There is a lot of space fo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Sri Lanka to grow, especially in the realms of education, drinking water, agriculture. I myself, I've been to China. I was there for about three weeks, and it was frankly fabulous, the amount of work that they've put into everything. In fact,
21: 本周，斯里兰卡中国文化中心也联合演艺集团和浙江歌舞剧院举办多场中斯文艺表演，天涯共此时中秋文艺演出走进科伦坡大学和国防大学，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充满东方韵味的文化盛宴。凤凰卫视杨诗云斯里兰卡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一节新闻。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今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11: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13: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12: 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南海，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13: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1: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 Global.
16: Phoenix Goes Global.
17: Legend of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8: 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得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
19: 好，我们数3、2、1，好不好？
20: 好，准备，
21: 3、2、1，
22: 起！
23: 你的成功令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9: 没有，不是，
23: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19: 一定
23: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

0: 来，你过来拍个照。好，照相机，一二三，来，好，好，这样子，这样子，这个，好，OK，好，来，这台车值钱了，有了那个性命。我们照一拍，照相，好，看这里，照相机，好，一二三，中国人的骄傲。好，谢谢。
1: 香港，谢谢林肯广，我哋掌声欢迎。好啦，今日系2020年嘅8月30号，我哋咧会喺香港有个简单而隆重嘅交车仪式，因为第一架张雪机车咧就登陆咗香港啦。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衷心嘅感谢张雪先生亲自来到香港履行承诺，把中国汽车的张雪机车正式交到香港申请的车主手上，谢谢张总。 咁我哋有请第一位系买咗张雪机车嘅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朱先生，飞天猪有请。现在有请前立法会议员，今年82岁的朱友麟先生。我们先让全媒体的朋友拍一个照。
2: 好，我们数三二一，好不好？
1: 好，准备，一、二、三、二、一，起立。
0: 现在我们有请我们的前立法会议员朱友麟先生讲几句话。首先，非常感谢张雪给香港人的面子，亲自来香港为我们香港带来光彩，带来光彩。我也要感谢凤凰卫视，因为凤凰卫视的节目。 一个香港人的故事，在内地播放，张雪看到了这个节目，才决定来香港见我们香港人，送这台车过来。
3: 哎，张雪说亲自来香港交车给您，你有什么感受？
0: 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张雪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3: 张雪经常开摩托车，如果一个地方。
4: 什么地方推荐给张雪？在香港的时候，海边是最好的飞车的地方。那你有什么话对张雪说？祝贺他成功，和我会在香港等你。就是我在网上有看到大哥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我说，我想到现场去给他做交付。为什么？因为。 我知道他年龄82岁的时候，我心里激动的不得了。不是因为这里是香港，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就是不管从造车来说也好，从为人来说也好，当我们有这么真实的用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们特别特别的幸运。 所以我们更有责任，也更有义务，把这个产品一定要造得更好，然后回馈我们的用户。还有就是，朱大哥，我今天还问了他，我说，你是习惯被人称为大哥呢，还是习惯被人称为爷爷？因为从年龄上来说，是完全可以称为爷爷了。然后朱大哥说叫。
5: 你就叫爷爷大哥，我说那好的，爷爷尊重爷爷大哥，真的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朱友麟先生，他我知道他是每个礼拜都有骑摩托车的，你也是经常骑摩托车，然后你有什么下次想不想有机会跟他一起来领略一下在香港骑摩托车这个享受？好啊，我特别享受哦，和自己用户在一起骑车的这种。 感觉，那我们呢也邀请那个，朱爷爷大哥，朱爷爷大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到重庆去，好不好？然后到我们的那个专业赛道里面去，穿上那个赛车服，我们再跑一跑赛道，怎么样？好不好？非常期待，非常期待。
0: 张雪的年纪可以做我的儿子。
6: 算啊，算！
0: 我82岁，你爸爸多少岁？
6: 应该是孙子，
0: 你爸爸多少岁？ 不
2: 是这个孙子不是骂人的，真的地位已经到这个地方去了。是真孙子，真孙子，不是骂人的，不是骂人的。
5: 这一次感谢你光临香港，多谢你，多谢你。
2: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下朱爷爷大哥，我说你现在这么大年纪了，骑车，你媳妇同意吗？他的媳妇以前本来是不同意的，现在看着也没办法了，勉强都同意了。真的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3: 然后他要站坐上去，
2: 好好，
3: 他要站上去，来来来，
5: 没有问题。
6: 唔怕好玩嘅，我帮你扶住。
2: 奶奶要不？
5: 没有问题，
6: 帮会，帮会，
2: 可以好。
3: 帮会，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7: 慢慢来，
3: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7: 好，扶住。
3: 好 ，OK， 好，冇用 ，OK。
5: 得。
8: 可以可以可以。
3: 哇！
8: 系，
3: 我哋系，我哋系，我哋系，朱友情，哇，犀利啊，哇，犀利啊，朱友，天日有
9: 情，马马马马一边，马马一边，马马一边。
5: 其实我买张学的车，不是因为张学，不是因为中国制造，而是因为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好的车，真的，这我想不到。
2: 朱爷爷没有您说的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把它造得更好更好。
5: 你这样谦虚是美德，是个美德。听总听总，你的成功领得你非常重要，因为你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2: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5: 已经是了。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自己，
2: 一定
5: 为我们的下一辈做个好的榜样。所以你的责任，背心上的责任很大，你要做好自己做人，你要做好摩托车要造好，两样都要做好，因为我们14亿中国人都看住你啊。
2: 好的，其实我现在我也开始感受到这种责任了，确实现在，不知不觉他开始变成公众人物了，你知道吗？就以前呢，我可能有做得不好的，那就一笔勾销了，那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一定做好，好不好？
5: 你已经非常特别，非常成功了，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恭喜你，恭喜你，
2: 谢谢。

0: 似騎一隻野牛，野牛咁樣。engine 嘅聲係特別嘅，因為佢用三個氣缸，其他嘅摩托車一係兩個，一係四個，佢係三個，所以個聲好特別。對我嚟講好好聽。
1: 相信嚟香港交車俾你啦，呢件事都成為一個網絡熱點啦。其實你自己都變咗一個網紅，你有咩感受啊？
0: 我冇咩特別感受，不過我好為張雪、為國家開心，因為今天我哋國家出咗一個咁樣嘅人才，從佢身上我哋可以睇到國家嘅將來。道理好簡單，我哋國家起碼有幾千幾萬張雪咁樣嘅年輕人，到嗰啲年輕人發揮嗰時，我哋個國家一定好好噶啦。
1: 咁點解你想將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嘅榜樣去推廣呢？
0: 因為過去幾十年，我們嘅國家發展得好好，不過我哋少咗一個年輕人嘅榜樣。我哋國家有好多成功嘅科學家，不過佢哋同年輕人嘅差別太大啦，比較難做到佢哋嘅榜樣。張雪佢嘅年紀、佢嘅背景、佢嘅成功，同好多年輕人、香港嘅年輕人、內地嘅年輕人有好大嘅共鳴，所以張雪作為一個年輕人的榜樣是非常好的。

0: 上個禮拜咧傾個計劃，想我哋香港揸車上去重慶，去成都度。咁啊，我覺得我哋要開始籌備一下啦。
1: 距離幾多？
0: 大約距離我睇咗地圖，大約香港揸佢大概1500公里啦。係啊，咁1000公里同埋 OK 嘅。咁我覺得咧，大家一日如果控制喺大約300到350公里，唔好多過呢個啦。沿途寧願停多幾日咧，咁啊可以享受多啲沿途風景啊，唔同嘅地方啊，同埋唔使咁辛苦啦。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焦点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

0: 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1: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0: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2: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5: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6: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新闻报道。
1: 习近平26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了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也同机返回。在当地时间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

0: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这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来看一下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奴从华盛顿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2: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那么庞德伟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1: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五年还会再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且还去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就对我们记者说，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还有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够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0: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1: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男生叫太昂。6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0: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1: 去年暑假，Abby 和太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0: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 to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 to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 to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2: 去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in the middle I drew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Xi Juxi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1: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万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3: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1: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由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4: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of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 to the people of China.
5: 3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5年内将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5月，这个目标提前2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0万到5年10万，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7: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8: экономики в мире.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6: 好，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巴基斯坦总理对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的感谢，稍后见。
9: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 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公路加沙
1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感谢。夏巴兹认为，这些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柱。
2: Here I pay tribute to the visionary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spearhead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On these pillars, we can surely build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1: 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并与海湾地区、中亚及其他地区拓展合作。在23日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系列高级别会议上，夏巴兹指出，中巴经济走廊补充了巴基斯坦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并为巴基斯坦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在25日的发言中，夏巴兹也对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级表示遗憾。夏巴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畅通。这些海域应该承载繁荣的希望，而不是战争的危险。夏巴兹谈到，巴基斯坦此前与印度达成停火协议，并参与斡旋美伊冲突，强调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当下希望进入到伊朗展开核查工作，那么伊朗就会允许联合国的核查员进入到其境内开展针对核武的核查。佩泽西奇扬在当天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如果联合国核查人员希望能够

进入伊朗对当地的核设施进行检查，伊美可以在谈判中就这样一个特定议题达成共识和协议。佩泽西奇扬还称，伊朗并未就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因为发展核武器根本是他们的宗教禁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就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一项7天方案。

0: a concrete seven-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1: 阿拉格奇表示，一旦美国接受这一方案，七天时间表就将立刻启动，并在第六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伊将在第七天就双方同意的议题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一直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但此前多轮谈判和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削弱对美国的信任。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日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已拒绝了相关方案，并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德黑兰方面正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后达成一份协议，但官员透露，私下里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表示重启轰炸行动可能性很大。不过，他并不愿意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特朗普目前的立场表明，这场冲突正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临界点，并很可能重新导向敌对状态。尽管特朗普早在美以伊爆发战争初期就已宣布胜利，但他一直在推动外交，空袭和收紧对伊朗制裁之间摇摆不定。直到最近，特朗普甚至宣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的。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上先后发布了特朗普海峡及油价图，宣称前政府长期都在推高油价，只有自己任内，油价才能保持最低点。报道引述官员表示，再过几周，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可能受到中期选举结果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5号的报道，根据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正在研究能否在未来4个月内要向美军南方司令部提供宪兵、医务人员，还有其他支援部队，以支援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尽管这份报告文件并没有明确提及古巴，但是报道引述的官员指出，这是针对古巴的军事规划的一部分。需求的部队名单就包括专门协调运输、维修、燃油和物资供应的后勤支援营，还有工程兵营，以及负责监管整个战区后勤运作的支援司令部，指挥和协调医疗单位的医疗旅，以及一个能够在前线提供紧急救援的分队，还有像是宪兵旅，以监督执行安全、拘留，还有其他的执法任务。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古巴的根本性改变。古巴代表团在其发言期间离席抗议。好，昨天是中秋节，那么香港的入境事务处的数据显示，在当天一共录得有110万人次的出入境，当中的入境人次为44.5万，而出境人次为65.5万。香港人经由各个陆路口岸北上，也成为了假期的热门选择。最为繁忙的是在罗湖口岸，一共录得约有11.6万人次港人的北上，其次是在落马洲支线。内地旅客的入境方面呢，最多人是经由西九龙的高铁站入境的，一共录得约有4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其实是在落马洲支线。还有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一节的新闻。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第一家庭举行小范围的茶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茶叙后，特朗普夫妇陪同习近平夫妇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这也是习近平此访的最后一项行程。美方的安排有怎样的考量？双方就中美关系历史与未来走向阐述了怎样的看法？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此次访问对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中美元首这次会晤达成了哪些成果共识？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吕先生您好，本次国事访问中呢，第一家庭之间的互动也受到了各方瞩目。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25号在白宫红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举行了茶叙。那您对于本次茶叙当中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两国第一家庭之间的这场小范围的茶叙传递和体现了怎样的情谊？
4: 应该说习近平主席是高度与各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友谊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有这样一个习惯，而且他认为，而且实际上也做到了，就是通过高层领导人、国家元首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基本的互信。应该说，两个国家之间，如果领导人之间互相猜忌的话，那么两个国家之间就很难有互信。所以像这样的茶叙，看起来是非常个人化，但表达的内容依然是严肃的。在这样一种茶叙活动中，也表明，两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英文叫 rapport 是吧？就是这种个人情谊，他这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这个同时呢，就是两个家庭之间啊，就是元首夫妇，两个元首夫妇之间啊，他也加深了这样相互的信任。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经常学术界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中美之间缺乏这个。中美之间有一种这个信任赤字问题，我觉得随着这样的高访的增加，这样的赤字会逐步的减少，是这个信任本身会加强。这次习主席的访问是成功的，就不仅是在官方活动上，而且体现在这种相对私人性的活动上。
0: 那还看到在这次茶叙中呢，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您怎么解读中美关系的这一新定位呢？
4: 这定位在五月份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还是可能可以重复一下什么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知道传统上的所谓稳定关系，战略稳定是指两个敌对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威慑实现稳定啊。在美国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中美两国是一个敌对关系，那么中方创意的使用了这样一个传统概念，但给它增加了建设性这么一个定语，那也就意味着中方把一个传统上的描述敌对关系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一个建设性的正面的积极的这种关系。因此呢我愿意把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稳定关系称为积极稳定关系，而传统上的这种稳定关系它是一种消极稳定啊，消极稳定是一种不得已是吧，而积极稳定确实可以争取更好结果的稳定。那么从这一次的访问来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丰富这个双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第一就是增加沟通啊，增加沟通，通过各层级的交往这个积累互信。第二就是增加合作啊，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即便是在这个争端不断的情况下，我们的经贸依然是这个非常巨大的，是海量的。而且即便是在美国方面的一系列负面措施下，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在2025年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顺差啊，这是史无前例的。对美贸易有所减少，但是依然是巨大的，且不说还有其他途径进入美国的，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市场来说，中国商品它是一个刚需啊，这个刚需是任何人都不容易抹掉的。第三方面就是要和平相处，我觉得这内涵也很丰富。第一，我们中方不讳言中美双方中美之间会在某些领域有一定的竞争啊，那个但是这个竞争不能没有边界啊，竞争必须是有序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在军事方面，双方也同样要增强沟通啊，有这个预防危机发生的机制，有沟通，有在危机一旦发生危机有沟通机制。所以在习主席访问前不久，中国的这个东部战区司令员和美方的太平洋指挥部的司令员就有过沟通啊，所以到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关心之前的两个沟通，一个是军方之间的沟通，第二是和厉锋副总理所携带的经贸的代表团跟美方的沟通，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它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了，它已经有了更多的内涵。
0: 那还看到在这次小范围的茶叙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前往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馆内呢是保存着见证中美早期交往历程的珍贵史料的。所以当我们回望这些中美关系史上具备重大意义的档案文件时，您认为这次参观有怎样的意义？
4: 非常有意义。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国家独立250周年，之前我们节目中也专门的讨论过这个美国的250周年。对于美国档案馆来说，它不是一个博物馆啊，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档案馆，就是要把美国各个时期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文件在那儿存档啊，这个甚至于它是有一定权利的，一些法律文件的真假是由他来负责出鉴定报告的，所以参观这个国家档案馆就等于说要把你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最原始的文件依据是吧，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看到特朗普夫妇陪同习主席夫妇去进了这个很壮观的国家档案馆啊，有很长的楼梯，然后在 上楼梯的过程，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上一次特朗普总统来华时候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场面，在楼梯上停下，习主席给他讲解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布局。而这一次在同样在楼梯上他没有停下啊，特朗普给习主席讲解这个建筑，我相信那个建筑是应该说是美国比较早期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宏伟的一个建筑。然后进入之后我们看到，第一是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这个展示柜前，第二是在美国宪法的展示柜前，这个非常习主席和彭丽媛彭丽媛女士二位都非常仔细的在查看，同时也跟陪同人员进行沟通啊。那么这是了解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因为我收看实况的时候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有一小段听得很清楚。特朗普跟身边的人说我们是250年的国家，中国是1000年啊，不是6000年甚至8000年的国家啊。他说得非常清晰，就是表达了在这中国在观看美国历史的过程中啊，特朗普本人也借机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这样一种敬仰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幕啊。这个而且然后走出来之后，两人在这个国家档案馆的台阶的红地毯上握手告别啊，走了一节告一次别，又走了一节又一次告别啊，像是依依不舍的老朋友啊。所以这一次整个画面让人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0: 那么其实除了两国元首之间的战略共识，本次访问还释放了多项推动民间人文往来的信号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

0: 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开展交流学习。同时呢，我们的大熊猫平平还有福双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习主席还特别提及了，20多年前，美国有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人因郁珍植树造林的故事啊。那您怎么来看待中美的民间交流？民间往来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层面继续去拓宽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1: 那么就说两国之间的广泛合作，这次两国领导人首先提到一个关键的事实：两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坚定的伙伴，是坚定的伙伴。这个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这个中美两国的合作是这个一个鲜血淋成的。 友情，所以在这方面，两国领导人共同在发言中提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它标明这个中美两国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同时也表明这个中美都在强调的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为什么重要，这个是鲜血凝成的一个结果，在同时我们也看到。 习主席提到大量的这个人文方面的交流，这些我们都知道，国家之间会在多个层面建立信任关系。元首层面它是一个引领的方式，是吧？就是保证一个船不要触礁，不要驶进无人区，这个是我觉得是国家元首的责任。那么在国家都有庞大的官员体系。 有大量的人专门负责这个国家之间事务处理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三就是在普通民众之间，在教育、体育、各种这种普通人的这种，比如说文化艺术，这些方面的交流，对于这个是可以说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底座，所以习主席是高度重视这样的人文交流的，那么也提出要邀请。 未来邀请10万美国青年人来访，我们知道未来在于年轻人，年轻人是塑造两国关系未来的主流人群，10万人不是一个小数，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当这个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到中国来，以他们的实际的经验，告诉其他美国人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 塑造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
5: 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6: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刻意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2: 对于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称，其在维护世界局势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 I was very please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plan of President Xi to visit United States precisely at this moment, because this visit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have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effect for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in the political sense. China is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2: 法国左翼政党领导人指出，中方态度理性且富有条理，如今世界面临动荡和秩序混乱，此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国前总理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希望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加以解决。有欧洲议会议员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让世界看到了改善国际关系的希望。
4: In the times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they are very difficult. We have a world that is not very stable, and there is a lot of tension. So I really welcome th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gives us hope for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0: 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呢是全程高度关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啊，有不少的分析观点认为这次会晤对于稳定全球局势意义重大，同时呢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评价？
1: 我们很清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国际舆论中，中美是对抗的两个力量，甚至于一些美国人也在试图让美国领导另外一个世界来跟中国对抗，许多国家都面临一个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不正常的。那么在习主席在我们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啊，现在两国这个进入了一个高度建立高度互信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看到习主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态度，就是美国现任领导人所主张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所谓 MEGA 与我们中国的民族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是相融的，是这个互补的两个目标。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的这种建立，就打破了之前一些人所认为的这个两国要分道扬镳，又要恢复到冷战时期的这种阵营对抗这个情况不存在习主席的另外一个表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些试图在两国对抗中火中取栗也好，叫浑水摸鱼的也好使那些人变得无以立足了。习主席这个表态非常重要，就是说中美合作并不能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中美合作，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的话，也就是表达了中美关系或者叫中美合作对于解决许多的世界问题，它是一个不可或缺，英文叫 indispensable， 对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刚才一位外国领导在短片中也用到 indispensable 这个词，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
0: 我们再来看经贸议题上看到呢，在此议题上，中方是提出想要实现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既要拉长合作清单，也要压缩问题清单。您怎么评价本次双方达成的各项成果和共识呢？后续还会有哪些重点问题亟待双方共同解决的？
1: 特朗普总统已经率先说了，说美国农民很高兴那意味着在这个农产品对美从美进口美国农产品方面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在未来一些天我们会听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宣布。其实这个农产品只是一小部分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农产品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亿的出口量这不是什么，对于那么中美贸易那么大的盘子来说，这不是一个多大的量。但是特朗普很在乎对于美国农民的利益那么在其他方面现在没有宣布，但是我觉得已经宣布的贸易理事会 还有投资理事会会在下面有紧密的磋商。我认为在这一次会谈之后贸易和投资就说贸易会

0: 有重大的拓展，而且广泛的我们看到的外电的报道，就是双方的所谓关税休战会延续到明年1月，那么两国的相关理事会啊会有进一步的磋商，我觉得最后的成果一定比这个仅仅的休战要好得多啊，这对两国利益，两国利益而言，对于全球的贸易平衡而言，都会有所帮助。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在多方面会进入一个肉眼可见的新阶段。
1: 那么我们也知道，半年之内实现了中美两国元首互访，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说中美的关系站上了新的历史节点。结合您的观察，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未来长久发展具备怎样的意义呢？
0: 从现在的欢迎仪式，大家都很在意这个欢迎仪式的这个高规格，是吧？可以说是甚至说是史无前例的规格。除了这个罗马教宗有过类似的这种受欢迎的规格以外，这个没有任何领导人，外国领导人在美国受到过如此高规格的接待。所以就是说，美国现在认清了一个现实，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事务需要中国的参与。这个，在国际间这样的议论很多，就是说，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 G2 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就说，并不是说有 G2 啊，有中美两国去决定世界的走向，但是没有中国啊，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这个走向就会偏离啊，就会混乱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不可解啊。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次的仪式，它本身就标志着两国关系啊，对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啊，这个我对你重视还是不重视，认真还是不认，认真还是不认真，实际上是给你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判断。
1: 那么再来看关于全球治理的这个领域啊，中美双方也达成了共识，将互相支持办好今年的 APEC 以及 G20 峰会。那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展开合作，对于地区治理乃至全球治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0: 我们知道，APEC 和 G20 是两个重要的多边会谈多边会谈，而今年碰巧正好是中美互为主办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我想强调一个有趣的点就是特朗普总统如果到了深圳，这将是第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进入我国的广东特别是深圳。我相信到了深圳，他会有在北京比在北京更强烈的震撼感几十年前的一个渔村变成现在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而且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得又是最为活跃。到那儿，他就会知道中国的活力是怎么来的，中国的生产力、中国的出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对于特朗普进一步了解中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许多没来过中国深圳的这些外国领导人来说，这都会是一次震撼性的这个旅行我们当然不是为了震撼他们才邀请他们来，而是为了分享我们的发展经验。同样，这个 G20 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现在，不光是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世界各国都是在一个建立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产业链上，一个产供链上。所以现在的世界动荡，是必须尽快结束的。我们也期待这2场多边活动能够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有更多的贡献。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形环视，欢迎收看赛罗轮胎黄大直播，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茶叙过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5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近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新闻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6日就美方在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答记者问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去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3: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4: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6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3: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4: 去年暑假 ，AB 和泰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3: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 to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 to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 to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5: we 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 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In the middle, I drew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Xi Jinping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4: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0,000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6: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4: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由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7: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of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To the people of China.
8: 3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5年内将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5月，这个目标提前2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0,000到5年100,000，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平路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的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27号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一轮圆月迟来赴约，也让这份中秋的团圆意境多了一份等待和期许。大家可以静待夜半皓月升空，欣赏这份迟来的圆满。赏月之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国天气变化。明天像是华西到黄淮、江淮地区呢，也是持续降雨，像是西藏的西南部、西北地区的东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是湖北的西部以及上海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华西地区前期降雨明显偏多，9月底之前降雨仍然频繁，部分落区和前期重叠度高，累积雨量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气温方面，9月底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像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呢，更是会达到4到5天。像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的气温最高可达37到38度，而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重点的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伴随小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9度，可以说闷热感十足。那像香港和台北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0度以上。那看一下像北方的城市，比如说北京这里，明天呢是17到27度，大家外出赏月要多穿一点。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美，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面有哪些重点关注？
1: 要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当时是形成了共识，那么现在要落实的这个共识，把它这个新的定位、新的框架给它有具体的内容，给它充实。所以呢，这是习主席这次访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定位。
0: 新一轮经贸磋商中，人工智能话题被首次设为独立议题，中美人工智能竞争迎来新局面。
2: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0: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1: 各界如何期待中美关系走向？
2: What we want is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table, that is transparent, and give us a clear line of sight, so we know what the conditions are we get to operate under.
1: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读中美最新动态。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本周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1: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访美行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迎接。这是特朗普本届任期内首次亲自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迎接外国领导人。在美国接待外国领导人的礼宾安排中并不常见，通常情况下美国总统会在白宫等候来访领导人。美国政治家网站认为，特朗普此举旨在向中方示好，从而推动美方在若干政策议题上取得成果。对此，中美关系学者认为，这种超规格礼遇不仅是特朗普个人风格的体现，还是美方在当前节点上确实需要向外界释放一种中美关系可控的预期信号。
4: 一方面当然传递出的信息是他个人的一种那个风格，他非常重视和习主席之间的个人的关系，然后很重视习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这个稳定中美关系的这个需要吧。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面临中期选举，有很多这个选举上的压力，特别是这个通货膨胀很厉害，能源价格很高，在这个国内有很多压力，所以他也希望通过这次习主席的访问能够给他带来一些帮助。
1: 同样在本周，稍早于习近平主席访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于19日至23日率团提前赴美，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这是自2025年5月日内瓦会谈以来的第八轮中美经贸高层磋商，也是首次在美国主场进行。
5: 中美的贸易谈判的话呢，这一次不是在第三国举行的啊，这次是在纽约进行的。那和以往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在3月份啊，就是在第一次峰会之前的话呢，我们放在巴黎。那这次地点的改变的话呢，我们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代表就是中美双方的贸易理事会啊开始真正的运作。因为贸易理事会的话呢是双边的谈判或者是交流的这种机制，那放在第三国的话呢其实是不合适的，它和以往的贸易谈判的话呢是我感觉是不同的啊，这可能也预示了啊，目前来看的话呢，中美双方的话呢整个的关系啊，它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
1: 此前，中美两国元首于2025年10月在韩国釜山举行峰会，达成临时关税休战协议，但期限只有一年，将于2026年11月到期。若届时未续签，美方加征的关税和中方反制措施将自动回摆。有经济学家直言，关税作为政策工具相当粗放，难以实现特朗普政府的两个目标，即缩小贸易逆差和推动制造业岗位回流。
6: Economists typically don't like tariffs, but it's a fairly blunt instrument.It's a blunt instrument in the sense of, you know, what is it trying to achieve? And if you look at the way in which President Trump has used tariffs, and of course not just against China, but against really the rest of the whole of the world, he has two objectives. One is to try to bring down the trade deficit that the U.S. runs with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another is to bring manufacturing jobs back, to reviv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the US. Both of those objectives are very difficult to achieve with the blunt instrument of tariffs.
7: 就美国手里边有的牌仍然是利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迫使中国降低对于美国的出口。我们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方法是完全行不通的。最终可能美国还是要利用自己的市场，就所谓的 weaponize 它的市场，就把市场作为武器来限制中国的出口。
1: 同时有观点认为，关税走向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美经贸关系的核心议题，比起短期关税升降，更值得观察。

0: some cases not too high, but where there is very high tariffs being put on, some of those tariffs are reduced, and the whole idea of reciprocal tariffs is perhaps put to one side. And can we start to move to a mor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ry to work out these issues longer term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way?
1: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本周也表态，中美间经贸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贸易伙伴。欧洲商界普遍希望看到一个透明、可预期的结果。
2: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ll eyes are on to what extent that the Busan Agreement will get extended, and if it gets extended, what we all hoping, how long it will get extended. What we want is something that is predictable, that is transparent. And give us a clear line of sight so we know what the conditions are we get to operate under.
1: 本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什么新信号？会晤之后中美关系走向如何？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调查，结果显示有 29% 的人较为乐观，认为中美关系趋于缓和，未来合作面将逐步扩大。25%的人认为中美仍以竞争为主，缓和是阶段性的，战略博弈不会改变。33%的人认为应是合作与防范并存，希望合作共赢，但需保持战略定力。另有13%的人相对谨慎，认为互访难改根本矛盾，仍有诸多风险点。
3: 中美见面之后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战的短期风险可能会下降。那我觉得包括股市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上升的这个迹象。但是其实长期来看呢，我觉得包括稀土啊 AI 之间的这个之后该怎么走，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4: 因为我自己是在一家外资企业，所以我肯定是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好的。
5: 目前其实整个全球环境来说，局部的这种纠纷冲突必然是会存在的，但是整体大家还是以一种和平发展的方向在进行一个总体的互相的发展吧。
1: 中国大模型 DeepSeek 认为，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在一个全新的、更加对等的框架下，进行一场需要高度智慧和耐心的长期战略博弈。其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消除竞争，而在于能否建立并遵守一套有效的竞争管理机制，确保两国关系在可控的轨道上运行，避免滑向冲突。另外，本周的中美经贸磋商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人工智能被单独列为独立议题。此前的多次中美经贸磋商主要讨论关税、贸易投资和维护已有共识，而此次纽约会谈中，人工智能从附带话题变成了核心议题。美方提出讨论开放权重与封闭权重人工智能模型的治理差异，并呼吁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护栏，防止高性能模型落入恶意行为体手中。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会后表示，希望美中双方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形成一种共同认识，并提议建立两国间的人工智能通报机制，将此前关于人工智能对话的设想转化为具体举措。
6: What we discussed was setting up a mechanism, so it's going to be called the U.S.-China AI dialogue. We've agreed to meet again. We have the U.S. has proposed that we have a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 want a shared vision of common goals and common threats.
1: 实际上，中美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对话并非始于此次磋商。当前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呈现一种罕见的结构性张力，在模型能力层面，两国已逼近势均力敌。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3月，美国顶尖模型的ELO评分为1503。中国顶尖模型紧追其后，差距仅有2.7%。Mozilla 发布的开源人工智能现状报告则指出，中国顶尖开放权重模型与美国前沿闭源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已缩短至4.4个月。对此，有学者指出，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加速的背景下，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对话不适合追求一个全面 AI 治理协议或所谓 AI 大交易，而是需要将不同议题分层次、分轨道，并依据对等原则进行讨论。
7: 在看 AI 问题的时候，中美双方现在处于一个完全竞争的状态，因为双方的 AI 模型还有 AI 应用场景完全不同。而且呢，对于美国来讲，他想保持自己在 AI 方面的影响力。我们也看到美国不止一次提出想和中国建立一个机制，一个预警机制，但是这其中就涉及到很多信息的交换。对于中国来讲呢，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因为这前提就是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于中国相关的 AI 管控，中国仍然无法获得最高端的 AI 芯片，而且呢，对于很多这个算力方面的获得它是有限制的，所以这个对话并不是完全的对等。
1: 事实上，美国商务部在2026年5月发布最新指导意见， 重申并明确对华关联企业实

0: 体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许可要求持续生效，管控覆盖总部或母公司位于中国的所有实体，其境外运营实体仍强制适用，旨在堵塞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子公司获取美国先进芯片的监管漏洞。分析普遍认为，美国仍将持续收紧对中国高端芯片出口管制措施。
1: 我觉得总体上它的那个在 AI 领域的那个出口控制、出口管制，它不会放大，它不会放松的。然后哪怕它放松，也是放一些比较低端的，相对它觉得中国已经有了那么为什么不那个放或者适当的放开一些？如果刚才所说，因为它整个的目前的战略目标仍然是要赢得和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竞争，所以在这个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它在出口管制上面它会坚持，而且很可能越收越紧。
0: 从关税减免到扩大农产品采购，再到人工智能首次被摆上谈判桌，中美双方正逐步触及更为广泛同时更加敏感的领域。
2: 这些敏感领域呢，我觉得中方也一直是非常开放的，我们并不希望能够或者是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对抗，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当然了，如果说美方确实想要在某些领域去跟中国进行遏制打压，我们也绝对不会放弃我们自身的权利。所以我也希望美方在考虑所谓的这些敏感措施敏感领域的时候不要以短期的狭隘的方式去思考他们的技术的领先，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能够把控这个发展的规则。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事，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0: 当前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各界普遍期待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中秋国庆双节相连，超长假期带动跨区域流动，文旅消费有何热点？
1: 这个限旅游热从三四年前就开始了，但是呢这两年就逐渐变成一个主流。
0: 吸引客流各出奇招，都有哪些看点？
2: 最创新的就是每一年的这个新生游园的项目里面，我们都会跟中国的新锐艺术家和这个非遗的一些机构去合作，带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和艺术装置的呈现。
0: 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还有哪些困难？
1: 中国的这些旅游景点其实很难有二次消费，它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还是门票。在很多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上，这些旅游景点是准备不足的。
0: 中国深度财经带您了解中国人旅消费新趋势。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仅隔三天，请三天连休13天成为不少打工人的选择，以获得全年最长出游假期。因此，节前境内跨境旅游市场预订热度不断攀升。根据航旅纵横观察。双节假期内地民航出行呈现双高峰返程分散的鲜明特征，首批客流高峰出现在9月25日中秋当天，随后10月1日国庆第一天会迎来第二波出行高峰。返程方面，旅客不再集中扎堆单日返程，飞行热度均匀分散在10月4日至7日，整体返程峰值更平缓，假期客流运行更加从容平稳。
3: 出游时间一拉长，它整个预定的节奏呢

0: 跟往年比起来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比较鲜明的变化。第一个呢是出发时间更早了，大家呢更愿意提前走，错峰走。第二个呢表现的说是走得更远了，假期越长大家越想去更远的地方去看看。今年双节期间长线游客的平均行程应该是达到了11天以上。第三个呢也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呢，就是体验更深度了，游客他不再只看性价比，而是愿意为更稀缺的景观、专属的行程、舒适的服务和保障去买单。
1: 充裕的长假时长、灵活的拼假出行方式，不仅拓宽了游客的出行半径，更催生了多目的地串游的全新旅行潮流。双节期间分段出行、一站多游成为文旅消费新趋势，大量游客选择在单次长假中打卡多个城市，体验多元风光。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量同比提升25%，同一用户跨两座及以上城市预订民宿的订单占比接近30%，同比增长12.8%。与往年相比，2026年双节文旅市场最显著的特征是全方位格局分化。从空间维度来看，头部网红城市与特色县域旅游同步出圈，杭州、成都、西安等成熟网红文旅城市持续吸纳内地跨省长线客流，伊春、延吉、衢州等拥有差异化风土特色的小众县域也承接了大量分流游客，县域旅游彻底从往年的小众趋势升级为不少旅客的常态出游选择。
2: 这个县域游热从3-4年前就开始了，但是呢这两年就逐渐变成一个主流。我觉得跟几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就是大家手上的闲暇时间其实是变多了，中国的反内卷有一定的成效，同时呢经济活动有所放缓，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讲，他需要放松，而且呢就这种短途旅游的需求格外的就是格外的旺盛。同时呢汽车的拥有率在很多小城市是空前提高了，这跟国补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去年的数据，如果我们看的话，在很多小城市这种大的 SUV 级别的电动车就卖得非常好。
1: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停留时长较去年增加3.2天。平潭、淳安、保亭、平遥、安吉等地跻身全国县域深度游前十榜单。县域文旅已然摆脱途经中转站的定位，升级为独立的核心出行目的地，游客出游节奏更舒缓，体验更深度。山野之外，城市度假同样火热。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依托文旅资源优势，叠加特色活动，吸引全国游客到访。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覆盖中秋国庆假期，将在17个会场举办100余场主题活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光影秀。与此同时，上海还将消费场景融入光影现场，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
3: 那我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公园的这些场地，我们办了光影的场景。那么这些光影的场景实际上它本身的一个消费的这个场景不是很够，那么我们就把市集请进了这个公园，而且对这些这个市集也精心的去引进，我们引进一些非遗呀，引进一些比如话318国道，比如话盐湖宁13个城市，那么把他们好吃好玩的都引到这个市集里面来。
1: 在消费层面，文旅市场 K 型分化态势持续加剧，高端品质消费、刚需基础消费同步扩容，传统中端观光型消费持续收缩。行业观点指出，当前文旅市场的结构性分化中，能够持续留住客流、形成口碑沉淀的是深耕文化内核、创新体验形式的沉浸式文旅创新。上海盘龙新天地推出的中秋月圆秋意暖星河入江南星号游园活动项目，携手当代指雕艺术家，为盘龙水域量身定制专属艺术装置，以月宫中秋筹备为全新叙事视角，续写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传统神话新篇，打造极具氛围感的沉浸式打卡场景，
4: 带来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和艺术装置的呈现。那在盘龙的话，它的空间非常的有特色，我们有非常优美的街区水系，还有千年的这样的历史的石桥。那今年的整个的这个艺术家的创作，它有一组灯艺的装饰会点缀在就是盘龙的石桥上和我们的水系里面，就在这个灯光波影之间，很多的消费者都反馈感觉这个天上的银河来到了地上，会打造一个非常唯美的、非常有记忆点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水系生活的场景。
1: 业态融合方面，活动依托盘龙水

0: 向水系景观，打造赏灯、听曲、吃喜感及切磋五类体验项目，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中秋游玩场景。其中特色团圆长桌宴将江南围坐共食的传统民俗融入水岸公共空间，让游客在沉浸式共食共饮的场景中重拾中秋团圆的文化内涵，感知传统节日的情感连接与文化归属。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比较强烈一点，就是有很多这种彩灯啊、花灯啊，还有一些动物的一些形象啊，就是能够让我想到了以前就是神话故事的那种感觉，就里面有很多特色的一些东西，反正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这也是吸引这么多游客的一个原因吧。
0: 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究竟该聚焦哪些方向，突破哪些短板？对此，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专项民调，26%的人认为需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打造高辨识度文旅 IP， 30%的人倾向于创新内容表达形式，强化沉浸式游玩体验，17%的人提出要精准细分客群需求，推动产品分层迭代，业态深度融合。另有27%的人表示，应完善圈域服务配套，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提升消费粘性。
2: 各个旅游景点的话，这种体验式的活动，包括一些 AI 像照片啊之类的这种的设备以及服务都更多了，我觉得都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了。
3: 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消费券，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最直接的能够促进消费的一个方式。
4: 其实我们在对消费来说，如果说你针对特定的人群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优惠啊，一个力度上来的话，其实是促进大家去探索更多不同的领域。
0: 在双节以外，9月、10月同样是展会密集期，入境中国的商务旅游需求旺盛。随着中国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跨境支付与离境退税环境持续优化，入境游正式迈入新一轮扩张周期。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数量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幅超20%，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5: It's awesome. So I've been impressed so far. I've only been here for 2 days, but I love it. It's like China lives in the future. Cleanness, first of all. Everything is in order. Everything is super connected and easy to find. I want to make a gift for my daughter. So I think it's something local with a local flavor, and I think that she would appreciate that.
0: 不过相比入境客流规模，游客消费金额更值得关注。据联合国旅游组织数据，2025年中国国际旅游收入达到552亿美元，同比增长37.3%，较2019年同期高出54.2%，收入增速大幅领先入境人次增速，意味着中国入境游已从客流恢复阶段正式迈入消费深化提质阶段。但同时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单次入境游客人均消费为357.3美元，而全球平均水平为1228.2美元，国内人均消费不足全球均值的30%，客流规模与消费金额的显著落差，成为当下及未来入境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注点。
6: 中国的这些旅游景点其实很难，有二次消费，它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还是门票，在很多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上，这些旅游景点是准备不足的。国外的游客来中国，他希望能看到，就是不一样的中国，因为很多人原来就是来看北京上海，他现在希望看到一些小众的景点，但是小众景点呢，他现在做到的是基建，但是其他的服务配套这还是需要一些年的建设。
0: 有观点认为，从供给端看，入境游的制约并非集中在单一环节，产品供给还不够多元，配套服务有断点，便利化标准和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健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也没有真正建立。9月21日，共创酒店行业不草复用卫生倡议书在上海发布，强调酒店集团与洗涤企业要以标准共建、过程可控、结果可溯为基础，推动不草卫生质量提升。不草看似小事，却关系到旅客的住宿体验，是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的关键一环。
7: 目前呢，酒店不草洗涤过程中呢，也存在一些低价竞争、劣质竞争的这种不同环节的管理不到位，使酒店不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这一次倡议呢，就是通过我们各地协会能够同酒店管理集团一起，把这个酒店不草洗涤的规范以及后续的各个方面的管理能够协同起来，共同发展，共同为酒店客户的入住能够提供一个满意的不草。
0: 根据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从约 0.5% 逐步提升至国际成熟水平的 1% 至 3%， 对应带来约10000亿至30000亿元人民币的纯新增消费空间。值得关注的是，入境游的价值不止于传统文旅产业，更兼具服务贸易出口与国内消费扩容双重属性。境外游客入境后的住宿、餐饮、交通、购物、文娱等消费，既激活中国服务消费市场，也实现了旅行服务出口的贸易增量。
8: 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
9: 餐厅都是会很多成本都要落在铺租啊、人工方面嘛，但是我们不会太多，即是铺租，咁变咗我们就可以放很多成本的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係俾個錢係食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8: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10: 此刻，這片熱土一望無際，只因建設的力量從未窒息。中國建設銀行，善建者行。
1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2: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高层会谈释放积极信号，对资本市场有何利好？
1: 两国领导人的会晤，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利于整体市场情绪的发酵。
0: AI 制药赛道海内外同时迎密集催化，前景如何评估？
2: 缩短它的研发周期呢？我觉得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工具。
0: 四季度 A 股关注哪些机会？
3: 从今年底开始延续到明年春季，它有可能是一个跨年度的行情。那么十月来看呢，它整体可能还是一个以区间震荡为主。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日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在本周，中美经贸团队纽约谈判也达成多项共识，提升资本市场风险偏好，原油价格下跌，美国股市大幅拉升，芯片股集体爆发，超微半导体总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
1: 其实对于整体科技股而言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来自于不断的一些事件性的催化。那当然了，美国的靴子落地它其实也是一个催化剂。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催化之外，那我觉得更加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分子端，也就是盈利端。短期之内我们觉得科技股应该还是可以维持强势的。
2: 海外央行的加息落地之后，全球的股市都上演了向上修复的行情，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也反映出来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心呢，也在逐步的减弱。国际油价又再度失守100美元每桶的价位。
0: 本周 A 股因为中秋节假期只有4个交易日， A 股也震荡反弹，科技股拉升，医药股集体爆发，房地产、白酒、旅游消费等板块也反复活跃。市场分析指出，美联储9月加息落地，全球主要市场随后走出利空出尽走势，科技板块迎来修复，短期看海外流动性不确定性阶段性消除，有业绩支撑的科技权重股或迎来补涨。不过临近长假假期，节前效应偏谨慎或对大盘构成压制，

0: 季长假前市场向上弹性或受限，短期或难以形成持续性主线，不过中期看结构性机会仍在。
1: A 股市场啊，跟随全球股市是共同进入到这个修复性行情，而且 A 股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呢，也开始逐步的脱离低量低价的状态，这说明增量资金开始有进场的迹象，那么也预示着这个升势的持续性啊仍将保持下去啊，那么有希望能够站到4000点整数关口之上。
2: 这次反弹我觉得它还真的只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反弹，就是不能期望值打得太高，就不能觉得它是一个新的行情的启动，因为事实呢就摆在这里，就十月份它还会受到美联储议息会议的困扰，那包括十月份还有其他很多事件啊，像那个三季报的落地，像美国的中期选举，按照日历效应来讲，美国中期选举的那个月全球股市一般都是调整的啊，所以呢就这次反弹我觉得时间可能偏短，不会太长啊，窗口期它其实是很有限的。
0: AI 技术加速进入制药行业，本周 AI 制药概念股走势活跃。消息面上，路透社报道称，美国 Anthropic 正自建师实验室，以推进 AI 制药师实验闭环。干师闭环是 AI 制药的核心运作逻辑，师实验不可替代。另一方面，字节跳动分拆的新生实验室完成2.9亿美元首轮融资，投后估值约15亿美元。研报指出 ，AI 制药有望重塑早期药物发现的流程，大大加速早期药物筛选的效率及成功率。实实验需求或迎来持续增长，也有机构认为全球科技巨头正加速向生命科学领域渗透， AI 制药行业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3: 因为大家其实也是看到创新药方面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其实也是比较的明显，那么我觉得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 AI 最主要还是可以在于去节约整体的一个研发的流程啊，去控制整体研发的成本，我觉得这一块的一个成效呢可能会比较的显著一些。那我觉得 AI 加制药应该还是未来在投资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毕竟呢它具备了更多的一些创造性和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0: 中国产业化也在加速兑现，中国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将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升级列为25项重点任务之一。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人民币，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规划提出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级计算、计算医学等新技术赋能药物研发，重点开发应用 AI 赋能靶点筛选、药物分子设计与优化等应用场景。市场人士指出，规划对药物创新要求显著加强，为中国创新药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利好相关上市公司。
1: 医药工业十五规划当中呢，的确，一些政府部门在规划上呢，也对于医药，特别是创新药领域呢，也提出了这个非常高的要求啊，那么也意味着中资企业呢，那么在医药研发领域呢，在全球的这个竞争优势啊，目前正在不断的提高，未来呢前景也十分广阔。
2: 这份规划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就是帮市场更加确认，进一步确认目前创新药行业它的基本面是往上的啊，这个是非常确定的。因此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创新药方向吧，应该说在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布局的点，而且它是应该能够走长线行情的这种板块。
0: 当前 AI 技术正以大幅提升效率和成功率的核心优势，改写全球药物研发的产业格局。AI 制药成为全球产业资本、政策制定者与科研机构共同聚焦的战略高地，相关领域的合作及投融资事件也出现井喷。2026年1季度，全球医药交易总额880亿美元，同比增长30%。机构预判全年交易规模有望冲击1500亿美元。不过，分析指出，多数 AI 制药初创企业仍未形成稳定盈利的商业化路径，同时行业存在复合型人才缺口，落地标准与合作模式仍在探索。
3: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炒的更多是说我靶点方面进行一些突破，我整体在计算一些分子方面的一些方式可能会更加的便捷，但是呢，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从整体的一种研发到最后的一种落地，它之间本身还是存在一个临床实验，所以临床实验的数据其实是相当相当的一些重要的。那如果这方面的一些数据其实不佳的话，那其实还是会影响到最后整体的一些收入的一些收成，那这方面的话我觉得

0: 这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我们需要辩证去进行看待的。
1: 临近十一长假，持股还是持币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历史数据显示，自2000年至2025年，共计26次国庆节，上证指数18次上涨，胜率69%，平均涨0.69%；深证成指20次上涨，胜率77%。从节后来看，各大指数上涨的概率也均大于等于50%，因此十一长假持股过节的胜率较高。
0: 其实我们觉得，其实进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其实市场其实是处在一个反弹的窗口期。那既然处在一个反弹窗口期，不妨呢适当的把权益的仓位往上适当的提一提。那海外方面如果出现一些波动啊，尤其是美伊的局势，现在还是存在非常明显的一些复杂性。那如果后期在长假期间油价再次出现一个上涨，那这显然就不太好的有利于我们整体节后市场的表现了。所以我觉得，仓位可以提，但是不宜太激进。
1: 针对今年长假持币还是持股过节，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3%的人认为今年选择持股过节，38%的人选择持币过节，29%的人认为要控制仓位，10%的人认为长线投资不做大规模调仓。
2: 长期来看，我一定会持股的，因为我相信这个慢牛还是会延续。
3: 我自己决定还是持股过节，比较看好我们股市现在的发展。
4: 总体来说，比较看好接下来的股市发展。我会保有一个继续持有的态度。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2026年十一长假，海外不确定性偏高，不建议满仓持股，但也不建议一刀切全部空仓，短线优先降仓或持币，而长线则无需为长假大规模减仓。2026年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仅相隔3天，拼假方案打造出了全年最长出游窗口。不少消费者提前规划行程，锁定机票。目前相关酒店机票预订量显著增长，受益于此，A 股旅游板块近期再度活跃。业内人士表示，双节是观察文旅企业下半年经营表现的重要节点。展望后市，多家机构认为，旅游板块已进入旺季验证期，市场有望在总量继续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结构性改善。也有分析预计，超长假期或对长线游及核心景区客流形成正向支撑。
5: 今年的这个机票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了40%，这个表现还是非常好。但是呢，你从这个总的消费金额来看呢，它总体的这个客单价啊，就人均在旅游上面的这个消费的金额，它可能还是会往下走一点啊。那所以呢，对于旅游这个板块来讲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行情吧，就是在长假到来前啊，可能火一下，啊，炒作一下。但是呢，等到长假回来后需要验证数据的时候啊，它里面可能又会有分化。
1: 展望四季度行情，市场人士指出，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9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连续16个月按兵不动，当前流动性处于较宽松区间。财政政策方面，后续有望加快支出进度，未来政策托底叠加基本面向好，为 A 股修复提供支撑。不过，外部地缘局势可能会反复，存在不确定性，四季度市场可能表现为区间震荡与行业轮动为主。
5: 10月份它事件也比较多，有三季报的验证，有美国的中期选举啊，所以，展开在10月份展开一波大的行情，可能性并不太大。我反倒觉得呢，在10月份等到这些事件都影响落地之后，11月份启动一波新的行情，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倒是比较高的。那么10月来看呢，它整体可能还是一个以区间震荡为主吧，啊，下方。比如说，我们讲上证指数3800啊，这些还是有支撑，上方4000点还是有阻力啊，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内保持一个震荡的行情。
1: 多家机构认为，10月三季报密集披露期将是下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分析指出，三季度科技股调整已较为充分，挤泡沫接近尾声，四季度大概率迎来一波反弹。AI 科技板块反弹与传统板块估值修复或值得重点关注。
0: 10月份，咱们还可以适当的以进攻品种为主，那比如说是对于像半导体设备啊，因为10月份还会有一些三季报会进行公布，那我觉得这是对于整体半导体设备而言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刺激。但是到了11月份和12月份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可能会比较偏向于一些高分红，那尤其是像电力啊或者是银行啊，可能这些比较传统的高分红的板块。
1: 中信建投，半导体产业链定价权结构性上移。华泰证券反弹延续，但需防节前扰动。银河证券震荡与轮动行情或延续。浙商证券估值有望向上挑战4000整数关口。兴业证券地产板块估值有望修复。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抵达北京。中美两国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巴基斯坦总理敦促阿富汗遏止跨国恐袭。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0: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3: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4: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3: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于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统计返回。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来看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从华盛顿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 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中美元首在 AI 领域呢是同意就风险建立一个对话的机制来管控 AI 的风险，并且呢确保 AI 的安全。那么在华府呢，其实各界也非常关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那么就有人提出，好像在会晤之后呢没有像往常那样看到一个长长的成果清单。那么庞德伟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1: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宣布，未来五年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去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4: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5: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6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4: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5: 去年暑假 ，Abby 和泰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4: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ta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ta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ta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6: we 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 in the middle I drew

0: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Xi Juxi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1: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万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2: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1: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由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3: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of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To the people of China.
1: 3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5年内将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5月，这个目标提前2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0万到5年10万，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4: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月圆之夜，400公里外的天宫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经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嘉莹，
7: 祝愿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秋安康。
5: 星辰之巅正凝聚起湘江地区，
8: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
9: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5: 天宫月圆，神舟23号与林嘉莹的征途，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again used against Pakistan or any other country.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Afghan people, especially women and girls, must be respected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1: 夏巴兹还警告印度不要将印度河水资源武器化，称印度河水系是巴基斯坦及整个地区的生命线，强调任何试图阻止、阻碍或改变巴基斯坦印德河流水资源份额的行动都将被视为战争行为。
0: Another foundation of stability in South Asia is now under strain. The shared waters of the Indus River system are the lifeblood.Not only for the people of Pakistan, but for the entire region. India's unilateral decision to hold the existing treaty in abeyance has no legal basis whatsoever. In fact, both its claims and actions have been rejected by UN experts and more recently by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Our legitimate stand that the treaty remains.Valid, binding, and fully operative has been vindicated beyond any ray of doubt. Ladies and gentlemen, water must never be weaponized. Rivers should nourish nations, not divide them. Therefore, any attempt to stop, impede, or divert Pakistan's share of the waters.Will be treated as an act of war. India must make no mistake about it.
1: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俄罗斯今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乌方称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四人受伤，多地建筑物遇袭起火。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位于基辅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浓烟滚滚。俄罗斯国防部26日在通报中证实，25日晚至26日凌晨，俄军打击了设在基辅商业区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通报还说，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后勤物流和通信中心实施打击。此外，从25日20时至26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沃罗涅日州等多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克兰无人机。天涯共此时中秋活动暨水运江苏文旅推介会25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怡园拉开帷幕，活动旨在向澳大利亚民众展示中国民间非遗艺术，并且推动中澳两国民间交流。
3: 中秋是中华民族最富温情的传统佳节，天涯共此时作为海外中秋文化品牌活动，以文化为桥，跨越山海，传递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温暖情怀与深厚底蕴。悉尼民众漫步怡园这座象征着中澳友谊的花园之内，欣赏各种中国传统艺术及民间非遗作品，共同庆祝中秋佳节。此次活动将进一步深化中澳文化和人文交流，推动双边文旅合作走深走实。
4: 那我们正好是在今年的中秋佳节之际，我们把江苏的文化和我们的非遗，把我们的旅游产品都带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那么从昨天中秋的晚会开始，再到今天的非遗，整整呢我们会有3天的时间。从这个怡园这边看到，澳大利亚的市民非常喜欢，我觉得对我们中国文化、对我们江苏文化都抱以非常高的热情。
3: 进入悉尼怡园的当地民众，在古朴雅致的中式园林之中品香茗、尝月饼，并欣赏歌舞民乐和诗歌朗诵等精彩演出，感受中秋佳节的温馨美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悉尼中秋游园会将横跨整个周末，为澳大利亚民众带来别具特色的中秋文化体验。
5: 走进悉尼前人港中国怡园，充分感受中国中秋节的气氛，已成为悉尼民众本周末的一个重要活动之一。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数百台机器人24日进驻横琴长龙飞船乐园，为游客提供服务，让。

0: 主办方介绍，依托 5G 专网可支撑大量机器人同步运行，乐园将作为高人流实景测试场地，持续采集现场数据，迭代优化具身智能技术。
1: 我们未来会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会打造一个大型的一个管理平台。这个管理平台我们的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机器人有多少客人问了他问题，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一类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合理啊，是不是够准确够精确另外一块就是在哪个地方的运用客人会更感兴趣另外一块就是说包括在一些表演上面哪一类的表演客人会鼓掌的更多，那这种方面就能够加快我们的这个科技研发的一个步伐。
0: 长隆方面还表示，乐园毗邻澳门，区位优势突出，深受港澳游客的青睐。这批新投用的机器人支持粤语交互，目前园区计划总共引入1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加入服务团队，机器人可以支持近20种语言，接待各地国际游客。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珠海报道。
2: 第二届香港黑水节26日起一连两日在启德启航1331园区举行，吸引来自海内外超过800名进而前来体验水上竞赛。现场还设有非遗展演、创意市集，市民可以亲身参与多元活动。
3: 曾经的航空跑道摇身一变成为青年梦想舞台。这里是香港启德启航1331园区，有超过800名平板赛艇及龙舟健儿趁中秋佳节齐聚于此，共同参与第二届香港黑水节，感受水上赛事的竞技活力。活动结合体育竞技、文化艺术和水上嘉年华，除运动健儿外，更吸引过1000名海内外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香港中旅发展副总经理王旭志表示，启航1331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2次提及的青年项目，肩负着推动青年国际交流、拓展视野的使命。
4: 启航1331不仅为内地、香港及海外青年提供经济实惠的住宿空间，更持续搭建文化交流、创新创业的平台。启航1331运营1年多以来，累计举办超过200场的青年活动，吸引近40000名青年在这里相聚。我们深知年轻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宿舍空间，更是一个被看见、被支持、被赋能的青年文创园区。我们将持续改善整个园区的环境，举办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多元的活动。
3: 在这个视角开扬的临海空间，嘉宾可近距离感受维港和九龙东天际线同框的画面。有在挑战赛中斩获女子冠军的平板赛艇健儿表示，不少海童军一听说赛事便积极报名参加，年龄最小仅11岁，在现场深刻感受到水上竞渡的张力。
5: 總會不斷咁推廣賽艇運動啦，係唔同嘅年齡組別啦。咁今日都見到好多係特別係50歲以上好活躍呢個賽艇運動嘅男士女士啦。咁今日我哋都為佢打氣。其實因為而家咧，我哋聽到啟德呢一個嘅水上中心咧都係成立啦。咁今日我哋見到其實個設施都係好方便大家啦。咁我哋今日比賽之餘咧，就利用到方艙嘅一啲嘅房間去休息啦。
3: 黑水节还联动街头水战派对、锦绣中华民族舞蹈等多元活动，结合特色港式美食与文创市集，市民游客可全天候来海滨打卡。此外，现场来宾更可体验来自江苏宿迁的白酒非遗酿造工艺与特色市饮，感受双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长好，
1: 杨老师好。
2: 来北京了，好久没来山里了。变样
0: 可以去逛街了。
2: 以前我们一到星期六就来逛。在2015年单身以后，时隔10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
3: 好，谢谢杨老师，
4: 太好看了。哇
5: 哦！你们来吧，
6: 你来，
4: 走。
6: 白头吗？甩一甩。
4: 美一点啊。
6: 哎，不能上去吧？不知道。
3: 对，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6: 好，上去吧。
2: 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灰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
3: 可以了，差不多行了。
2: 用一种先锋的视角，勇敢的去创造。
5: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
7: 杨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7: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2: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7: 谢谢你。
2: 哇，这个建筑
7: 叫做莫比乌斯环，
2: 我第一次来。
7: 它是整个这个钢
2: 很震撼，
7: 它是一直可以转，
2: 它像一条龙。哎，它像一条龙这样卷来卷去，看见没有？嗯，
7: 对，你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
2: 我喜欢形象。你像孔雀，对吧？你像这个蛇舞，像凤凰，
7: 你今天就到了凤凰，
2: 对，
7: 称为凤巢。
2: 哦，对对对，凤巢。哎，
7: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视频哈，你在杭州那场，
2: 哦，你关注我们了
7: 啊？啊，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
2: 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7: 对
2: 啊，其实你只要投入。哎，我那天跳了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血在喷涌，好多人哭了。
7: 那是第二段对吗？
2: 对。
8: 我心头加上些许温度，像飞鸟划过天空的沟渠，没有痕迹也没有归宿。
2: 因为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单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7: 哇，你一下连接了，然后
2: 你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 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0: 古往今来，从未停止过那十面地马。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几十年，那你说十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0: 2014年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委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有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1: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代表中国的，像一种远古的一种灵魂。反正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被召唤。
1: 传统的东西其实它古老，但是你要唤醒它，它不是说停在那个时间，它是要不停地有人去一直创造。
0: 你说10年也不觉得它陈旧，而且主题仍然是存在。
1: 对，
0: 2026年战争的阴影是更大的，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
1: 是，

0: 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在2026年的十面里面，会增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情绪吗？
1: 本来我们是要去沙特演的，哎，幸亏没出发，要出发的话就回不来了。他那个一，是吧？他就打仗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伤害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我每次出门啊，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0: 哦，你说的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
1: 对，
0: 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1: 那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让我很吃惊。这次复演以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历史、离什么，你感觉他们遥远，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各种信息量比你那时候去读一本历史的书啊，或者还要更
0: 丰富。
1: 涉猎的比较更丰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理解力更厉害。就我们不是有一个角色黑韩信和白韩信，他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两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两个灵魂，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0: 术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的都是五颗星。
2: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0: 其实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2: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0: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你像那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的，

0: 哈、啊、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嗯，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哎，对不对、嗯？我不用讲话，
1: 对，
0: 对吧？然、嗯、后、啊、我说这个，哎，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哦。我说这个，他说哎，火苗是吧？嗯，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嗯、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嗯，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对吧？嗯，是人。根据生活观察，比如说蜻蜓怎么点水踏踏，然后它就有了这个这样的舞蹈。哎呀，
1: 真好看！
0: 这样的舞蹈是吧、哎？蜻蜓点水，

歌就跳舞嘛，打歌打的太阳升，打起的黄灰能做药，因为你情绪到了嘛，你跳得大汗淋漓，虽然那个黄灰冒起来，但是你吸到肺里，它可能不一定是伤害。

0: 啊，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跳三天三夜。到时候你看很多鞋掉在那里，
1: 找不到主
0: 了。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还有一幕哈，我在看您杭州的这个谢幕的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1: 对，我很忙啊。
0: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1: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嗯，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练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0: 反正最近不
1: 胖了一公斤，
0: 最近是总导演嘛，对吧？
1: 对对对，所以
0: 可以
1: 放
0: 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多一公斤没关系。
0: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嗯，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补什么。你比如说你，
0: 就是我肩颈，
1: 对，
0: 我容易肩
1: 颈。你肩
0: 颈，
1: 你要练这个，这个和这个，你看嘎嘎响，嘎嘎响，哎后，然后左右看，哦旋。
0: 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嗯，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1: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那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简单的美食好不好吃啊，衣服好不好看，然后什么，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0: 20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1: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0: 对，
1: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0: 向阳。
1: 对，向阳啊，看那个云怎么飘哈，河水怎么流，然后会起来看那个甘露怎么凝结，然后我看见那朵花怎么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要凋谢了。有生必有死，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里面，都是自然法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一只孔雀养了小孔雀，会要小孔雀来回报它，是吧？它就负责生育，让生命延续，啊，就我们人类就那种交换哈，那种意识太重，就是啊，欲望也好，这个索取也好，太多了。那你用智慧观察到看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去迷茫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生命要逝去，你就不会恐惧。
0: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芭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1: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千千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 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扇裙子，它就很形象。然后就哎，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从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哎呀，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0: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
1: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是多民族的一个团嘛哈，那他又是在北京，但是我就越来越危急地感到那些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快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1-2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0: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啊，你从舞者、编舞啊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作为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除草，对吧？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啊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可能另辟蹊径，对吧？人家觉得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0: 您害怕失败吗？
1: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啊，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啊，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
2: 好了，三，
0: 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1: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啊，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0: 掐尖的。
1: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石面也是。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0: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1: 是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我，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啊，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0: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1: 对，
0: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1: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你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
0: 对吧？他也会离开。
1: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冬，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0: 周而复始。
1: 对，周而复始，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啊，暮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
1: 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结束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正、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与中美合作新空间。
2: 伊朗总统称，恢复信任之前不会和特朗普会晤，敦促美方接受伊方的最新提议。
1: 俄军称击中基辅星链数据处理中心，并在多地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1: 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0: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4: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

0: 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1: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茶叙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3: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3: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新闻的报道。
1: 26日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统计返回。
2: 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3: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4: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 今年是东京审判胎停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方在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26日表示，中方对美方提法表示尊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美国各方对习近平的访美行程有哪些反应？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王冰如从华盛顿现场所发回的报道。
5: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从今天早上的茶叙到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从美方的表态和一些细节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其实特朗普政府对于此次访问的成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么，第一个细节就体现在今天早上的茶叙的环节。原本这个环节呢是不对媒体开放的，但是白宫临时决定把它开放给媒体，其实这体现出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美元首互动的气氛非常良好，他们是感到满意的，并且呢希望把这个展现在媒体的镜头之前。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在今天双方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离开，准备乘专机离开华盛顿。但是当时专机还没有起飞，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已经发表了一份完整的声明，对这次国事访问进行了一个总结，而且呢措辞非常的积极。在两个小时之后呢，白宫也发表了另外一份声明，对此次国事访问进行总结，并且呢附上了一些精彩瞬间的图片，以及对于特朗普在此次访问期间讲话的一个总结。那么在这份声明中呢，他就特别提到特朗普说，这次会晤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友谊力量与成

0: 成功，他说中美双方都是如此，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且还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特朗普还说他刚刚接待了两位非常尊贵的客人，这是一次精彩的访问。他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次访问。特朗普认为中美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对两国来说呢都是非常积极的。那么除了白宫官方的声明，我们从特朗普个人的社交媒体呢也看到，他说这次访问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并且呢他尤其提到了 AI 领域，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到成果的内容。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就透露说，其实呢并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式来衡量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两国元首同意持续保持交流，并且呢在年内还有可能实现互访，这个呢就是这次访问最大的意义之一。
1: 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期间宣布，未来五年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
2: 有曾经给习近平写信并去过中国交流的美国高中生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希望能做中美友谊的使者。
3: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我有很多热爱对他们。
4: 习近平访美期间，在欢迎人群中，我们偶遇了两位来自美国犹他州的高中生，女孩叫 Abby， 男生叫泰昂。6年前，他们和另外38位同学用中文给习近平写新年贺卡，并得到复信。信中，习近平鼓励同学们学好中文，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小使者。
3: When I was in fourth grade, I wrote to him and I told him that I played soccer and that my teacher had told me he likes watching soccer. And so part of the letter where he said, many of you enjoy sports. I also enjoy sports and like going out and doing activities for exercise. And as a fourth grader, I was like, oh, that's his reply to my letter. Like that line really made me feel seen.
4: 去年暑假 ，Abby 和泰昂争取到奖学金，有机会去中国交流学习。他们迫不及待地展示起自己拍的照片。
3: This is a picture of me at the Great Wall, and I gotta climb all the way up. It was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and we gotta also see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and we gotta go to several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there, and it was a really,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I think
5: we 访问了北京、郑州和西安。我的老师推荐我们写信，感谢信，写给习主席。我的信上我画In the middle I drew a portrait of basically Xi Jinping himself, and then as dragon as it is famous in China, and the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4: 截至目前，犹他州已有超过12万名中文学习者，有9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或沉浸项目，是全美中文热度最高的州。
6: It's miraculous to see the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all the way through 12th, developing a lov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paring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We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us because these students have a desire to make things work.
4: 有犹他州的教育界人士也设计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面挂毯。并由犹他州当地挂毯艺术家亲手缝制，在习近平访美前一天被送到中国驻美大使馆。
6: We do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bu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that we share together is that a family an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working hard and industry. So we share those things as a culture, both China and Utah, and just wanted to express our love and our gratitude.To the people of China.
7: 3年前，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时宣布，五年内将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到今年5月，这个目标提前2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0000到5年100000，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圣彼得堡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就中美元首会谈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8: 在回答有关中美元首谈判的提问时，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中美之间的谈判。他指出，中美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双方就有争议问题和非法制裁问题达成的协议，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俄罗斯经济。普京强调，

0: 俄中贸易额已达2400亿美元，且仍在增长。俄方对中美任何积极性质的协议都持欢迎态度。
1: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в мире. 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они договорятся по спор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по тем проблемным вопросам, которые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за нелегитимных санкций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0: 当卫视尹力、王春荣、陈德斌，莫斯科报道。中美元首实现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为来我们点评与分析。王先生您好，您如何总结习近平此次的访美行程，特别是中美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您有何解读呢？
2: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啊，也讲的还是非常成功，达成了这个八点重要的这样一个共识。我觉得分为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中美关系的定位，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因为以前中美关系老是说是一种所谓的战略竞争、战略博弈啊，甚至有人说是冷战。那么现在啊，这种定位啊，把它给框定下来，这就是历史性的成果啊。我们讲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啊，这种元首外交的引领啊，战略定位的引领，对于中美关系的行稳致远是极为重要的啊，也那个满足了世界各国啊对中美合作啊这个一种预期。第二个方面当然就是一种机制化啊，在五月份呢，特朗普总统访华达成了关于投资和贸易的啊这样一个理事会的基础上，这次呢在人工智能上啊也决定成立啊中美之间的那个政府间的磋商机制，包括啊各种所谓应急的这样一些沟通机制啊。当然美方呢把人工智能啊从 AI 翻成了 SI 啊，这不管怎么说，这个求同存异吧，这个非常重要啊，因为 AI 它是中美关系未来的这个所谓的竞争的这样一个重点，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的技术。第三个当然就是中美关系啊具体关切的一些问题，也做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这样一个安排啊，比如说美方的一些关于让美国更安全的啊，从国内来讲什么芬太尼啊，从国际上啊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啊。那么对中国来讲，我们也关注啊中美之间这些贸易啊投资的一些纠纷啊，包括这个脱钩断供的啊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啊，从定位啊机制啊再到行动啊，这样使得中美关系呢可以说告别了过去的这种过山车式的啊不确定性啊，我觉得最大层面上的这个确定下来了。尽管中美关系还是有矛盾啊，还会有分歧啊，但是呢有了新的定位啊，有了这样一个对话的机制，有了合作的意愿，我觉得就能够啊把习主席说的中美关系如果能够合作啊，那么就能解决世界上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啊要确定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对于制止啊所谓的台独啊，所谓日本的新中国主义啊，都是至关重要的。
0: 好的，谢谢王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3: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也门政府军在战场取得进展，重开一条关键道路。
0: 巴基斯坦总理敦促阿富汗塔利班阻止跨国恐袭。

平路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韩正在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且发表主旨讲话。
3: 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多国领导人和高级别代表等出席。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习近平在贺信中表示，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广泛践行，相关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中国愿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韩正在主旨讲话中表示，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合作，2000多个合作项目持续推进。韩正还宣布，中方将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支持。中方还表示，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拓展合作，并推动数字南方、清洁炉灶等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国家推进数字转型和绿色发展。
4: 全球发展倡议由中国在2021年提出，重点聚焦减贫、粮食安全、发展融资、气候变化和数字经济等领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这一倡议是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机制。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
5: 韩正会见古特雷斯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本周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期间展开密集外交。佩泽西奇扬25日分别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
2: 而他在同一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对美国恢复信任之前，他不会面见特朗普。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美国与伊朗恢复信任之前，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不会举行。佩泽西奇扬指出，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最新提议，就会启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及重启谈判的进程。伊朗日前已提出方案，若美方满足条件，伊朗可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在谈到核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进行有关核查工作，伊朗方面也可以就核查工作的安排事宜与美方在谈判中达成协议与共识。 他重申伊朗并未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

0: 因为发展核武器是他们的宗教禁忌。佩泽西奇扬25号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三次背弃外交承诺，严重损害伊朗信任。他强调，伊朗没有退出谈判桌。佩泽西奇扬驳斥有关伊朗寻求核武器的指控。他指出，若美国撤出中东，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古特雷斯对伊朗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形容伊朗发出和平与温和的声音。古特雷斯还公布自己计划下周对中东地区进行访问。佩泽西奇扬当天还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卡塔尔外交部消息，两位领导人就缓解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有利环境的各项努力进行讨论，希望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纽约会见美国媒体机构和智库代表。佩泽西奇扬阐述伊朗立场，并回答美媒提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一项7天方案。
2: 但是，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消息则报道，特朗普已经拒绝了相关方案，并且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3: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Under pressure.
4: 阿拉格奇表示，一旦美国接受这一方案，7天时间表就将立刻启动，并在第6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伊将在第7天就双方同意的议题启动最终协议谈判。阿拉格奇还强调，伊朗一直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但此前多轮谈判和随后发生的军事冲突已经严重削弱对美国的信任。然而，美国《华尔街日报》同日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已拒绝了相关方案，并告知幕僚，他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特朗普曾公开表示，德黑兰方面正迫切希望在中期选举后达成一份协议，但官员透露，私下里特朗普对伊朗能否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并表示重启轰炸行动可能性很大。不过，他并不愿意进行大规模作战行动。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报道引述官员表示，再过几周，特朗普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可能受到中期选举结果的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表示，已通过中间方卡塔尔向美方递交了一个所谓7天方案。更多细节，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高峰，你好。
1: 这个所谓7天方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消息指美方已经拒绝了此方案，并可能在中期选举后重启轰炸，伊朗会如何应对？
5: 好的，科夫。那么这7天方案呢，伊朗并没有完全公布细节啊。不过呢，根据伊朗总统和外长的讲述呢，他其实是与伊朗之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的7个。条件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要求美国呢首先要解除海上封锁，停止所有战线的进攻，同时呢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呢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等。那么在这次的7天的方案呢，应该是要求美国先采取行动，在美国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其他行动之后，伊朗呢会马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现在呢，是的，就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球是在美国那边，要取决于美国做出什么样的回应。那虽然现在美国媒体报道啊，说美国呢已经拒绝了伊朗方案，并计划轰炸，我觉得这很可能是美国要施压的一个重要信号。目前看来，就是根据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将一直待在纽约，直到下周三。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那么今天已经返回德黑兰，所以呢，这个信号显示呢，外交窗口并没有关闭，而阿拉格奇一直待到下周三呢，就显示了在卡塔尔的外交斡旋下，伊朗很可能在幕后还在和美国进行讨价还价。那么，关于所谓美国拒绝协议，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拒绝一部分，同意一部分，所以双方呢现在呢正在互相施压。那么，关于是否要进行轰炸呢，可能还要取决于下周双方是否能够谈成，或者出现一些积极信号。如果有积极信号的话呢，那么很可能在下周呢将会卡塔尔或阿曼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但是如果呢没有取得积极信号呢，那么很有可能呢就战争呢。新一轮的战争将会爆发，而伊朗也做好了两手准备克服。
1: 好的，感谢李瑞。
2: 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了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经重新开放。在塔伊兹省，当天有多架车辆在重开的道路上行驶。据军方官员和当地的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一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2架无人机。

0: 当会美食按照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1: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3: 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经于八月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
1: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2: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在黄岩岛核心水域西湖，执法小艇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并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执法员们还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海警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5日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内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43亿人次，比起前一天增长6.4%。
4: 全国铁路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2176.1万人次，26日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各地铁路出行客流持续高位，但整体有序。各地铁路部门在双节期间还推出了多趟旅游专列，乐陵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川津铁路也开行了动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民航方面，全国民航25日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5日保障航班920架次，旅客13.9万人次。节日期间，机场打造国风主题活动，让旅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国风魅力。中秋假期第一天，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全国水路25日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游客在这里购票后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中秋假期期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饰热闹非凡，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市民游客提灯赏月，沉浸式感受中式浪漫。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在灯会上集中展示，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精彩纷呈，节日氛围浓厚。在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驻足拍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5日是中秋节，香港入境事务处数据显示，当天一共录得110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人次为44.5万，出境人次为65.5万，与前两年同期相比明显增长。而香港人经由各个陆路口岸北上，也成为了假期热门选择。最繁忙的是罗湖口岸，录得约11.6万人次港人北上，其次则为落马洲支线，录得约8.7万人次。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港府表示，中美关系气氛积极，预料市场将正面解读。
3: 欧洲四大联赛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中美关系气氛近期变得积极正面，投资者布局时会更加安心。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档电台节目指，此次中美元首会晤预料市场会积极正面解读，在投资布局方面更加安心。
2: 我觉得今次两位领导人见面完出来之后，这个信息市场会解读得比较正面的，会比较积极正面。毕竟呢，就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经济体。
1: 陈茂波指，中美两国在一些范畴的竞争仍无可避免，但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市场购买力强，人口年轻，香港要提升竞争力，同时也要警惕风险，守稳金融安全底线。在劳动力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显示，至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将由约18万人收窄至约13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原因与人工智能发展及人才引进政策有关，并指企业对懂 AI 也懂行业的 AI 实务专家需求量大。
3: 好多企业其实是想因为 AI 出现增聘同 AI 有关的人手的，你不一定是一个高端的 AI 专家，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 AI 的实务专家，你教他怎么用，风险管理，因为 AI 出现其实会带来很多风险管理的问题。

0: 好想請嘅，會出現啲新工種。咁嗰度需要起碼我哋估計係1.5到2萬人嘅需要，而家好少啊。
1: 孙玉汉也指出，每2名高才就有超1人留岗发展，高才东续签率维持在5成多，认为比例理想，符合预期。且留岗人才以金融、创科界占多，月收入中位数超4万港元。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近日因为呢非但没能防范，反而是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所以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制衡国际足联主席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再次发生。
3: 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并称运动项目无法在其根基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发展。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这项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四大联赛称足球界利益相关方最终促使这项计划撤回，但导致其出现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将相关事件成为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权力滥用事件之一。四大联赛认为仅进行程序层面的调整并不够，并称国际足联主席现在已经承认改革的必要性，但在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之后探索表面性的程序变化是不够的，根本性的治理改革对于在国际足联内部重建清晰的限制边界至关重要，包括确保个别纪律处分事项明显不受政治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名古亚运会26号进入第7天比赛，截至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共摘得106枚金牌，稳居奖牌榜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位居奖牌榜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排在第20位。
2: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6日，我是李亚倩，
4: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

0: 心的幸福生活。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天上一轮月，人间万里秋。各位假期快乐，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清风起，桂香浮，皓月慢慢升上夜空。千百年来，这一轮明月寄托着中国人心底最温柔的期盼，盼相聚，盼团圆。中秋休假，赏月团圆，古人呢早早就把中秋的仪式感和松弛感稳稳拉满。古人的中秋福利十分贴心，官方早有明确的休假制度。唐朝时，朝廷便定下中秋放假三日，让百姓从容赴月，阖家欢聚。到了南宋时，中秋仍有一天假期。在清朝乾隆时期，中秋节呢又开始全国放假三天。除了阖家团圆，古人呢还有一个特色的赏月活动叫走月。那这项盛行于江南一带的民俗是独属于中秋的浪漫夜游。伴着皎洁的月光，人们会三五结伴，穿着华美的衣装，或游街市，或河中泛舟，或登楼赏月。不管走多久，甚至呢踏月彻晓，游兴不减。在赏月的同时，强身健体。中秋的月色千百年不曾改变，但时节流转，天气发生着变化。眼下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方冷空气也逐渐活跃，副高外侧的华西到黄淮和江淮一带，冷暖气流交汇之下，降雨频繁。今后三天，像华西到黄淮、江淮地区呢，也是保持持续的阴雨天气。明天像是西藏的西南部、西北地区的东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上海以及湖北北部和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上海的南部以及湖北的西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需注意防范。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九月底，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像是江南、华南等地呢，将会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这里，明天呢就将会达到38度的高温；像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会接近30度，并且明天还将会出现小雨。再看一下，像杭州这里，明天是小雨，最高气温是32度，闷热感持续。那香港未来几天最高气温也是保持在30度出头。那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多波动。比如说，明天北京呢将会转为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7度，天气适宜大家外出赏景赏月。但是夜间凉意十足，最低气温就只有17度，大家外出赏月要注意添衣，以防着凉。先说到这儿，再会。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

0: 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元首就两国关系及国际地区问题达成8点成果共识。中秋假期第一天，内地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亿人次。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5日下午，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新闻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统计返回。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

0: 这个目标提前两年半完成。这次习近平再次宣布，未来5年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到中国交流学习。从5年5万到5年10万这一份青春的邀约，也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华盛顿特区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也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 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 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 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1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2: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1: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 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2: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伊朗总统表示，在对美国恢复信任之前，不会面见特朗普。俄军称打击基辅数据处理中心拦截445架无人机。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 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解放军95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美爆料，台军暂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十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本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展开密集外交。佩泽西奇扬25日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在对美国恢复信任之前，他不会面见特朗普。此外，伊朗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来进行有关的核查工作。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美国与伊朗恢复信任之前，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不会举行。佩泽西奇扬指出，如果美国接受伊朗的最新提议，就会启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及重启谈判的进程。伊朗日前已提出方案，若美方满足条件，伊朗可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在谈到核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入境进行有关核查工作，伊朗方面也可以就核查工作的安排事宜与美方在谈判中达成协议与共识。他重申，伊朗并未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因为发展核武器是他们的宗教禁忌。佩泽西奇扬25号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3次背弃外交承诺，严重损害伊朗信任。他强调，伊朗没有退出谈判桌。佩泽西奇扬驳斥有关伊朗寻求核武器的指控。他指出，若美国撤出中东，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古特雷斯对伊朗的外交努力表示欢迎，形容伊朗发出和平与温和的声音。古特雷斯还公布自己计划下周对中东地区进行访问。佩泽西奇扬当天还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卡塔尔外交部消息，两位领导人就缓解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有利环境的各项努力进行讨论，希望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佩泽西奇扬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在纽约会见美国媒体机构和智库代表。佩泽西奇扬阐述伊朗立场并回答美媒提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26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乌方称俄军袭击造成基辅4人受伤，多地建筑物遇袭起火。俄罗斯国防部26日在通报中证实，25日晚至26日凌晨，俄军打击了设在基辅商业区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指这处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运行支持。此外，从25日20时至26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哥罗德州、乌梁斯克州、沃罗涅日州等多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克兰无人机。25日是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内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43亿人次，比起前一天增长6.4%。
1: 全国铁路中秋节当天发送旅客2176.1万人次。26日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各地铁路出行客流持续高位，但整体有序。各地铁路部门在双节期间还推出了多趟旅游专列，拉林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川津铁路也开行了动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民航方面，全国民航25日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25日保障航班920架次，旅客13.9万人次。节日期间，机场打造国风主题活动，让旅客近距离地感受传统国风魅力。中秋假期第一天，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全国水路25日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中秋假期期间，广西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游客在这里购票后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中秋假期期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饰热闹非凡，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市民游客提灯赏月，沉浸式感受中式浪漫。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在灯会上集中展示，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精彩纷呈，节日氛围浓厚。在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坑

0: 教育局增拨资源给职业训练局，加强备战。蔡若莲其后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听取了有关职专教育发展及技能培训成果的介绍，也与世界技能组织行政总裁会面，就技能发展国际趋势及中国香港代表团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情况交换意见。 蔡若莲指，香港教育局会继续的鼓励职专学生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等活动。香港特区政府26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根据区议会条例第547章所发出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其区议员席位。 黄碧娇同时辞去了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以及大埔广福及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其的决定表示尊重。特区政府将会按照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线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席位自26日起出现空缺。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亚洲已经超过了90%。

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第一家庭举行小范围的茶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茶叙后，特朗普夫妇陪同习近平夫妇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这也是习近平此访的最后一项行程。美方的安排有怎样的考量？双方就中美关系历史与未来走向阐述了怎样的看法？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此次访问对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中美元首这次会晤达成了哪些成果共识？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吕先生您好，本次国事访问中呢，第一家庭之间的互动也受到了各方瞩目。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25号在白宫红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举行了茶叙。那您对于本次茶叙当中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两国第一家庭之间的这场小范围的茶叙传递和体现了怎样的情谊？
4: 应该说，习近平主席是高度与各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友谊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有这样一个习惯，而且他认为，而且实际上也做到了，就是通过高层领导人、国家元首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基本的互信。应该说，两个国家之间，如果领导人之间互相猜忌的话，那么两个国家之间就很难有互信。所以像这样的茶叙，看起来是非常个人化，但表达的内容依然是严肃的。在这样一种茶叙活动中，也表明两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英文叫 rapport 是吧？就是这种个人情谊，它这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这个同时呢，就是两个家庭之间啊，就是元首夫妇，两个元首夫妇之间啊，它也加深了这样相互的信任。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经常学术界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中美之间缺乏这个。中美之间有一种这个信任赤字问题，我觉得随着这样的高访的增加，这样的赤字会逐步的减少，是这个信任本身会加强。这次习主席的访问是成功的，就不仅是在官方活动上，而且体现在这种相对私人性的活动上。
0: 那还看到在这次茶叙中呢，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您怎么解读中美关系的这一新定位呢？
4: 这定位在五月份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还是可能可以重复一下什么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知道传统上的所谓稳定关系，战略稳定是指两个敌对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威慑实现稳定。在美国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中美两国是一个敌对关系，那么中方创意的使用了这样一个传统概念，但给它增加了建设性这么一个定语，那也就意味着中方把一个传统上的描述敌对关系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一个建设性的正面的积极的这种关系。因此呢我愿意把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稳定关系称为积极稳定关系，而传统上的这种稳定关系它是一种消极稳定，消极稳定是一种不得已，是吧？而积极稳定确实可以争取更好结果的稳定。那么从这一次的访问来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丰富这个双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第一就是增加沟通，增加沟通，通过各层级的交往，这个积累互信。第二就是增加合作，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即便是在这个争端不断的情况下，我们的经贸依然是这个非常巨大的，是海量的。而且即便是在美国方面的一系列负面措施下，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在2025年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顺差，这是史无前例的。对美贸易有所减少，但是依然是巨大的，且不说还有其他途径进入美国的，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市场来说，中国商品它是一个刚需，这个刚需是任何人都不容易抹掉的。第三方面就是要和平相处，我觉得这内涵也很丰富。第一，我们中方不讳言中美双方中美之间会在某些领域有一定的竞争，但是这个竞争不能没有边界，竞争必须是有序的，这是一方面。另外在军事方面，双方也同样要增强沟通，有这个预防危机发生的机制，有沟通，有在危机一旦发生危机有沟通机制。所以在习主席访问前不久，中国的这个东部战区司令员和美方的太平洋指挥部的司令员就有过沟通，所以到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关心之前的两个沟通，一个是军方之间的沟通，第二是和李峰副总理所携带的经贸的代表团跟美方的沟通，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它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了，它已经有了更多的内涵。
0: 那还看到在这次小范围的茶叙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前往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馆内呢是保存着见证中美早期交往历程的珍贵史料的。所以当我们回望这些中美关系史上具备重大意义的档案文件时，您认为这次参观有怎样的意义？
4: 非常有意义。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国家独立250周年，之前我们节目中也专门的讨论过这个美国的250周年。对于美国档案馆来说，它不是一个博物馆啊，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档案馆，就是要把美国各个时期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文件在那儿存档，这个甚至于它是有一定权力的，一些法律文件的真假是由它来负责出鉴定报告的，所以参观这个国家档案馆就等于说要把你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最原始的文件依据，是吧，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看到特朗普夫妇陪同习主席夫妇去进了这个很壮观的国家档案馆，有很长的楼梯，然后在 上楼梯的过程，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上一次特朗普总统来华时候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场面，在楼梯上停下，习主席给他讲解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布局。而这一次在同样在楼梯上他没有停下啊，特朗普给习主席讲解这个建筑，我相信那个建筑是应该说是美国比较早期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宏伟的一个建筑。然后进入之后我们看到第一是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这个展示柜前，第二是在美国宪法的展示柜前，这个非常习主席和彭丽媛女士二位都非常仔细的在查看，同时也跟陪同人员进行沟通啊。那么这是了解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因为我收看实况的时候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有一小段听得很清楚。特朗普跟身边的人说我们是250年的国家，中国是1000年啊，不是6000年甚至8000年的国家啊。他说得非常清晰，就是表达了在这中国在观看美国历史的过程中啊，特朗普本人也借机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这样一种敬仰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幕啊。这个而且然后走出来之后，两人在这个国家档案馆的台阶的红地毯上握手告别啊，走了一节告一次别，又走了一节又一次告别啊，像是依依不舍的老朋友啊。所以这一次整个画面让人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0: 那么其实除了两国元首之间的战略共识，本次访问还释放了多项推动民间人文往来的信号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开展交流学习，同时呢，我们的大熊猫平平还有福双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习主席还特别提及了20多年前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植树造林的故事啊。那您怎么来看待中美的民间交流，民间往来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层面继续去拓宽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4: 那么就说两国之间的广泛合作，这次两国领导人首先提到一个关键的事实，两国在第二次大战之间啊，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坚定的伙伴啊，是坚定的伙伴。这个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这个中美两国的合作是这个一个鲜血淋成的友情啊。所以在这方面两国领导人共同在发言中提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啊，它标明这个中美两国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同时也表明这个中美都在强调的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啊。为什么重要啊？这个是鲜血凝成的一个结果。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习主席提到大量的这个人文方面的交流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国家之间会在多个层面建立信任关系。元首层面它是一个引领的一个引领的方式，是吧？就是保证一个船啊不要触礁啊，不要驶进无人区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国家元首的责任。那么在国家都有庞大的官员体系啊，有大量的人专门负责这个国家之间事务处理的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三就是在普通民众之间啊，在教育、体育、各种这种普通人的这种，比如说文化艺术啊这些方面的交流，对于这个是可以说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底座啊。所以习主席是高度重视这样的人文交流的那么也提出要邀请，未来邀请10万美国青年人来访。我们知道未来在于年轻人，也年轻人是塑造两国关系未来的主流人群，10万人不是一个小数。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当这个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到中国来以他们的实际的经验告诉其他美国人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塑造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8: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6: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9: 对于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称，其在维护世界局势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0: I was very please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plan of President Xi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precisely at this moment, because this visit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have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effect for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in the political sense. China is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9: 法国左翼政党领导人指出，中方态度理性且富有条理，如今世界面临动荡和秩序混乱，此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国前总理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希望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加以解决。有欧洲议会议员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让世界看到了改善国际关系的希望。
11: In the times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they are very difficult. We have a world that is not very stable, and there is a lot of tension. So I really welcome th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gives us hope for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0: 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呢是全程高度关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啊，有不少的分析观点认为这次会晤对于稳定全球局势意义重大，同时呢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评价？
4: 我们很清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国际舆论中，中美是对抗的两个力量，甚至于一些美国人也在试图让美国领导另外一个世界来跟中国对抗，许多国家都面临一个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不正常的。那么在习主席在我们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啊，现在两国这个进入了一个高度建立高度互信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看到习主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态度，就是美国现任领导人所主张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所谓 MEGA 与我们中国的民族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是相容的，是这个互补的两个目标。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的这种建立，就打破了之前一些人所认为的这个两国要分道扬镳， 又要恢复到冷战时期的这种阵营对抗啊，这个情况不存在啊。习主席的另外一个表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些试图在两国对抗中火中取栗也好，叫浑水摸鱼的也好啊，使那些人变得无以立足了。习主席这个表态非常重要，就是说中美合作并不能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中美合作，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啊。这样的话，也就是表达了中美关系或者叫中美合作对于解决许多的世界问题，它是一个不可或缺，英文叫 indispensable， 对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刚才一位外国领导在短片中啊也用到 indispensable 这个词，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
0: 我们再来看经贸议题上啊，看到呢，在此议题上，中方是提出想要实现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既要拉长合作清单，也要压缩问题清单。您怎么评价本次双方达成的各项成果和共识呢？后续还会有哪些重点问题亟待双方共同解决的？
4: 特朗普总统已经率先说了，说美国农民很高兴啊，那意味着在这个农产品，对美从美进口美国农产品方面，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在未来一些天我们会听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宣布。其实这个农产品只是一小部分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农产品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亿的出口量啊，这不是什么，对于那么中美贸易那么大的盘子来说，这不是一个多大的量。但是特朗普很在乎对于美国农民的利益。那么在其他方面现在没有宣布，但是我觉得已经宣布的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会在下面有紧密的磋商。我认为在这一次会谈之后，贸易和投资就说贸易会应该有重大的拓展，而且广泛的我们看到的外电的报道，就是双方的所谓关税休战会延续到明年一月。那么两国的相关理事会啊会有进一步的磋商，我觉得最后的成果一定比这个仅仅的休战要好得多啊，这对两国利益两国利益而言，对于全球的贸易平衡而言啊都会有所帮助。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在多方面会进入一个可肉眼可见的新阶段。
0: 那么我们也知道，半年之内实现了中美两国元首互访，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说中美的关系站上了新的历史节点。结合您的观察，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未来长久发展具备怎样的意义呢？
4: 从现在的欢迎仪式，大家都很在意这个欢迎仪式的这个高规格，是吧？可以说是甚至说是史无前例的规格。除了这个罗马教宗有过类似的这种受欢迎的规格以外，这个没有任何领导人外国领导人在美国受到过如此高规格的接待。所以就是说美国现在认清了一个现实，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事务需要中国的参与啊。这个在国际间这样的议论很多，就是说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G2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就说并不是说有G2啊，有中美两国去决定世界的走向，但是没有中国啊，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这个走向就会偏离啊，就会混乱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不可解啊。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次的仪式，它本身就标志着两国关系啊，对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啊，这个我对你重视还是不重视，认真还是

0: 认真还是不认真，实际上是给你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判断。
1: 那么再来看关于全球治理的这个领域啊，中美双方也达成了共识，将互相支持办好今年的 APEC 以及 G20 峰会。那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展开合作对于地区治理乃至全球治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0: 我们知道APEC 和 G20 是两个重要的多边会谈啊，多边会谈，而今年碰巧正好是中美互为主办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我想强调一个有趣的点啊，就是特朗普总统如果到了深圳，这将是第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进入我国的广东啊，特别是深圳。我相信到了深圳，他会有在北京比在北京更强烈的震撼感啊，几十年前的一个渔村变成现在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而且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的又是最为活跃，到那儿他就会知道中国的活力是怎么来的，中国的生产力，中国的出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对于特朗普进一步了解中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许多没来过中国深圳的这些外国领导人来说啊，这个都会是一次震撼性的这个旅行啊。我们当然不是为了震撼他们才邀请他们来，而是为了分享我们的发展经验。同样这个 G20 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现在不光是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世界各国都是在一个建立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产业链上，一个产供链上，所以现在的世界动荡是必须尽快结束的。我们也期待这两场多边活动能够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有更多的贡献。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王毅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创造中美交往的历史。中方表示尊重美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进行了茶叙，两国元首同意了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5日下午，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亲自报道。
1: 习近平在26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

0: 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近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定关系的关键的窗口期。
3: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4: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3: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4: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

0: 这次的界面，中美已经有两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1: 凤凰卫视浙江新闻侯友蕴北京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苏利英结束访问加拿大，越加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泰国持续强降雨，曼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据乌克兰方面消息，俄军于25日晚间至26号白天对乌多地发动持续空袭，敖德萨、基辅以及扎波罗热等地多处设施遭袭。俄罗斯国防部26日则表示，在过去的一昼夜间，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摧毁了乌军1222架无人机。
6: 基辅市区整夜防空警报持续，夜里多次传出爆炸声。一栋5层建筑被无人机直接击中，还有商务中心再次遭袭。俄军的目标是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乌克兰网络近几天持续出现中断现象。26日早间，俄军再次袭击了乌克兰的达尔尼察制药厂，这是该工厂4天内第二次遇袭。基辅地区同样未能幸免。过去24小时内，在6个区内总计有23个地点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夜间的空袭中，扎波罗热方向的局势尤为严峻。一天内因空袭引发14处大规模火灾，商铺和天然气管道被火焰吞噬。26日早间，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据乌方通报，敖德萨地区在夜间持续遭袭，市中心爆炸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一栋已停用的酒店、餐厅综合体以及行政办公楼。建筑在火光中被严重损毁。目前，乌克兰各地救援和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的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将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7: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在与加拿大总督路易斯·阿伯的会见中表示，国防安全合作是越加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将探索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军种交流、情报、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路易斯·阿伯表示，两国应进一步发挥 CPTPP 作用，推动早日完成东盟加拿大自贸协定谈判。苏林在两国企业论坛上表示，目前加拿大在越南有300多个投资项目，注册资本约50亿美元，但多年来投资规模增长仍有限， 双方在加工。

0: 制造及共同产业链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两国应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力争未来四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苏宁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他在联代一般性辩论上提出越南应对全球挑战的建议，包括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加强发展融资，巩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并加强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治理等。另外，苏宁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宁向两国企业表示，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1: Hoa Kỳ nhập khẩu từ chúng tôi thì đều là những cái sản phẩm mà không cạnh tranh với cái sản xuất của Hoa Kỳ. Thế và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 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 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0: 随同苏宁出访的越南外长李怀中评论说，苏宁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国防阮世莱茵和您报道。
2: 泰国首都曼谷近日遭遇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应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的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妥善做好防范洪涝灾害的准备。
3: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于25号证实，其智能体泄露53张 ChatGPT 的用户图片。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的不当行为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继续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4: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

0: 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并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二届香港黑水节26号起，一连两天在启德的启航1331园区举行，吸引来自海内外超过800名健儿前来体验水上竞赛。现场还设有非遗展演、创意市集，市民可以亲身参与多元的活动。
2: 曾经的航空跑道摇身一变成为青年梦想舞台。这里是香港启德启航1331园区，有超过800名平板赛艇及龙舟健儿趁中秋佳节齐聚于此，共同参与第二届香港黑水节，感受水上赛事的竞技活力。活动结合体育竞技、文化艺术和水上嘉年华，除运动健儿外，更吸引过1000名海内外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香港中旅发展副总经理王旭志表示，启航1331是特区政府施政报告两次提及的青年项目，肩负着推动青年国际交流、拓展视野的使命。
3: 启航1331不仅为内地、香港及海外青年提供经济实惠的住宿空间，更持续搭建文化交流、创新创业的平台。启航1331运营1年多以来，累计举办超过200场的青年活动，吸引近40000名青年在这里相聚。我们深知，年轻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宿舍空间，更是一个被看见、被支持、被赋能的青年文创园区。我们将持续改善整个园区的环境，举办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多元的活动。
2: 在这个视角开扬的临海空间，嘉宾可近距离感受维港和九龙东天际线同框的画面。有在挑战赛中斩获女子冠军的平板赛艇健儿表示，不少海童军一听说赛事便积极报名参加，年龄最小仅11岁，在现场深刻感受到水上竞赌的张力。
4: 總會不斷地推廣賽艇運動，是不同的年齡組別，今天都見到很多特別是50歲以上很活躍這個賽艇運動的男士女士，今天我們都為他打氣。其實因為現在我們聽到啟德這個水上中心都是成立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刺身啦，刺身我哋開魚咧，咁因為佢係原條嚟嘅，有內臟嘅，咁所以我哋開嘅時候佢會有好多血壓、內臟污糟嘢又會腥嘅，所以好多客人都未必想喺佢屋企度做呢件事，咁我哋就會開埋呢啲魚過去啦。都會鐵板燒嘅餐廳，其實我哋同餐廳係基本上都一樣嘅。喂，你好。咁今日會有刺身啦，刺身就有五款嘢嘅，咁啊有個絲魚啦，有個鯛魚啊，另外仲有兩個貝類，海鮮會有個藍龍蝦啦，跟住另外鮑魚嘅。食完海鮮即係龍蝦啊、鮑魚啊呢啲食完啦，跟住我哋就開始食個肉嘅。今日用嗰個牛肉就係一個 A5 嘅。和牛牛柳是比平時嗰啲 A5 嘅肉眼啊、西冷係會再名貴啲嘅，人均收費例如呢個價錢係大概1500左右一位啦。因為我哋有時會去啲客人度，佢係普通一個 office 係乜都冇嘅，連 pantry 都可能冇，碗碟啊，所有嘢我哋都會全部嘢都係準備曬。之前試過係冇乜冇包到，就咁擺落箱咧，佢就會有時司機揸得可能掟啲咧，就會跌咯，跌爛。基本上我哋都同客人講，人用我哋啲碗碟會好啲，佢哋啲碗碟未必係啱我哋嗰個菜式個賣相啦、大細啦。今日就會做四位客人啦，即係正常就30零隻碟啦，咁因為有時有機會客人會多咗，咁啊就會預多少少，咁可能總數可能40零左右隻碟。咁我哋而家就準備攞啲爐啊、啲海鮮啊、食材同埋啲碗碟準備上車。香港多呢個搭 lift 嘅屋啊嘛，咁所以我哋嗰個爐一定係要能夠入到個 lift 嘅。我哋用嗰個鐵板燒爐咧，係自己揾廠去做嘅。今晚煮嗰部鐵板燒已經係第四代啦。而家租鋪去開一間鋪頭咧，好似賭博咁。正常一啲出品啊，一啲廚房內部嘢要顧啦 ，supply 啊點樣去？交收啊，即係好多文件嘢或者報税呢啲嘢，都係唔係廚師本身做開。而家個環境啦，經濟唔好啦，咁變咗你開餐廳其實好難計到條數。你想個爐今晚先喺邊度？
1: 先喺呢度啊。
0: 好啊。
1: 另外咧，如果我今晚多咗一位朋友，可唔可以啊？
0: 可以啊，我哋都有餘多一份嘅，通常都。咁呢個係一個抽油煙機啦。另外第二部嗰部係一個鐵板燒嘅主爐嚟。咁我會將呢個抽油煙機嵌落去呢個爐度去用嘅，定啦。呢個鐵板燒啦，咁佢會同餐廳一樣。會有個抽油煙嘅系統啦，咁佢就會喺呢度吸風，呢幾個就係推啲風出嚟，咁啲嘢我哋喺度煮啦，咁啲油煙向上，咁佢就會推啲風，即係呢度吸，咁就會直入呢度。咁我哋有一個系統咧，叫做靜電過濾器，啲靜電就會黐住曬啲油啊、水啊，做一個過濾，之後先會喺個呢個風機度推翻出去。做都會係開心啲，我自己覺得，因為可以去到唔同嘅新地方做嘅嘢，個新鮮感多啲啦。成個過程咧係會開心啲，因為好近接觸客人。好，今晚咧我哋就會係食呢啲海鮮啦。我哋通常我哋會用啲海鮮，我哋開完啊魚啊龍蝦鮑魚，我哋會擺喺一個木盤度，好靚咁樣。俾個客好似禮盒咁樣，咁等佢哋可能開頭影下相啊、拍下片啊，知道自己今晚食咩啊，咁佢哋都會好開心。

0: 咁我係由2017年開始做道會啦。不過開頭就係每個月可能有兩單、三單咁上下啦。咁去到疫情嘅時候係可以去到30單一個月，最高峰我試過係有80單嘅。嗰陣時啲人唔敢出街，嗰陣時晚市冇咗，咁好多師傅係冇嘢做，咁變咗有好多師傅就會想幫手啊，即係叫賺翻佢平時嘅錢，咁樣去維持住咯。到疫情過咗幾個月之後，全職會開鋪頭咁樣去做。依組木呢隻碟好唔好啊
1: ？OK。
0: 咁啊，你想配邊個會好睇啲啊？因為師傅你整
1: 呢種配帶子咯。
0: 配帶子 OK， 咁即係池魚。
1: 唔係依組木同埋單蝦好啲喎，撞色撞到色。
0: 咁依組木配牡丹蝦，池魚就帶子。我有很多師兄啊、師傅啊，咁佢哋其實對日本餐呢行咧係好有熱誠，只不過可能時間啊、一啲日假期啊唔多，咁但係佢哋就開始有屋企啦、小朋友啊，咁可能想多啲時間去照顧屋企，咁變咗佢哋要選入轉行，可能做一啲地盤嘅工作啊。我做呢樣嘢都可以俾到呢啲師兄叫有個收入，又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呢個壽司師傅佢嘅技術啊、資歷都係好好嘅，佢做半個月就等於餐廳一個月人工啦。
2: 其實疫情嗰陣時咧，我就成日都叫外賣嘅。咁但係因為今日慶祝朋友升職，咁冇理由叫外賣噶嘛。咁所以我就諗住即係租個地方，可以大家即係私隱度高啲，咁大家嚟玩下之餘，仲叫埋上門廚師，咁啊食餐好嘅慶祝一下，又幾有型咁樣咯。
0: 其實好多客人喺屋企食咧，好多都係第一次嘅，之前係唔會專登叫個師傅上去煮啦。咁佢哋通常體驗完都會覺得好過餐廳嘅。咁我之後就開始整個龍蝦俾你哋食啦。其實我覺得自己係唔好嘅口才，絕對係唔識傾偈嘅。咁但係即係你譬如好似講翻啲我知道嘅行內嘢啊，一啲我熟悉嘅嘢就可以講得好多啲啦。咁呢個就係我教嘅龍蝦醬咯。咁裏邊就會有啲龍蝦嘅膏啦。落咗少少呢個達士，即係一啲木魚水，同埋一啲牛油、少少豉油、少少黑椒咁樣啦。

0: 師傅，你係咪好中意食鐵板燒㗎？點解你做鐵板燒嘅？
1: 係啊，因為細個屋企人媽咪帶我去一間喺太子嘅鐵板燒，咁啊入到去見到啲師傅好犀利，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所以就嗰一刻我已經係好想做呢行。我哋點樣決定同唔同個客去溝通呢？其實都好睇，即係呢啲客係本身個飯局係做啲咩嘅，普通朋友聚會呢啲我哋會即係師傅會溝通多啲傾偈，做下氣氛啊咁樣，咁就等個嗰件事開心啲。亦都有好多客係請客食飯，真係傾生意，傾啲正經嘢，咁我哋就會即係少啲去講啦。咁基本嘅交流有嘅，我哋保密係好做得好好，因為我要求啲師傅唔可以影客人相啦，就我哋自己都唔會鋪客人啲樣出嚟啊。好，跟住落嚟我就會煮個牛柳俾你哋食嘅，呢個日本嘅 A5 和牛牛柳，牛柳嗰個位係比較比個肉眼啊、西冷嗰啲位係少啊嘛，係啦，咁同埋佢肉味會重啲嘅。你哋想食生啲定熟啲？
0: 我中意生啲咯。
1: O、okay. K， 但係 O K 嘅，生可以嘅，不過我都有少少即係提議一下。

0: 牛柳咧熟少少咧，個味道會出啲嘅，即係會濃啲嘅。如果你哋中意食生，我都係做生。
1: 誒，咁我就由得你發版啦。你話最好嗰個熟成度，
0: 冇問題。到會就等於好似去餐廳包廂咁咯，得你哋冇其他外人，咁你個心情一定會再舒服啲。屋企都有小朋友，就有姐姐照顧佢哋，中意飲酒嘅，通常屋企中意飲酒嗰啲人都會有自己中意嘅酒啦。咁但係如果你餐廳飲咧，你需要開瓶費，飲多咗食多咗，你咁你可以即刻就攤落梳化瞓又好，床瞓都好，咩就即係成。

0: 以升職啊，火都放埋啊。
1: 到會咧，譬如你可能食一個千五蚊嘅餐，就等於其實食緊餐廳可能千百蚊未計加一嘅價錢嘅嘢，因為好多時餐廳都係會好多成本都要落出去，鋪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變咗可能佢哋個食材就要就翻個餐牌 menu 價錢去咯。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太多，即係鋪租，咁變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錢落食物度。
0: 我覺得我哋除咗食飯之外咧，仲可以睇緊一個 show 咁樣啊。
1: 咁我嘅初衷就係會用多啲成本抌落去食物，等客人真係俾個錢啊食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

0: 家本身咧就係、是、一個 slasher 啦，咁我又做會計，又教班，同埋又做 kitchen hand 啦。咁同埋而家我讀緊花藝同埋中醫，我最中意就係食嘢啦，成日個腦都就係掛住食食食食。今日咧，我哋就嚟咗呢間樓上鋪啦，就買麵粉。咁佢嘅意大利麵粉咧，就係專做手工意粉嘅，連意大利人都會用。Hello， 唔該，我琴日訂咗包麵粉噶。手工意大利嗰啲整麵粉。好啊，我去睇下嘢先啊。哦，好啊，好，唔該曬，就係呢包係咪啊？我哋就去买完面粉，而家咧就嚟到买啲新鲜食材。我买晒所有嘢啦！我今日放假约咗两个闺蜜，租咗小厨房一齐煮嘢食。咗一點㗎，
1: 係啊，呢個係蒸焗爐啦，
0: 係
1: 微波爐啦，焗爐啦。
0: 我想問咧，使唔使洗碗㗎？
1: 哦，唔使啊，你食完嘢可以走得㗎啦。
0: 我平時咧，一放假得閒咧，就會約曬成班閨蜜過嚟我屋企食飯啦。咁屋企咧就地方比較細啦，同埋有啲隔膜，因為我喺廚房整嘢，佢哋就係聽。今次咧，我哋就租咗呢個小廚房啦。呢度所以工具咧再更加全面啲，煮嘅餸咧仲可以多啲。
2: 喂 ，hello！
0: 我哋咧今日整意粉啦，咁呢只意粉，咁我而家首先剪開先。我不嬲都教開煮西餐嘅，點解我會咁中意煮西餐呢？主要咧有一次我入咗一間意大利 wholesale 公司做，因為入面我哋每日都其實 wholesale 緊唔同意大利嘅產區嘅產品啦，同埋我有意大利同事再深入去講解，所以我就會喺佢哋身上學到唔同咁嘅意大利菜，
3: 温柔地按摩佢，即係都係順時針咁樣按。
0: 係啦。跟住咧，由前面擺去中間，再用個掌心推出去。
3: 我哋自己屋企做呢啲意粉，同出邊嗌嗰啲意粉有咩分別啊？
0: 咁咧，呢啲意粉咧就新鮮啦，知道佢咩成分啦。而家咧就擺落雪櫃啦，咁要醒面，咁大概半個鐘。我哋而家醒緊面團嘅時候，我哋就開始整個腸。咁我哋整咗蒜頭先啦。
4: 其實你都幾多嘢做喎，平時喺屋企見到你喺廚房就係整呢啲嘢啊。
0: 係啊，我好忙㗎，你睇下又要買啦，又要洗啦，又要搣喎。我身邊咧太多人知道我中意食，咁有個機會咧，我個朋友輾轉反側介紹我一間意大利嘅小店做小幫手啦。咁老闆係意大利人，佢同埋咧會帶自己嘅家鄉菜嘅 recipe 去擺喺唔同嘅食譜度啦。咁呢間小店咧好勁嘅，由零開始去製成一個作品啦。咁佢連蒜頭啦，蒜頭皮都要即刻剝，先會留住嗰個風味。所有嘢都要即刻整，咁先會覺得係家嘅感覺。咁咧，我哋有羅勒葉啦，有你哋嘅蒜頭啦，有鹽啦，有黑椒，同埋呢個 Parmesan cheese。咁咧，同埋我哋自己食一定用靚油啦。呢、這個咧就係初榨橄欖油嚟嘅。特別唔同味噶，我想講咧 ，fried 三星米之前都冇咁樣。我落咗蒜頭先，跟住落芝士。咁有一次老闆，我聽到佢傾電話嘅時候，佢就嚟翻意大利。咁我喺隔離就話：老闆，我可唔可以跟埋嚟翻意大利啊？佢話：冇問題，一齊啦，住可以住喺屋企。我哋可以開始整手工意粉啦。咁咧，我哋就拎個面團出嚟啦。咁我哋就切開佢先，搓咗長條先啦。跟住咧，我哋就搣啦，或者切一粒粒咁樣，將佢搓成一波。跟住咧，就用手指尾咁樣一拉，就會變一條嘢啦。 佢爹哋媽咪其實喺當地意大利都係開餐廳嘅，咁我就話：哇，好正啊！咁我咪每日都去上 cooking class 咯。佢話：係啊，你可以入去廚房睇住佢哋點煮，我哋仲可以去超市去 shopping 睇到每日嘅新鮮嘢，我哋就揀，所以冇 menu 噶，係睇下今日有咩新鮮，翻去就煮。去咗18日嘅旅程裡面，每一日都係唔同，早午晚三餐都係不同嘅當地意大利人好正宗。
4: 嘅菜
0: 式，點解你好似咁熟手嘅？因為咧，我去意大利嗰個人屋企，跟住見到，跟住學咗，跟住而家翻嚟香港再自己整。
4: 學咗幾耐？
0: 一日咯。
4: 一日就得噶啦。
0: 佢教我整一次，跟住好似上堂咁學咗就食噶。
4: 佢煮出嚟係咪咩樣？
0: 係啊，你而家摸佢係咩樣？你想唔想試下？
5: 係咪好似我哋啲沙菜嚟唔喐？
0: 係，exactly。佢咧咁樣。
6: 哇！你真係有眼光咯！
7: 哇！真好！
8: 哇！
0: 咁我跟老闆去完意大利旅行之後咧，咁我就翻香港之後就每個禮拜六日都會擺市集啦，賣意大利產品。但係可能大家出去食就食得多啦，咁我就可以再用我親身去學過嘅嘢去教翻大家咁點樣煮。咁所有食材咧，我都會揀最靚最上乘啦。所以其實你話賺錢就哈哈哈冇可能㗎啦。咁而家我哋整地中海烤雜菜啦，咁我哋就有好多唔同顏色啦，我哋一陣一齊切啦，咁切片嘅，咁大概咧就係1cm 到嘅厚薄，因為我哋要咧佢烤有啲蝦紋，如果太薄咧就好易乾。咁咧我本身個人咧做嘢就有頭冇尾啦，咁但係煮嘢食方面咧就要一氣呵成，咁我都好 enjoy 嘅，又買嘢食啦、切嘢啦、洗嘢啦，我都會好 enjoy。放一個焗爐焗大概10分鐘左右，令它的皮可以甩到就可以。我們現在做鷹嘴豆醬，首先我們放了鷹嘴豆，已經浸過蒸煮過，因為太硬了。好熟喔，看起來。啊，想到了，我冇落油啊！
4: 點解落油噶？
8: 嗯，今次我哋上次去嗰間餐廳食嗰只醬，
0: 係啊，我就想整啊，佢試完好好味啊嘛。
8: 哦。
0: 煮嘢食嚟講咧，我可以專注煮，唔記得曬今日嘅煩惱啦，同埋可以放低所有嘅壓力，因為都好有興趣去煮。因為我諗緊點樣去煮好呢碟餸啦，點樣可以更好食啦，味道啦，各色彩啦，各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煮緊嘢食個人特別開心，
4: 好唔好玩啊？

0: 嘅顏色啦，可能比較繽紛啲啦，圓形啊、長條形咁樣擺出嚟個結構圖上面會唔同啲咁樣，可能都發自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啦。我好中意開開心心、跳跳扎扎，每一日都係晴天、五顏六色，見到彩虹咁樣。每一款肉咧，佢哋意大利人都有一種擺法嘅。即係佢唔會揸埋一嚿咯，會即好似呢啲一片片咁，可能會鬆散翻咁樣，即係擺落去，即係會咁樣攬埋住咯，即係會鬆散擺喺度，
1: 成朵花咁。
0: 係啦。我係一個好中意打卡嘅人，因為好似可以記錄自己的生活啦，等於舊時可能會上報，而家就會用 social media 去 upload 一啲嘢。我班閨蜜成日同我一齊食飯啦，大家都會打卡嘅。咁佢哋 po 完之後咧，有啲朋友會問我閨蜜：咦，你哋去咗邊間高級餐廳食飯？咁我啲閨蜜就會講：啊，我朋友煮噶。跟住閨蜜就會同我講，就哈哈暗爽咗一下。美食咧對我嚟講咧唔係填飽我肚啦，咁我都會想了解背後嘅文化故事啦，同埋我會可以好專注去煮嘢食。我嘅格言：好好食飯，好好生活。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
1: 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查叙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结束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拓展互利合作的空间。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5日下午，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是不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

0: 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期返回。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战略性稳定关系以及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8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的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方在介绍习近平此访访美成果时使用超

0: 及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26日表示，中方对美方提法表示尊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想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 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有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
1: 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 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 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平路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 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6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韩正表示，当前地缘冲突严当不止，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中方主张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搞筑墙设垒、脱钩断裂，损害各方利益。
5: 韩正在发言中首先就中东俄乌等冲突热点问题表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6: 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中方认为，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当得到尊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和贸易往来应当得到保障。全球
5: 韩正表示，中方呼吁秉持八人治八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重回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在谈到全球发展时，韩正指出，要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6: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共促普惠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保护主义没有赢家，搞筑墙设垒、脱钩断裂、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满足特定条件，伊朗将在一周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拒绝。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他称希望伊朗是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但是他拒绝了伊朗提议。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限制，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恢复关于该核计划的谈判。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的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7: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另外，苏林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林向两国企业表示，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8: 华企入口对中国都是那些产品嘛，không cạnh tranh với cái sản xuất của Hoa Kỳ. Thế và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 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ở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 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7: 随同苏林出访的越南外长李怀忠评论说，苏林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莱茵和您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前往卡塔尔出席在多哈举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陈茂波在活动期间将出席年会多场会议，并会在有关数字公共基建的专题环节发表主旨演讲。他也会与其他的亚投行理事以及当地和国际政商界的领袖会面。至于今年年会主题为“明日基建，影响和创新”，汇聚各地政府官员。 多边发展机构、商界领袖以及其他持份者，就可持续发展基建、跨境互联互通、绿色融资、数字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并讨论亚投行的政策方向以及未来的工程议程。再来看名古屋亚运会26日进入第7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摘得107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 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07金41银28铜共178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分居第4、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获得4金11银14铜共29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以1金4银1铜成绩排在第20位。
9: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内地音乐教父、歌手兼作曲家，同时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欢病逝，终年63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证实刘欢于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 消息曝光后，震惊各界及大批歌迷。作为中国乐坛跨时代的殿堂级人物，刘欢的歌声响彻了几代人的岁月记忆。他的嗓音醇厚独特，唱出中国人的豪迈与柔情。代表作《弯弯的月亮》《凤凰于飞》等流行金曲传唱大江南北。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唱出的歌曲《我和你》更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 刘欢过去曾与多位歌手共同担任内地歌唱节目导师，其中那英透过工作室发文悼念，表示常想起一起唱歌的日子，此刻心痛不舍。林志炫亦发文哀伤，表示心中重要的音乐家、教育家、歌唱家刘欢大哥在今年中秋走了，致上深深的悼念。据悉，遵照刘欢生前遗愿，其身后事将一切从简。 今年将事业重心转移至内地发展，现年39岁的李治廷凭借高大帅气的外形与精湛演技，吸粉无数。对于私人感情生活，他向来表现得极为低调。近年来，鲜有提及家庭细节。近日，李治廷突然在社交平台无预警宣布喜讯，表示自己已正式成为人父。他分享一张大手托着出生宝宝小手与精致月饼的温馨合照，画面充满父爱，并幸福发文表示新添一员，阖家圆满。其工作室随后转发贴文恭喜老板迈入人生新阶段，文中并未有透露宝宝的性别、出生日期以及名字等具体细节。不过，已经感受到李治廷初为人父的满满幸福感。 回来香港，艺人陈小华现身铜锣湾街头出席主演剧集《快闪》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和市民围观。在剧中，陈小华与韦家雄有大量对手戏。对于这位首次合作的前辈，陈小华赞不绝口。
10: 其实佢嘅自由奔放嘅风格啦，自由奔放嘅风格啦，其实都已经令我获益良多。即系有好多嘢，我哋都系现场。 自己去冚出嚟啊！自己撞出嚟啊！可能每一剔都唔同，但系出嚟嘅效果会喜出望外咯。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您搭乘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第一家庭举行小范围的茶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茶叙后，特朗普夫妇陪同习近平夫妇共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这也是习近平此访的最后一项行程。美方的安排有怎样的考量？双方就中美关系历史与未来走向阐述了怎样的看法？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此次访问对中美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中美元首这次会晤达成了哪些成果共识？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1: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2: 吕先生您好，本次国事访问中呢，第一家庭之间的互动也受到了各方瞩目。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25号在白宫红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举行了茶叙。那您对于本次茶叙当中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两国第一家庭之间的这场小范围的茶叙传递和体现了怎样的情谊？
3: 应该说习近平主席是高度与各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友谊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有这样一个习惯，而且他认为，而且实际上也做到了，就是通过高层领导人、国家元首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基本的互信。应该说两个国家之间，如果领导人之间互相猜忌的话，那么两个国家之间就很难有互信。所以像这样的茶叙，看起来是非常个人化，但表达的内容依然是严肃的。在这样一种茶叙活动中，也表明两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英文叫 rapport 是吧？就是这种个人情谊，它这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这个同时呢，就是两个家庭之间啊，就是元首夫妇，两个元首夫妇之间啊，它也加深了这样相互的信任。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经常学术界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中美之间缺乏这个中美之间有一种这个信任赤字问题。我觉得随着这样的高访的增加，这样的赤字会逐步的减少，是这个信任本身会加强。这次习主席的访问是成功的，就不仅是在官方活动上，而且体现在这种相对私人性的活动上。
2: 那还看到在这次茶叙中呢，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您怎么解读中美关系的这一新定位呢？
3: 这定位在5月份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还是可能可以重复一下什么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知道传统上的所谓稳定关系，战略稳定是指两个敌对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威慑实现稳定。在美国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中美两国是一个敌对关系。那么中方创意的使用了这样一个传统概念，但给它增加了建设性这么一个定语，那也就意味着，中方把一个传统上的，描述敌对关系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一个建设性的、正面的、积极的，这种关系。因此呢，我愿意把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稳定关系称为积极稳定关系，而传统上的这种稳定关系，它是一种消极稳定啊。消极稳定是一种不得已，是吧？而积极稳定确实可以争取更好结果的稳定。那么从这一次的访问来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丰富这个双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第一就是增加沟通啊，增加沟通，通过各层级的交往，这个积累互信。第二就是增加合作啊，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即便是在这个争端不断的情况下，我们的经贸依然是，这个非常巨大的，是海量的，而且即便是在美国方面的一系列负面措施下，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在2025年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顺差啊，这是史无前例的。对美贸易有所减少，但是依然是，巨大的。且不说还有其他途径进入美国的，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市场来说，中国商品它是一个刚需啊，这个刚需是任何人都不容易抹掉的。第三方面就是要和平相处，我觉得这内涵也很丰富。第一，我们中方不讳言中美双方中美之间 会在某些领域有一定的竞争，啊，那个但是，这个竞争不能没有边界，啊，竞争必须是有序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在军事方面，双方也同样要增强沟通，啊，有这个预防，危机发生的机制，有沟通，有在危机一旦发生危机有沟通机制。所以在习主席访问前不久，中国的这个东部战区司令员和美方的太平洋指挥部的司令员就有过沟通，所以到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关心之前的两个沟通，一个是军方之间的沟通，第二是和厉风副总理所携带的经贸的代表团跟美方的沟通，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它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了，它已经有了更多的内涵。
2: 那还看到在这次小范围的查询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前往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馆内呢是保存着见证中美早期交往历程的珍贵史料的。所以当我们回望这些中美关系史上具备重大意义的档案文件时，您认为这次参观有怎样的意义？
3: 非常有意义。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国家独立250周年，之前我们节目中也专门的讨论过这个美国的250周年。对于美国档案馆来说，它不是一个博物馆啊，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档案馆，就是要把美国各个时期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文件在那儿存档啊，这个甚至于它是有一定权力的，一些法律文件的真假是由它来负责出鉴定报告的，所以参观这个国家档案馆就等于说要把你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最原始的文件依据是吧，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看到特朗普夫妇陪同习主席夫妇去进了这个很壮观的国家档案馆啊，有很长的楼梯，然后在上楼梯的过程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上一次特朗普总统来华时候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场面，在楼梯上停下，习主席给他讲解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布局啊，这一次在同样在楼梯上他们又停下啊，特朗普给习主席讲解这个建筑，我相信那个建筑是应该说是美国比较早期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宏伟的一个建筑。然后进入之后我们看到第一是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这个展示柜前，第二是在美国宪法的展示柜前，这个非常习主席和彭丽媛彭丽媛女士二位都非常仔细的在查看，同时也跟陪同人员进行沟通啊，那么这是了解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时我们看到特朗普，因为我收看实况的时候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有一小段听得很清楚，特朗普跟身边的人说我们是250年的国家，中国是1000年啊，不是6000年甚至8000年的国家啊，他说得非常清晰，就是表达了在这中国在观看美国历史的过程中啊，特朗普本人也借机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这样一种敬仰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幕啊，这个而且然后走出来之后，两人在这个国家档案馆的台阶的红地毯上握手告别啊，走了一节告一次别，又走了一节又一次告别啊，像是依依不舍的老朋友啊，所以这次整个画面让人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2: 那么其实除了两国元首之间的战略共识，本次访问还释放了多项推动民间人文往来的信号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开展交流学习，同时呢我们的大熊猫平平还有福双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习主席还特别提及了20多年前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植树造林的故事啊。那您怎么来看待中美的民间交流，民间往来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层面继续去拓宽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3: 那么就说两国之间的广泛合作，这次两国领导人首先提到一个关键的事实，两国在第二次大战之间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坚定的伙伴啊，是坚定的伙伴。这个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这个中美两国的合作是这个一个鲜血淋成的友情啊。所以在这方面，两国领导人共同在发言中提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啊，它标明这个中美两国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同时也表明这个中美都在强调的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啊。为什么重要啊？这个是鲜血凝成的一个结果。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习主席提到大量的这个人文方面的交流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国家之间会在多个层面建立信任关系。元首层面它是一个引领的一个引领的方式，是吧？就是保证一个船啊不要触礁啊，不要驶进无人区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国家元首的责任。那么在国家都有庞大的官员体系啊，有大量的人专门负责这个国家之间事务处理的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三就是在普通民众之间啊，在教育、体育、各种这种普通人的这种，比如说文化艺术啊这些方面的交流，对于这个是可以说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底座啊。所以习主席是高度重视这样的人文交流的啊，那么也提出要邀请，未来邀请10万美国青年人来访。我们知道未来在于年轻人，年轻人是塑造两国关系未来的主流人群，10万人不是一个小数。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当这个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到中国来啊，以他们的实际的经验告诉其他美国人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塑造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7: 对于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称，其在维护世界局势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8: I was very please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plan of President Xi to visit United States precisely at this moment. because this visit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have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effect for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in the political sense. China is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7: 法国左翼政党领导人指出，中方态度理性且富有条理，如今世界面临动荡和秩序混乱，此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国前总理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希望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加以解决。有欧洲议会议员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让世界看到了改善国际关系的希望。
9: In the times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they are very difficult. We have a world that is not very stable, and there is a lot of tension. So I really welcome th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gives us hope for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呢是全程高度关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啊，有不少的分析观点认为这次会晤对于稳定全球局势意义重大，同时呢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评价？
3: 我们很清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国际舆论中，中美是对抗的两个力量，甚至于一些美国人也在试图让美国领导另外一个世界来跟中国对抗。许多国家都面临一个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不正常的。那么在习主席在我们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啊，现在两国这个进入了一个高度建立高度互信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看到习主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态度，就是美国现任领导人所主张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所谓 MEGA 与我们中国的民族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是相容的，是这个互补的两个目标。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的这种建立就打破了之前啊一些人所认为的这个两国要分道扬镳，又要恢复到冷战时期的这种阵营对抗啊，这个情况不存在了啊。习主席的另外一个表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些试图在两国对抗中，火中取栗也好，叫浑水摸鱼的也好啊，使那些人变得无以立足了。习主席这个表态非常重要，就是说中美合作并不能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中美合作，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啊。这样的话，也就是表达了中美关系或者叫中美合作对于解决许多的世界问题，它是一个不可或缺，英文叫 indispensable， 对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刚才一位外国领导在短片中啊也用到 indispensable 这个词，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
2: 我们再来看经贸议题上啊，看到呢，在此议题上，中方是提出想要实现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既要拉长合作清单，也要压缩问题清单。您怎么评价本次双方达成的各项成果和共识呢？后续还会有哪些重点问题亟待双方共同解决的？
3: 特朗普总统已经率先说了，说美国农民很高兴啊，那意味着在这个农产品，对美从美进口美国农产品方面，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在未来一些天我们会听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宣布。其实这个农产品只是一小部分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农产品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亿的出口量啊，这不是什么，对于那么中美贸易那么大的盘子来说，这不是一个多大的量。但是特朗普很在乎对于美国农民的利益。那么在其他方面现在没有宣布，但是我觉得已经宣布的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会在下面有紧密的磋商。我认为在这一次会谈之后，贸易和投资就说贸易会应该有重大的拓展，而且广泛的我们看到的外电的报道就是双方的所谓关税休战会延续到明年1月。那么两国的相关理事会啊会有进一步的磋商，我觉得最后的成果一定比这个仅仅的休战要好得多啊，这对两国利益 两国利益而言，对于全球的贸易平衡而言，都会帮有。

0: 有所帮助。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在多方面会进入一个肉眼可见的新阶段。
1: 那么我们也知道，半年之内实现了中美两国元首互访，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说中美的关系站上了新的历史节点。结合您的观察，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未来长久发展具备怎样的意义呢？
0: 从现在的欢迎仪式，大家都很在意这个欢迎仪式的这个高规格，是吧？可以说是甚至说是史无前例的规格。除了这个罗马教宗有过类似的这种受欢迎的规格以外，这个没有任何领导人，外国领导人在美国受到过如此高规格的接待。所以就是说，美国现在认清了一个现实，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事务需要中国的参与。这个，在国际间这样的议论很多，就是说，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G2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就说，并不是说有G2啊，有中美两国去决定世界的走向，但是没有中国啊，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这个走向就会偏离啊，就会混乱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不可解啊。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次的仪式，它本身就标志着两国关系啊，对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啊，这个我对你重视还是不重视，认真还是不认，认真还是不认真，实际上是给你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判断。
1: 那么再来看关于全球治理的这个领域啊，中美双方也达成了共识，将互相支持办好今年的 APEC 以及 G20 峰会。那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展开合作，对于地区治理乃至全球治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0: 我们知道，APEC 和 G20 是两个重要的多边会谈啊，多边会谈，而今年碰巧正好是中美互为主办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我想强调一个有趣的点啊，就是特朗普总统如果到了深圳，这将是第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进入我国的广东啊，特别是深圳。我相信到了深圳，他会有在北京比在北京更强烈的震撼感啊，几十年前的一个渔村变成现在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而且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的又是最为活跃。到那儿他就会知道中国的活力是怎么来的，中国的生产力，中国的出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对于特朗普进一步了解中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许多没来过中国深圳的这些外国领导人来说啊，这个都会是一次震撼性的这个旅行啊。我们当然不是为了震撼他们才邀请他们来，而是为了分享我们的发展经验。同样，这个 G20 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现在，不光是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世界各国都是在一个建立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产业链上，一个产供链上。所以现在的世界动荡，是必须尽快结束的。我们也期待这两场多边活动能够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有更多的贡献。
1: 好的，今天感谢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访问北京。王毅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中方表示尊重美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

0: 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2: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2: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的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间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4: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5: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4: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5: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4: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泰国曼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对于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满足特定条件，伊朗将在1周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示拒绝。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他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称，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他无意和特朗普会面。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是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

0: 长达7个半小时。此外，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俄军于25日晚间至26日白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敖德萨、基辅等以及扎波罗热等多地多处设施遭袭。俄罗斯国防部26日表示，在过去的一昼夜间，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摧毁了乌军1222架无人机。
1: 基辅市区整夜防空警报持续，夜里多次传出爆炸声，一栋5层建筑被无人机直接击中，还有商务中心再次遭袭。俄军的目标是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乌克兰网络近几天持续出现中断现象。26日早间，俄军再次袭击了乌克兰的达尔尼察制药厂，这是该工厂4天内第二次遇袭。基辅地区同样未能幸免。过去24小时内，在6个区内总计有23个地点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夜间的空袭中，扎波罗热方向的局势尤为严峻。一天内因空袭引发14处大规模火灾，商铺和天然气管道被火焰吞噬。26日早间，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据乌方通报，敖德萨地区在夜间持续遭袭，市中心爆炸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一栋已停用的酒店、餐厅综合体以及行政办公楼，建筑在火光中被严重损毁。目前，乌克兰各地救援和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的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在与加拿大总督路易斯·阿伯的会见中表示，国防安全合作是越加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将探索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军种交流、情报、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路易斯·阿伯表示，两国应进一步发挥 CPTPP 作用，推动早日完成东盟加拿大自贸协定谈判。苏林在两国企业论坛上表示，目前加拿大在越南有300多个投资项目，注册资本约50亿美元，但多年来投资规模增长仍有限，双方在加工制造及共同产业链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两国应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力争未来4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苏林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他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越南应对全球挑战的建议，包括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加强发展融资，巩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并加强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治理等。另外，苏林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林向两国企业表示，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3: 华企业入口对中国都是那些产品嘛，不竞争，和企业产出国华企，特别是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 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 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2: 随同苏林出访的越南外长林怀中评论说，苏林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国防阮世来英和您报道。
0: 泰国首都曼谷近日遭遇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紧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妥善做好防涝洪涝灾害的准备。
4: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

0: 涝涝和交通中断。奈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于25日证实，其智能体泄露53张 ChatGPT 的网站的用户图片。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也继续的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2: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令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访问北京。王毅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中方表示尊重美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

0: 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0: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的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间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4: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5: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上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4: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5: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4: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泰国曼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6: 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
7: 餐厅都是会很多成本都要落在铺租啊、人工方面嘛。但是我哋唔會太多，即係鋪租，咁變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

0: 錢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係俾個錢係食到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2: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1: 中国茅台，近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对于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满足特定条件，伊朗将在一周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示拒绝。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他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称，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他无意和特朗普会面。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是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此外，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俄军于25日晚间至26日白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敖德萨、基辅等以及扎波罗热等多地多处设施遭袭。俄罗斯国防部26日表示，在过去的一昼夜间，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摧毁了乌军1222架无人机。
4: 基辅市区整夜防空警报持续，夜里多次传出爆炸声，一栋5层建筑被无人机直接击中，还有商务中心再次遭袭。俄军的目标是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乌克兰网络近几天持续出现中断现象。26日早间，俄军再次袭击了乌克兰的达尔尼察制药厂，这是该工厂4天内第二次遇袭。基辅地区同样未能幸免。过去24小时内，在6个区内总计有23个地点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夜间的空袭中，扎波罗热方向的局势尤为严峻。一天内因空袭引发14处大规模火灾，商铺和天然气管道被火焰吞噬。26日早间，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据乌方通报，敖德萨地区在夜间持续遭袭，市中心爆炸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一栋已停用的酒店、餐厅综合体以及行政办公楼，建筑在火光中被严重损毁。目前，乌克兰各地救援和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的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

0: 啊，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在与加拿大总督路易斯·阿伯的会见中表示，国防安全合作是越加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将探索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军种交流、情报、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路易斯·阿伯表示，两国应进一步发挥 CPTPP 作用，推动早日完成东盟加拿大自贸协定谈判。苏林在两国企业论坛上表示，目前加拿大在越南有300多个投资项目，注册资本约50亿美元，但多年来投资规模增长仍有限。双方在加工制造及共同产业链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两国应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力争未来4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苏林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他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越南应对全球挑战的建议，包括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加强发展融资、巩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并加强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治理等。另外，苏林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林向两国企业表示，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2: Hoa Kỳ nhập khẩu từ chúng tôi thì đều là những cái sản phẩm mà không cạnh tranh với cái sản xuất của Hoa Kỳ. Thế và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 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 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1: 随同苏林出访的越南外长李怀忠评论说，苏林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国防阮世来英和您报道。
0: 泰国首都曼谷近日遭遇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紧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妥善做好防涝洪涝灾害的准备。
3: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于25日证实，其智能体泄露53张 ChatGPT 的网站的用户图片。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也继续的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4: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 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并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近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访问北京。王毅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中方表示尊重美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0: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的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间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4: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5: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4: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5: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4: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泰国曼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

0: 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对于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满足特定条件，伊朗将在一周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示拒绝。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他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称，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他无意和特朗普会面。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是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5个小时。此外，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俄军于25日晚间至26日白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敖德萨、基辅等以及扎波罗热等多地多处设施遭袭。俄罗斯国防部26日表示，在过去的一昼夜间，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摧毁了乌军1222架无人机。
3: 基辅市区整夜防空警报持续，夜里多次传出爆炸声，一栋5层建筑被无人机直接击中，还有商务中心再次遭袭。俄军的目标是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乌克兰网络近几天持续出现中断现象。26日早间，俄军再次袭击了乌克兰的达尔尼察制药厂，这是该工厂4天内第二次遇袭。基辅地区同样未能幸免。过去24小时内，在6个区内总计有23个地点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夜间的空袭中，扎波罗热方向的局势尤为严峻。一天内因空袭引发14处大规模火灾，商铺和天然气管道被火焰吞噬。26日早间，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据乌方通报，敖德萨地区在夜间持续遭袭，市中心爆炸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一栋已停用的酒店、餐厅综合体以及行政办公楼。建筑在火光中被严重损毁。目前，乌克兰各地救援和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0: 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的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在与加拿大总督路易斯·阿伯的会见中表示，国防安全合作是越加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将探索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军种交流、情报、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路易斯·阿伯表示，两国应进一步发挥 CPTPP 作用，推动早日完成东盟加拿大自贸协定谈判。苏林在两国企业论坛上表示，目前加拿大在越南有300多个投资项目，注册资本约50亿美元，但多年来投资规模增长仍有限。双方在加工制造及共同产业链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两国应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力争未来4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苏林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他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越南应对全球挑战的建议，包括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加强发展融资、巩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并加强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治理等。另外，苏林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林向两国企业表示，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2: 华企业入口对中国，就都是những cái sản phẩm mà không cạnh tranh với cái sản xuất của Hoa Kỳ. Thế và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 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1: 随同苏林出访的越南外长刘怀中评论说，苏林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国防阮世莱茵和您报道。
0: 泰国首都曼谷近日遭遇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紧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妥善做好防涝洪涝灾害的准备。
3: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于25日证实，其智能体泄露53张 ChatGPT 的网站的用户图片。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也继续的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4: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令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华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15年单身已过，时隔10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哇，谢谢杨老师，太好看了！哇哦，你们来吧，你来，
1: 走，白天吗？
0: 白天，
2: 美一点。
0: 哎，不能上去吧？
2: 不知道哈，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0: 好，上去吧。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灰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先锋的视角，哦，勇敢的去创造。
3: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
4: 杨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4: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0: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4: 谢谢你。
0: 哇，这个建筑
4: 叫做莫比乌斯环，
0: 我第一次来。
4: 它是整个这个钢
0: 很震撼，
4: 它是一直可以转，
0: 它像一条龙哎，它像一条龙这样卷来卷去，看见没有？嗯，
4: 对，你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
0: 我喜欢形象。你像孔雀，对吧？嗯，你像这个蛇舞，嗯，像凤凰，
4: 嗯，你今天就到了凤凰，
0: 对，
4: 我们称为凤巢，
0: 哦，对对对，凤巢，哎，
4: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视频哈，你在杭州那场，
0: 哦，你关注我们了啊，
4: 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
0: 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4: 对啊，
0: 其实你只要投入。哎，我那天跳了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血在喷涌。

0: 好多人哭了。
1: 那是第二段对吗？
0: 对。
2: 没有痕迹，也没有归宿。
0: 因为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单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1: 哇，你一下连接了，一秒入境。
0: 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3: 古往今来从未停止过那十面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几十年，那你说十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0: 2014年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委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有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1: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代表中国的，像一种远古的一种灵魂。反正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被召唤。
1: 传统的东西其实它古老，但是你要唤醒它，它不是说停在那个时间。他是要不停地有人去一直创造。
0: 你说十年也不觉得他陈旧，而且主题仍然是存在。
1: 对，
0: 2026年战争的阴影是更大的，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啊。
1: 是，
0: 您看这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在2026年的十面里面会增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情绪吗？
1: 本来我们是要去沙特演的，哎，幸亏没出发。要出发的话就回不来了，他那个是吧，他就打仗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伤害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我每次出门啊，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0: 哦，你说的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1: 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让我很吃惊。这次复演以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历史、离什么，你感觉他们遥远。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各种信息量比你那时候去读一本历史的书啊，或者还要更
0: 丰富，
1: 涉猎的比较更丰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理解力更厉害。就我们不是有一个角色黑韩信和白韩信，他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两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两个灵魂，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0: 雄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都是五颗星。
2: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0: 其实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2: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0: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你像这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对不对？我不用讲话，对吧？然后我说这个，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我说这个，他说，火苗是吧？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对吧？是人根据生活观察，比如说蜻蜓怎么点水，哒哒，然后他就有了这样的舞蹈。哎呀，
2: 真好看！
0: 这样的舞蹈是吧？蜻蜓点水。

打起的黄灰能做药，因为你情绪到了嘛，你跳得大汗淋漓，虽然那个黄灰冒起来，但是你吸到肺里，它可能不一定是伤害。

0: 啊，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辉不见脚，跳三天三夜。到时候你看很多鞋掉在那里，
1: 找不到主了。
2: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还有一幕哈，我在看您杭州的这个谢幕的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3: 对，我好忙啊。
2: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3: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练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2: 反正最近不
3: 胖了一公斤，
2: 最近是总导演嘛，对吧？
3: 对对对，
2: 所以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3: 放松一下，多一公斤没关系。
2: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3: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你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补什么。你比如说你，
2: 就是我肩颈，我容易肩颈。
3: 你肩颈，你要练这个，这个和这个，你看嘎嘎响。嘎嘎响，哎，后，然后左右看，哦，旋。
2: 您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3: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那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

0: 简单的美食好不好吃，衣服好不好看，然后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1: 二十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0: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1: 对，
0: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1: 向阳。
0: 对，向阳啊，看那个云怎么飘哈，啊，河水怎么流，然后会起来看那个甘露怎么凝结，然后我看见那朵花怎么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要凋谢了。有生必有死，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里面，都是自然法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一只孔雀养了小孔雀会要小孔雀来回报它，是吧？它就负责生育，让生命延续，啊，这我们人类就那种交换哈，那种意识太重，就是啊，欲望也好，这个索取也好，太多了。那你用智慧观察到看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去迷茫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生命要逝去，你就不会恐惧。
1: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芭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0: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乡亲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扇裙子，它就很形象，然后就啊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从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啊，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1: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
0: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是多民族的一个团嘛，哈，那他又是在北京，但是我就越来越危急的感到，那些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快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1: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你从舞者编舞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作为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除草，对吧？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可能另辟蹊径。人家觉得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0: 您害怕失败吗？
1: 一般做舞蹈我一般不会太失败，因为我天赋里面有这个。一般来说只要我一跳舞就非常有福气，我一点都不抱怨，我也不觉得这个难。其实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是社恐的，但是我会觉得需要我的时候我要牺牲自我。后天的修炼其实挺重要，你不能说是我娘生出来就这个样子，我就这样啊，这才叫直率，这才叫什么什么，对吧？都得要去判断去处理。
0: 三，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1: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0: 掐尖的。
1: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石面也是。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0: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1: 是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我，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0: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1: 对，
0: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1: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你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
0: 对吧？他也会离开，
1: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冬，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0: 周而复始。
1: 对，周而复始，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就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暮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2: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2: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2: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访问北京。王毅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中方表示尊重美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

0: 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1: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3: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3: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4: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的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间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 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胎停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4: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5: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4: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5: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

0: 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两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1: 凤凰卫视浙江新侯友运北京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泰国曼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5: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4: 唰的一下跳上岸，
5: 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4: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欢迎回来。对于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满足特定条件，伊朗将在一周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示拒绝。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他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称，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他无意和特朗普会面。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是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此外，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俄军于25日晚间至26日白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敖德萨、基辅等以及扎波罗热等多地多处设施遭袭。俄罗斯国防部26日表示，在过去的一昼夜间，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摧毁了乌军1222

0: 架无人机。
1: 基辅市区整夜防空警报持续，夜里多次传出爆炸声，一栋5层建筑被无人机直接击中，还有商务中心再次遭袭。俄军的目标是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乌克兰网络近几天持续出现中断现象。26日早间，俄军再次袭击了乌克兰的达尔尼察制药厂，这是该工厂4天内第二次遇袭。基辅地区同样未能幸免。过去24小时内，在6个区内，总计有23个地点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夜间的空袭中，扎波罗热方向的局势尤为严峻。一天内因空袭引发14处大规模火灾，商铺和天然气管道被火焰吞噬。26日早间，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据乌方通报，敖德萨地区在夜间持续遭袭，市中心爆炸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一栋已停用的酒店、餐厅综合体以及行政办公楼，建筑在火光中被严重损毁。目前，乌克兰各地救援和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的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在与加拿大总督路易斯·阿伯的会见中表示，国防安全合作是越加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将探索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军种交流、情报、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路易斯·阿伯表示，两国应进一步发挥 CPTPP 作用，推动早日完成东盟加拿大自贸协定谈判。苏林在两国企业论坛上表示，目前加拿大在越南有300多个投资项目，注册资本约50亿美元，但多年来投资规模增长仍有限。双方在加工制造及共同产业链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两国应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力争未来4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苏林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他在连带一般性辩论上提出越南应对全球挑战的建议，包括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加强发展融资、巩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并加强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治理等。另外，苏林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林向两国企业表示，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3: 华企入口对中国，就都是những sản phẩm mà không cạnh tranh với cái sản xuất của Hoa Kỳ. Thế và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 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 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2: 随同苏林出访的越南外长林怀中评论说，苏林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国防阮世莱茵和您报道。
0: 泰国首都曼谷近日遭遇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紧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妥善做好防涝洪涝灾害的准备。
4: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 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

0: 冒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于25日证实，其智能体泄露53张 ChatGPT 的网站的用户图片。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也继续的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2: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10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并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4: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5: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6: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4: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6: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7: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准时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3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得蒙圈。

0: 干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排队呢。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访问北京。王毅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中方表示尊重美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

0: 指，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1: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But theirs goes 6,000 years.
0: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的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间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0: 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2: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3: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2: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3: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2: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泰国曼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0: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对于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满足特定条件，伊朗将在一周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示拒绝。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他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称，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他无意和特朗普会面。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是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5个小时。此外，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俄军于25日晚间至26日白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敖德萨、基辅等以及扎布罗热等多地多处设施遭袭。俄罗斯国防部26日表示，在过去的一昼夜间，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摧毁了乌军1222架无人机。
3: 基辅市区整夜防空警报持续，夜里多次传出爆炸声，一栋5层建筑被无人机直接击中，还有商务中心再次遭袭。俄军的目标是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乌克兰网络近几天持续出现中断现象。26日早间，俄军再次袭击了乌克兰的达尔尼察制药厂，这是该工厂4天内第二次遇袭。基辅地区同样未能幸免。过去24小时内，在6个区内总计有23个地点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夜间的空袭中，扎波罗热方向的局势尤为严峻。一天内因空袭引发14处大规模火灾，商铺和天然气管道被火焰吞噬。26日早间，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据乌方通报，敖德萨地区在夜间持续遭袭，市中心爆炸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一栋已停用的酒店、餐厅综合体以及行政办公楼。建筑在火光中被严重损毁。目前，乌克兰各地救援和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的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4: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在与加拿大总督路易斯·阿伯的会见中表示，国防安全合作是越加关系的重要支柱，

0: 双方将探索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军种交流、情报、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路易斯·阿伯表示，两国应进一步发挥 CPTPP 作用，推动早日完成东盟加拿大自贸协定谈判。苏云在两国企业论坛上表示，目前加拿大在越南有300多个投资项目，注册资本约50亿美元，但多年来投资规模增长仍有限。双方在加工制造及共同产业链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两国应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力争未来4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苏宁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他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越南应对全球挑战的建议，包括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加强发展融资，巩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并加强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治理等。另外，苏宁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宁向两国企业表示，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1: 华企业入口对中国，都是那些产品嘛，不竞争，和那些产出của Hoa Kỳ，特别是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 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0: 随同苏林出访的越南外长林怀中评论说，苏林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国防阮世莱茵和您报道。
2: 泰国首都曼谷近日遭遇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紧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妥善做好防涝洪涝灾害的准备。
3: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于25日证实，其智能体泄露53张 ChatGPT 的网站的用户图片。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也继续的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4: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

0: 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六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并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南龍蝦啦、鮑魚、和牛咁樣咯。咁我哋就訂飛機貨翻嚟嘅，啲貨嚟到公司大概兩點零、三點呢啲時間咯。好，今日就係食呢個英國南龍蝦嘅，佢個特色係佢個龍蝦個肉係比較多油，煎出嚟咧會香好多。咁呢啲就係佢嘅膏啦，煮出嚟係會橙色嘅。南龍蝦有兩隻好大嘅鉗嘅，咁我哋就會喺公司度開咗先，咁就會方便去煮咯。因為有時可能客人嗰度唔方便，因為佢個殼會多碎啊嘛，驚可能整到佢哋嗰啲水喉啊。刺身啦，刺身我哋開魚咧，咁因為佢係原條嚟嘅，有內臟嘅，咁所以我哋開嘅時候佢會有好多血壓、內臟污糟嘢又會腥嘅，所以好多客人都未必想喺佢屋企度做呢件事，咁我哋就會開埋呢啲魚過去啦。都會鐵板燒嘅餐單，其實我哋同餐廳係基本上都一樣嘅。喂，你好。咁今日會有刺身啦，刺身就有五款嘢嘅，咁啊有個絲魚啦，有個鯛魚啊。另外仲有兩個貝類，海鮮會有個南龍蝦啦，跟住另外鮑魚嘅。食完海鮮即係龍蝦啊、鮑魚啊呢啲食完啦，跟住我哋就開始食個肉嘅。今日用嗰牛肉就係一個 A5 嘅和牛牛柳，係比平時嗰啲 A5 嘅肉眼啊、西冷係會再名貴啲嘅。人均收費例如呢個價錢係大概1500左右一位啦。因為我哋有時會去啲客人度，佢係普通一個 office， 係乜都冇嘅，連 pantry 都可能冇，碗碟啊，所有嘢我哋都會全部嘢都係準備曬。之前試過係冇乜冇包到，就咁擺落箱咧，佢就會有時司機揸得可能掟啲咧，就會跌咯，跌爛。基本上我哋都同客人講，可能用我哋啲碗碟會好啲。佢哋啲碗碟未必係啱我哋嗰個菜式個賣相啦、大細啦。今日就會做四位客人啦，即係正常就三十零隻碟啦。咁因為有時有機會客人會多咗，咁啊就會預多少少。咁可能總數可能40多左右隻碟。咁我哋而家就準備攞啲爐啊、啲海鮮啊、食材同埋啲碗碟準備上車。香港多呢個搭 lift 嘅屋啊嘛，咁所以我哋嗰個爐一定係要能夠入到個 lift 嘅。我哋用嗰個鐵板燒爐咧，係自己揾廠去做嘅。今晚煮嗰部鐵板燒已經係第四代啦。而家租鋪去開一間鋪頭咧，好似賭博咁。正常一啲出品啊，一啲廚房內部嘢要估啦 ，supplier 點樣去交收啊，即係好多文件嘢或者報税呢啲嘢，都係唔係廚師本身做開。而家個環境啦，經濟唔好啦，咁變咗你開餐廳其實好難計到條數。你想個爐今晚 set 喺邊度？
1: set 喺呢度啊。
0: 好啊。
1: 另外咧，如果我今晚多咗一位朋友，可唔可以啊？
0: 可以啊，我哋都有餘多一份嘅，通常都。咁呢個係一個抽油煙機啦。另外第二部嗰部係一個鐵板燒嘅主爐嚟。咁我會將呢個抽油煙機冚落去呢個爐度去用嘅，定啦。呢個鐵板燒啦。咁佢會同餐廳一樣，會有個抽油煙嘅系統啦。咁佢就會喺呢度吸風，呢幾個就係推啲風出嚟。咁啲嘢我哋喺度煮啦，咁啲油煙向上，咁佢就會推啲風，即係呢度吸，咁就會直入呢度。咁我哋有一個系統咧，叫做靜電過濾器，啲靜電就會黐住曬啲油啊、水啊，做一個過濾，之後先會喺個呢個

0: 機度推翻出去。做都會係開心啲，我自己覺得，因為可以去到唔同嘅新地方做嘅嘢，個新鮮感多啲啦。成個過程咧係會開心啲，因為好近接觸客人。好，今晚咧我哋就會係食呢啲海鮮啦。我哋通常我哋會用啲海鮮，我哋開完啊魚啊龍蝦鮑魚，我哋會擺喺一個木盤度，好靚咁樣。俾個客好似禮盒咁樣，咁等佢哋可能開頭影下相啊，拍下片啊，知道自己今晚食咩啊，咁佢哋都會好開心。咁我係由2017年開始做到會啦，不過開頭就係每個月可能有兩單、三單咁上下啦。咁去到疫情嘅時候係可以去到30單一個月。最高峰我試過係有80單嘅，嗰陣時啲人唔敢出街，嗰陣時晚市冇咗，咁好多師傅係冇嘢做，咁變咗有好多師傅就會想幫手啊，即係叫賺翻佢平時嘅錢，咁樣去維持住咯。到疫情過咗幾個月之後，全職會開鋪頭咁樣去做。呢座木呢隻碟好唔好啊
1: ？OK。
0: 咁你想配邊個會好睇啲啊？因為師傅你整
1: 呢種配帶子咯，
0: 配帶子 OK。咁即係池魚，
1: 唔係依種木配牡丹蝦好啲喎，撞色撞到色。
0: 咁依種木配牡丹蝦，池魚就帶子。我有好多師兄啊、師傅啊，咁佢哋其實對日本餐呢行咧係好有熱誠，只不過可能時間啊、一啲日假期啊。不多，但是他們就開始有家裡小朋友，可能想多些時間去照顧家，變成他們要選擇轉行，可能做一些地盤的工作。我做這件事都可以給到這些師兄叫有個收入，又可以做到自己喜歡的事情。這個壽司師傅他的技術資歷都是很好的，他做半個月就等於餐廳一個月人工。
2: 其實疫情嗰陣時咧，我又成日都叫外賣嘅，咁但係因為今日慶祝朋友升職，咁冇理由叫外賣噶嘛，咁所以我就諗住即係租個地方，可以大家即係私隱度高啲，咁大家嚟玩一下之餘，仲叫埋上門廚師，咁啊食餐好嘅慶祝一下，又幾有型咁樣咯。
0: 其實好多客人喺屋企食咧，好多都係第一次嘅，之前係唔會專登叫我師傅上去煮啦，咁佢哋通常體驗完都會覺得好過餐廳嘅。咁我之後就開始整個龍蝦俾你哋食啦。其實我覺得自己係唔好嘅口才，絕對係唔識傾偈嘅。咁但係即係你譬如好似講翻啲我知道嘅行內嘢啊，一啲我熟悉嘅嘢就可以。講得好多啲啦，咁呢個就係我教嘅龍蝦醬咯，咁裏邊就會有啲龍蝦嘅膏啦，落咗少少呢個達士，即係一啲木魚水，同埋一啲牛油、少少豉油、少少黑椒咁樣啦。

0: 師傅，你係咪好中意食鐵板燒㗎？點解你做鐵板燒嘅？
1: 係啊，因為細個屋企人媽咪帶我去一間喺太子嘅鐵板燒，咁啊入到去見到啲師傅好犀利，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所以就嗰一刻我已經係好想做呢行。我哋點樣決定同唔同個客去溝通呢？其實都好睇，即係呢啲客係本身個飯局係做啲咩嘅？普通朋友聚會呢啲，我哋會即係師傅會溝通多啲，傾偈做下氣氛啊咁樣，咁就等個嗰件事開心啲。亦都有好多客係請客食飯，真係傾生意，傾啲正經嘢。咁我哋就會即係少啲去講啦。

0: 基本的交流有的，我們保密是好做得很好，因為我要求師傅不可以拍客人相，就我們自己都不會鋪客人的樣子出來。好，跟住落嚟我就會煮個牛柳俾你哋食嘅。呢個日本嘅 A5 和牛牛柳，牛柳嗰個位係比較比個肉眼啊、西冷嗰啲位係少啊嘛，係啦。咁同埋佢肉味會重啲嘅。你哋想食生啲定熟啲？
1: 我中意生啲咯。
0: OK。但係 OK 嘅，生可以嘅。不過我都有少少即係提議下，因為牛柳咧熟少少咧個味道會出啲嘅，即係會濃啲嘅。如果你喜歡吃生，我都可以做生。
1: 那我就留得你發版了，你說最好的熟成度。
0: OK， 好，沒問題。

到會就等於好似去餐廳包廂咁咯，得你哋冇其他外人，咁你個心情一定會再舒服啲。屋企都有小朋友，就有姐姐照顧佢哋，中意飲酒嘅。通常屋企中意飲酒嗰啲人都會有自己中意嘅酒啦。咁但係如果你餐廳飲咧，你需要開瓶費，飲多咗食多咗，你咁你可以即刻就攤落梳化瞓又好，床瞓都好，咁你就即係成件。

0: 以升職啊，火都放埋啊。
1: 到會咧，譬如你可能食一個千五蚊嘅餐，就等於其實食緊餐廳可能千百蚊未計加一嘅價錢嘅嘢，因為好多時餐廳都係會好多成本都要落出去，鋪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變咗可能佢哋個食材就要就翻個餐牌 menu 價錢去咯。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太多，即係鋪租，咁變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錢落食物度。
0: 我覺得我哋除咗食飯之外咧，仲可以睇緊一個 show 咁樣啊。
1: 咁我嘅初衷就係會用多啲成本抌落去食物，等客人真係俾個錢啊食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

吃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而家本身咧就係一個 slasher 啦，咁我又做會計，又教班，同埋又做 kitchen hand 啦，咁同埋而家我讀緊花藝同埋中醫。我最中意就係食嘢啦，成日個腦都就係掛住食食食食。今日咧，我哋就嚟咗呢間樓上鋪啦，就買麵粉。咁佢嘅意大利麵粉咧，就係專做手工意粉嘅，連意大利人都會用。Hello， 唔該，我琴日訂咗包麵粉噶。手工意大利嗰啲整麵粉。好啊，我去睇下嘢先啊。哦，好啊，好，唔該曬，就係呢包係咪啊？啱啱咧，我哋就去買完麵粉，而家咧就嚟到買啲新鮮食材。
1: 蒸焗炉啦，
0: 系
1: 微波炉啦，焗炉啦。
0: 我想问咧，使唔使洗碗噶？
1: 哦，唔使啊，你食完嘢可以走得噶啦。
0: 我平時咧，一放假得閒咧，就會約曬成班閨蜜過嚟我屋企食飯啦。咁屋企咧就地方比較細啦，同埋有啲隔膜，因為我喺廚房整嘢，佢哋就係聽。今次我哋就租咗呢個小廚房啦，呢度所以工具咧再更加全面啲，煮嘅餸咧仲可以多啲。
2: 喂 ，Hello！
0: 我哋咧今日整意粉啦，咁呢只意粉，咁我而家首先剪開先。我不嬲都教開煮西餐嘅，點解我會咁中意煮西餐呢？主要咧有一次我入咗一間意大利 wholesale 公司做，因為入面我哋每日都其實 wholesale 緊唔同意大利嘅產區嘅產品啦，同埋我有意大利同事再深入去講解，所以我就會喺佢哋身上學到唔同咁嘅意大利菜，
3: 温柔地按摩佢，即係都係順時針咁樣按。
0: 係啦。跟住咧，由前面擺去中間，再用個掌心推出去。
3: 我哋自己屋企做呢啲意粉，同出邊嗌嗰啲意粉有咩分別啊？
0: 咁咧，呢啲意粉咧就新鮮啦，知道佢咩成分啦。而家咧就擺落雪櫃啦，咁要醒面，咁大概半個鐘。我哋而家醒緊面團嘅時候，我哋就開始整個腸。咁我哋整咗蒜頭先啦。
4: 其實你都幾多嘢做喎，平時喺屋企見到你喺廚房就係整呢啲嘢。
0: 係啊，我好忙㗎，你睇下又要買啦，又要洗啦，又要搣喎。我身邊咧太多人知道我中意食，咁有個機會咧，我個朋友輾轉反側介紹我一間意大利嘅小店做小幫手啦。咁老闆係意大利人，佢同埋咧會帶自己嘅家鄉菜嘅 recipe 去擺喺唔同嘅食譜度啦。咁呢間小店咧好勁嘅，由零開始去製成一個作品啦。咁佢連蒜頭啦。蒜頭皮都要即刻剝，先會留住嗰個風味。所有嘢都要即刻整，咁先會覺得係家嘅感覺。咁咧，我哋有羅辣葉啦，有你哋嘅蒜頭啦，有鹽啦，有黑椒，同埋呢個 Parmesan cheese。咁咧，同埋我哋自己食一定用靚油啦。呢個咧就係初榨橄欖油嚟嘅，特別唔同味噶。我想講咧 ，fine dine 三星米之前都冇。落咗蒜頭先，跟住落芝士。咁有一次老闆，我聽到佢傾電話嘅時候，佢就係翻意大利。咁我喺隔離就話：老闆，我可唔可以跟埋嚟翻意大利啊？佢話：冇問題，一齊啦，住可以住喺屋企。我哋可以開始整手工意粉啦。咁咧，我哋就拎個面團出嚟啦。

0: 我哋就切開先，搓咗長條先啦。跟住咧，我哋就搣啦，或者切一粒粒咁樣，將佢搓成一波。跟住咧，就用手指尾咁樣一拉，就會變一條嘢。佢爹哋媽咪其實喺當地意大利都係開餐廳嘅，咁我就話：哇，好正啊！咁我咪每日都去上 cooking class 咯。佢話：係啊，你可以入去廚房睇住佢哋點煮，我哋仲可以去超市去 shopping 睇到每日嘅新鮮嘢，我哋就揀，所以冇 menu 噶，係睇下今日有咩新鮮，翻去就煮。去咗18日嘅旅程裡面，每一日都係唔同，早午晚三餐都係不同嘅當地意大利人，好正宗。
1: 嘅
0: 菜式，
1: 點解你好似咁熟手嘅？
0: 因為咧，我去意大利嗰個人屋企，跟住見到，跟住學咗，跟住而家翻嚟香港再自己整。
1: 學咗幾耐？
0: 一日咯。
1: 一日就得噶啦。
0: 佢教我整一次，跟住好似上堂咁學咗就食噶。
1: 佢煮出嚟
0: 係咪
1: 啲咩人
0: 啊？係啊，你而家摸佢咩樣？你想唔想試下？
2: 係咪好似我哋啲沙菜嚟唔用？
0: 係，exactly。佢咧咁樣。
3: 哇！你真係有眼光咯！
4: 哇！真
5: 係
4: 好
5: 嘢！哇！
0: 咁我跟老闆去完意大利旅行之後咧，咁我就翻香港之後就每個禮拜六日都會擺市集啦，賣意大利產品。但係可能大家出去食就食得多啦，咁我就可以再用我親身去學過嘅嘢去教翻大家咁點樣煮。咁所有食材咧，我都會揀最靚最上乘啦。所以其實你話賺錢就哈哈哈冇可能㗎啦。咁而家我哋整地中海烤雜菜啦，咁我哋就有好多唔同顏色啦，我哋一陣一齊切啦。咁切片嘅，咁大概咧就係1 cm 到嘅厚薄，因為我哋要咧佢烤有啲蝦紋，如果太薄咧就好易乾。咁咧我本身個人咧做嘢就有頭冇尾啦，咁但係煮嘢食方面咧就要一氣呵成。咁我都好 enjoy 嘅，又買嘢食啦、切嘢啦、洗嘢啦，我都會好 enjoy。放一個焗爐焗大概10分鐘度啦，令佢啲皮咧可以甩到就得。我哋而家整鷹嘴豆醬，咁首先咧我哋落咗啲鷹嘴啦，咁咧已經浸過蒸煮過，因為咧太硬了。

0: 好濕喎，件好啦。啊，諗到啦，我冇落油啊。點
1: 解咁樣落油㗎？
2: 嗯，今次我哋上次去嗰間餐廳食嗰隻醬，
0: 係啊，我就想整啊，佢試完好好味啊嘛。
2: 哦，煮嘢食嚟講咧，我可以專注煮，唔記得曬今日嘅煩惱啦，同埋可以放低所有嘅壓力，因為都好有興趣去煮。因為我諗緊點樣去煮好呢碟餸啦，點樣可以更好食啦，味道啦，各色菜啦，各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煮緊嘢食個人特別開心，
0: 好唔好玩啊？

0: 我哋而家咧就整 cold cut pattern 啦，不如你帮我哋 cut 咗四条边先啦。咁我觉得美食咧就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好似一道门咁。好似例如我砌一个 cold cut pattern 啦，咁因为每样嘢得少少，咁可能我哋就可以 share 去分享同埋介绍翻。
1: 呢啲系 family ham 嚟
0: 嘅咩？系啊，你好中意食嗰啲。
1: 同嗰啲有咩分别啊？
0: 嗰个 copper 嚟噶，嗰个系猪颈肉。
2: 但我呢個紅紅地色咧，勁似牛肉。
0: 係牛肉嚟㗎，你咁叻嘅。佢叫 Brisola， 佢咧係一個比較 lean meat 嘅地方啦，佢唔會好肥咯。同埋咧個肉味都好濃。
2: 你又吉緊呢個咩？
0: 呢個酸瓜，因為大家可能食得太多呢啲嘢會好流啊嘛。咁呢個我哋擺咗 Brisola 啦，咁我哋就會間住咯，因為你見咧三款都好紅啦，咁我哋就用啲紅色啊、黃色去間住。好中意擺盤，咁咧我就上網睇好。

0: 多唔同嘅參考圖啦，咁我再用自己中意嘅方法去擺出嚟，咁我就會去揾唔同嘅顏色啦，可能比較繽紛啲啦，圓形啊、長條形咁樣擺出嚟個結構圖上面會唔同啲咁樣，可能都發自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啦，我好中意開開心心、跳跳扎扎，每一日都係晴天、五顏六色，見到彩虹咁樣。每一款肉咧，佢哋意大利人都有一種擺法嘅，即係佢唔會揸埋一嚿咯，會即係好似呢啲一片片咁，可能會鬆散翻咁樣，即係擺落去，即係會咁樣攬埋住咯，即係會鬆散擺喺度，
1: 成朵花咁。
0: 係啦。我是一個很喜歡打卡的人，因為好像可以記錄自己的生活，等於舊時可能會上報，現在就會用 social media 去 upload 一些東西。我班閨蜜經常跟我一起吃飯，大家都會打卡的，他們鋪完之後，有些朋友會問我閨蜜，咦，你們去了哪間高級餐廳吃飯？那我的閨蜜就會說，啊，我朋友煮的，然後閨蜜就會跟我說，就哈哈，暗爽了一下。美食咧對我嚟講咧唔係填飽我肚啦，咁我都會想了解背後嘅文化故事啦，同埋我會可以好專注去煮嘢食。我嘅格言：好好食飯，好好生活。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十月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访问北京。王毅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中方表示尊重美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近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的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间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

0: 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胎停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2: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3: 接下来这2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2: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3: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2: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泰国曼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4: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 对于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满足特定条件，伊朗将在一周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示拒绝。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他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称，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他无意和特朗普会面。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是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此外，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俄军于25日晚间至26日白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敖德萨、基辅等以及扎布罗热等多地多处设施遭袭。俄罗斯国防部26日表示，在过去的一昼夜间，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摧毁了乌军1222架无人机。
10: 基辅市区整夜防空警报持续，夜里多次传出爆炸声，一栋5层建筑被无人机直接击中，还有商务中心再次遭袭。俄军的目标是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乌克兰网络近几天持续出现中断现象。26日早间，俄军再次袭击了乌克兰的达尔尼察制药厂，这是该工厂4天内第二次遇袭。基辅地区同样未能幸免。过去24小时内，在6个区内总计有23个地点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夜间的空袭中，扎波罗热方向的局势尤为严峻。一天内因空袭引发14处大规模火灾，商铺和天然气管道被火焰吞噬。26日早间，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据乌方通报，敖德萨地区在夜间持续遭袭，市中心爆炸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一栋已停用的酒店、餐厅综合体以及行政办公楼。建筑在火光中被严重损毁。目前，乌克兰各地救援和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的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在与加拿大总督路易斯·阿伯的会见中表示，国防安全合作是越加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将探索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军种交流、情报、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路易斯·阿伯表示，两国应进一步发挥 CPTPP 作用，推动早日完成东盟加拿大自贸协定谈判。苏林在两国企业论坛上表示，目前加拿大在越南有300多个投资项目，注册资本约50亿美元，但多年来投资规模增长仍有限，双方在加工制造及共同产业链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两国应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力争未来4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苏林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他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越南应对全球挑战的建议，包括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加强发展融资，巩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并加强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治理等。另外，苏林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林向两国企业表示，
11: 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12: 华企业合作对中对，就都是những cái sản phẩm mà không cạnh tranh với cái sản xuất của Hoa Kỳ. Thế và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 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 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11: 随同苏林出访的越南外长林怀中评论说，苏林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国防阮世莱茵和您报道。
1: 泰国首都曼谷近日遭遇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紧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妥善做好防涝洪涝灾害的准备。
0: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于25日证实，其智能体泄露53张 ChatGPT 的网站的用户图片。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也继续地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13: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并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

0: 专家吕翔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吕先生您好，本次国事访问中呢，第一家庭之间的互动也受到了各方瞩目。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25号在白宫红厅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举行了茶叙。那您对于本次茶叙当中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两国第一家庭之间的这场小范围的茶叙传递和体现了怎样的情谊？
4: 应该说习近平主席是高度与各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个人友谊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有这样一个习惯，而且他认为，而且实际上也做到了，就是通过高层领导人、国家元首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基本的互信。应该说，两个国家之间，如果领导人之间互相猜忌的话，那么两个国家之间就很难有互信。所以像这样的茶叙，看起来是非常个人化，但表达的内容依然是严肃的。在这样一种茶叙活动中，也表明两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英文叫 rapport 是吧？就是这种个人情谊，它这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这个同时呢，就是两个家庭之间就是元首夫妇，两个元首夫妇之间它也加深了这样相互的信任。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经常学术界经常用的一个词是，中美之间缺乏这个中美之间有一种这个信任赤字问题。我觉得随着这样的高访的增加，这样的赤字会逐步的减少，是这个信任本身会加强。这次习主席的访问是成功的，就不仅是在官方活动上，而且体现在这种相对私人性的活动上。
0: 那还看到在这次茶叙中呢，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您怎么解读中美关系的这一新定位呢？
4: 这定位在5月份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还是可能可以重复一下什么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知道传统上的所谓稳定关系，战略稳定是指两个敌对国家之间通过相互威慑实现稳定。在美国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中美两国是一个敌对关系。那么中方创意的使用了这样一个传统概念，但给它增加了建设性这么一个定语，那也就意味着，中方把一个传统上的，描述敌对关系的一个词汇，用来描述一个建设性的、正面的、积极的。

0: 这种关系，因此呢，我愿意把这个目前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稳定关系称为积极稳定关系，而传统上的这种稳定关系，它是一种消极稳定啊，消极稳定是一种不得已，是吧？而积极稳定却是可以争取更好结果的稳定。那么从这一次的访问来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丰富这个双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第一就是增加沟通啊，增加沟通，通过各层级的交往，这个积累互信。第二就是增加合作啊。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即便是在这个争端不断的情况下，我们的经贸依然是这个非常巨大的，是海量的。而且即便是在美国方面的一系列负面措施下，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在2025年创下了1.2万亿美元的顺差啊，这是史无前例的。对美贸易有所减少，但是依然是巨大的。且不说还有其他途径进入美国的，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市场来说，中国商品它是一个刚需啊，这个刚需是任何人都不容易抹掉的。第三方面就是要和平相处，我觉得这内涵也很丰富。第一，我们中方不讳言，中美之间会在某些领域有一定的竞争啊，但是这个竞争不能没有边界啊，竞争必须是有序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在军事方面，双方也同样要增强沟通啊，有这个预防危机发生的机制，有沟通，有在危机一旦发生危机有沟通机制。所以在习主席访问前不久，中国的这个东部战区司令员和美方的太平洋指挥部的司令员就有过沟通啊。所以到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相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关心之前的两个沟通，一个是军方之间的沟通，第二是和厉风副总理所携带的经贸的代表团跟美方的沟通，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它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了，它已经有了更多的内涵。
1: 那还看到，在这次小范围的查叙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一同前往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馆内呢是保存着见证中美早期交往历程的珍贵史料的。所以，当我们回望这些中美关系史上具备重大意义的档案文件时，您认为这次参观有怎样的意义？
0: 非常有意义。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国家独立250周年，之前我们节目中也专门的讨论过这个美国的250周年。对于美国档案馆来说，它是不是一个博物馆啊？那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档案馆，就是要把美国各个时期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文件在那儿存档啊。这个甚至于它是有一定权利的，一些法律文件的真假，是由它来负责出鉴定报告的。所以参观这个国家档案馆，就等于说要把你这个国家一个国家治理的一个最原始的文件依据，是吧？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看到特朗普夫妇陪同习主席夫妇去进了这个很壮观的国家档案馆啊，有很长的楼梯，然后在上楼梯的过程，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上一次特朗普总统来华时候进人民大会堂的那个场面，在楼梯上停下，习主席给他讲解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布局啊。这一次同样在楼梯上，他没有停下啊，特朗普给习主席讲解这个建筑。我相信那个建筑是应该说是美国比较早期建立起来的一个比较宏伟的一个建筑。然后进入之后，我们看到，第一是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这个展示柜前，第二是在美国宪法的展示柜前，这个非常，习主席和彭丽媛夫人彭丽媛女士二位都非常仔细的在查看，同时也跟陪同人员进行沟通啊。那么这是了解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同时我们看到，因为我收看实况的时候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 一小段，听得很清楚。特朗普跟身边的人说，我们是250年的国家，中国是1000年啊，不是6000年，甚至8000年的国家啊。他说得非常清晰，就是表达了在这中国在，观看美国历史的过程中啊，特朗普本人也借机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这样一种敬仰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幕啊，这个而且然后走出来之后，两人在这个国家档案馆的台阶的红地毯上握手告别啊，走了一节告一次别，又走了一节又一次告别啊，像是依依不舍的老朋友啊。所以这一次整个画面让人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1: 那么其实除了两国元首之间的战略共识，本次访问还释放了多项推动民间人文往来的信号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开展交流学习。同时呢，我们的大熊猫平平还有福双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习主席还特别提及了20多年前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植树造林的故事啊。那您怎么来看待中美的民间交流，民间往来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层面继续去拓宽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
0: 那么就说两国之间的广泛合作，这次两国领导人首先提到一个关键的事实，两国在第二次大战之间啊，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坚定的伙伴啊，是坚定的伙伴。这个在抗击法西斯主义，特别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这个中美两国的合作是这个一个鲜血淋成的友情啊。所以在这方面，两国领导人共同在发言中提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啊，它标明这个中美两国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同时也表明这个中美都在强调的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啊。为什么重要啊？这个是鲜血凝成的一个结果。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习主席提到大量的这个人文方面的交流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国家之间会在多个层面建立信任关系。元首层面它是一个引领的一个引领的方式，是吧？就是保证一个船啊不要触礁啊，不要驶进无人区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国家元首的责任。那么在国家都有庞大的官员体系啊，有大量的人专门负责这个国家之间事务处理的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三就是在普通民众之间啊，在教育、体育、各种这种普通人的这种，比如说文化艺术啊，这些方面的交流，对于这个是可以说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底座啊。所以习主席是高度重视这样的人文交流的啊。那么也提出要邀请，未来邀请10万美国青年人来访。我们知道未来在于年轻人，也年轻人是塑造两国关系未来的主流人群，10万人不是一个小数。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当这个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到中国来啊，以他们的实际的经验告诉其他美国人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塑造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咳片，
2: 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5: 到会美食，安坐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儿。
6: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体验。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7: 对于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称，其在维护世界局势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8: I was very please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plan of President Xi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precisely at this moment, because this visit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have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effect for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in the political sense. China is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7: 法国左翼政党领导人指出，中方态度理性且富有条理，如今世界面临动荡和秩序混乱，此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法国前总理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希望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加以解决。有欧洲议会议员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让世界看到了改善国际关系的希望。
9: In the times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they are very difficult. We have a world that is not very stable, and there is a lot of tension. So I really welcome th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gives us hope for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我们也看到国际社会呢是全程高度关注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啊，有不少的分析观点认为这次会晤对于稳定全球局势意义重大，同时呢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评价？
0: 我们很清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在国际舆论中，中美是对抗的两个力量，甚至于一些美国人也在试图让美国领导另外一个世界来跟中国对抗。许多国家都面临一个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啊，我觉得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不正常的。那么在习主席在我们中国政府的努力下啊，现在两国这个进入了一个高度建立高度互信的这么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看到习主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态度，就是美国现任领导人所主张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所谓 MEGA 与我们中国的民族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在目标上是一致的，是相融的，是这个互补的两个目标。那么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的这种建立，就打破了之前啊一些人所认为的这个两国要分道扬镳，又要恢复到冷战时期的这种阵营对抗啊，这个情况不存在了啊。习主席的另外一个表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那些试图在两国对抗中，火中取栗也好，叫浑水摸鱼的也好啊，使那些人变得无以立足了。习主席这个表态非常重要，就是说中美合作并不能解决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中美合作，许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啊。这样的话，也就是表达了中美关系或者叫中美合作对于解决许多的世界问题，它是一个不可或缺，英文叫 indispensable， 对吧？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刚才一位外国领导在短片中啊也用到 indispensable 这个词，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
1: 我们再来看经贸议题上啊，看到呢，在此议题上，中方是提出想要实现中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既要拉长合作清单，也要压缩问题清单。您怎么评价本次双方达成的各项成果和共识呢？后续还会有哪些重点问题亟待双方共同解决的？
0: 特朗普总统已经率先说了，说美国农民很高兴啊，那意味着在这个农产品，对美从美进口美国农产品方面，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在未来一些天我们会听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宣布。其实这个农产品只是一小部分了，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农产品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亿的出口量啊，这不是什么，对于那么中美贸易那么大的盘子来说，这不是一个多大的量。但是特朗普很在乎对于美国农民的利益。那么在其他方面现在没有宣布，但是我觉得已经宣布的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会在下面有紧密的磋商。我认为在这一次会谈之后，贸易和投资就说贸易会应该有重大的拓展。而且广泛的我们看到的外电的报道，就是双方的所谓关税休战会延续到明年一月。那么两国的相关理事会啊会有进一步的磋商，我觉得最后的成果一定比这个仅仅的休战要好得多啊，这对两国利益两国利益而言，对于全球的贸易平衡而言啊都会有所帮助。我相信我们会看到中美关系在多方面会进入一个肉眼可见的新阶段。
1: 那么我们也知道，半年之内实现了中美两国元首互访，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说中美的关系站上了新的历史节点。结合您的观察，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未来长久发展具备怎样的意义呢？
0: 从现在的欢迎仪式，大家都很在意这个欢迎仪式的这个高规格，是吧？可以说是甚至说是史无前例的规格。除了这个罗马教宗有过类似的这种受欢迎的规格以外，这个没有任何领导人外国领导人在美国受到过如此高规格的接待。所以就是说美国现在认清了一个现实，这个世界上的重要事务需要中国的参与啊。这个在国际间这样的议论很多，就是说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个G2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就说并不是说有G2啊，有中美两国去决定世界的走向，但是没有中国啊，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这个走向就会偏离啊，就会混乱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的不可解啊。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次的仪式，它本身就标志着两国关系啊，对方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啊，这个我对你重视还是不重视，认真还是不认认真还是不认真，实际上是给你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判断。
1: 那么再来看关于全球治理的这个领域啊，中美双方也达成了共识，将互相支持办好今年的 APEC 以及 G20 峰会。那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展开合作对于地区治理乃至全球治理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0: 我们知道APEC 和 G20 是两个重要的多边会谈多边会谈，而今年碰巧正好是中美互为主办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我想强调一个有趣的点就是特朗普总统如果到了深圳，这将是第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进入我国的广东特别是深圳。我相信到了深圳他会有在北京比在北京更强烈的震撼感几十年前的一个渔村变成现在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而且在技术创新方面表现的又是最为活跃。到那儿他就会知道中国的活力是怎么来的，中国的生产力，中国的出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这对于特朗普进一步了解中国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于许多没来过中国深圳的这些外国领导人来说这个都会是一次震撼性的这个旅行我们当然不是为了震撼他们才邀请他们来，而是为了分享我们的发展经验。同样 这个 G20 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现在不光是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世界各国都是在一个生建立在一个同样的一个产业链上，一个产供链上。所以现在的世界动荡是必须尽快结束的。我们也期待这两场多边活动能够对一个和平的世界有更多的贡献。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整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Probably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5: 发誓这么累吧？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访问北京。王毅表示，习近平此次访美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中方表示尊重美方关于人工智能的表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纳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

0: 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1: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0: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2: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5: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6: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并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的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当地时间23日至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间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0: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 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稻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 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 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2: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明确尊重、公平、对等的重要性。”
1: 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 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对等解决各自关切、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
2: 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 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美两国元首本周会晤之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4: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 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1: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九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两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4: 中美元首五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两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1: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两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4: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3: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泰国曼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对于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满足特定条件，伊朗将在一周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示拒绝。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他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但是他们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

0: 佩泽西奇扬称，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他无意和特朗普会面。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是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此外，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据乌克兰方面26日消息，俄军于25日晚间至26日白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敖德萨、基辅等以及扎波罗热等多地多处设施遭袭。俄罗斯国防部26日表示，在过去的一昼夜间，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摧毁了乌军1222架无人机。
1: 基辅市区整夜防空警报持续，夜里多次传出爆炸声，一栋5层建筑被无人机直接击中，还有商务中心再次遭袭。俄军的目标是乌克兰的数据中心。乌克兰网络近几天持续出现中断现象。26日早间，俄军再次袭击了乌克兰的达尔尼察制药厂，这是该工厂4天内第二次遇袭。基辅地区同样未能幸免。过去24小时内，在6个区内总计有23个地点在袭击中遭到破坏。夜间的空袭中，扎波罗热方向的局势尤为严峻。1天内因空袭引发14处大规模火灾，商铺和天然气管道被火焰吞噬。26日早间，俄军无人机再次袭击扎波罗热。据乌方通报，敖德萨地区在夜间持续遭袭，市中心爆炸引发大火，火势迅速蔓延至一栋已停用的酒店、餐厅综合体以及行政办公楼。建筑在火光中被严重损毁。目前，乌克兰各地救援和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6日结束在联合国及加拿大的行程。苏林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越南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国事访问加拿大期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升级双边关系为战略伙伴关系。苏林在与加拿大总督路易斯·阿伯的会见中表示，国防安全合作是越加关系的重要支柱，双方将探索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军种交流、情报、国防工业等领域合作。路易斯·阿伯表示，两国应进一步发挥 CPTPP 作用，推动早日完成东盟加拿大自贸协定谈判。苏林在两国企业论坛上表示，目前加拿大在越南有300多个投资项目，注册资本约50亿美元，但多年来投资规模增长仍有限，双方在加工制造及共同产业链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两国应朝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力争未来4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苏林此行的首站是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他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提出越南应对全球挑战的建议，包括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加强发展融资，巩固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核心作用，并加强数字化及人工智能治理等。另外，苏林还开展和美国政商界的双边活动。苏林向两国企业表示，目前越南正与美国就建立公平平衡的对等关税协议进行谈判，在协议约25项条款中有20项基本达成一致。越南重视美国对贸易逆差问题的关注，并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保持乐观。
3: 华企入口对中国就留了一个产品嘛，很竞争，为给产出国华企，对吧？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danh mục những hàng hóa khác mà Việt Nam đang cần nhập khẩu từ Hoa Kỳ. Đấy, ví dụ như Boeing, Việt Nam mua đến khoảng độ vài chục tỷ đô la Mỹ về máy bay và từ nay cho đến cuối năm.Hiện nay đang đàm phán và có thể có khoảng độ gần 50 tỷ đô la Mỹ sẽ được ký kết.
2: 随同苏林出访的越南外长林怀中评论说，苏林此行有助推动越美越加关系深化。越南还可借鉴多国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机制。凤凰卫视官方阮世莱茵和您报道。
0: 泰国首都曼谷近日遭遇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被迫紧急撤离。市政府26日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紧急措施，

0: 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妥善做好防涝洪涝灾害的准备。
1: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于25日证实，其智能体泄露53张 ChatGPT 的网站的用户图片。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进入美国政府多个网站。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也继续地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2: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令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6: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7: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8: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查叙，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结束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的政治之道，与中美合作新空间。也门会在武装在袭击政府军的多处军事目标，政府军重开了连接塔伊子省的关键道路。 特朗普称美国互古巴会达成协议当前没必要动武，而古巴外长则谴责美对古实施封锁。巴基斯坦检查站遭到自杀式袭击，造成12人死亡，塔利班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7日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

0: 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3: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茶叙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4: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3: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4: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5日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5: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美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26日下午，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亦即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访情况。
3: 王毅说，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一步拓展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尊重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公平意味着开展互利合作，协商处理分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追求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对等意味着两国主权平等，没有高低之分，不搞霸道霸凌，平衡发展各领域合作。王毅说，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双方各部门各层级都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特朗普总统也在致辞中讲述了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对于中东局势，王毅说，海湾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格局和国际秩序。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始终坚定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的支持者。他也强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关乎人类未来，离不开中美协作。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两国元首商定用好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说，中美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这次国事访问之后，中美元首预计还将在11月的深圳 APEC 和12月的美国 G20 期间再度会晤。中方也期待通过这种多层次、经常性的沟通，双方能够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丰富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
1: 对于美方在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美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中国外交部在26号表示，中方对美方提法表示尊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双方就达成成果共识，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中美两国元首在本周会晤后，中方宣布双方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经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4: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26号发布的消息稿指，中美双方共达成8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
5: 接下来这两个月的时间，双方实际上可能重点关注的是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理解9月底就会公布这个300亿的非敏感品关税的具体的明细，到底是哪些产品。那这一次可以降低300亿，如果双方协商合适的话，未来还可以制造更多的300亿出来，就是换句话说，可以升级到300亿、500亿，然后逐步的来降低非敏感品领域的关税。然后第二个要关注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次不管是这个50规则的穿透，还是301港口停靠费，这个休战期毕竟只延长了2个月，所以11月份中美还会再进行谈判。那对于这个休战期是不是要延长的更久，其实是市场普遍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4: 中美元首5月在北京会晤后宣布成立贸易理事会，以管理两国在非敏感产品领域的贸易。企业界一直在等待新框架下哪些产品将享受较低关税的细节。学者认为，延期2个月换来的是宝贵的磋商窗口期，但对中美经贸团队而言，任务依然艰巨。
5: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2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也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4: 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6: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6: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称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一会儿见。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6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应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通过开放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韩正还就中东局势、人工智能、全球贸易以及联合国改革等议题阐述了中方立场。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中方主张维护二战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大国尤其需要带头负起责任，遵守规则，
2: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中方认为，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都应当得到尊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和贸易往来应当得到保障。
1: 韩正表示，要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的位置，加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国也应推动

0: 科技发展成果更加普惠，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1: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共促普惠发展。
0: 韩正强调，中方支持联合国改革完善，并进一步扩大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始终是变革力量、进步力量，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2: 今年也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55周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长期支持联合国事业，并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和全球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表示，拒绝伊朗关于有条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德西西扬则表示，伊朗不再信任和美国的对话，并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伊美之间展开斡旋。而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的航空业实施制裁，有消息显示伊拉克正在和美国进行谈判，寻求部分伊朗的机场获得豁免，用于人道主义目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恢复了对下一步行动方案的评估，但评估并未显示正在准备发动攻击。伊朗日前提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取消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遵守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停火协议，伊朗将在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关于核计划的谈判。据卡塔尔媒体26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他强调这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此外，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见面，两次会面分别持续约3个小时和7个半小时。他还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对于中东局势，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等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沙特支持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为缓和局势、恢复稳定所做的努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否认伊朗因航空业受美国制裁而计划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正与多国讨论空域限制问题。据伊朗驻伊拉克大使萨迪克的说法，伊朗和伊拉克官员正保持沟通，关于航班安排的新决定很可能很快公布。当天早前，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声明指，伊拉克正与美国进行谈判，争取豁免部分机场对伊朗航空公司航班的限制，允许与人道主义目的、教育、宗教和医疗相关的航班恢复运营。据统计，每天约有1.2万至1.3万人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往返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在26号宣称袭击了政府军的多个军事目标，而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在同一天称，当天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其境内发射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
5: 也门胡塞武装26日发放视频，显示其摧毁了也门境内的多个政府军目标，多架政府军车辆和坦克被爆炸物击中起火。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6日凌晨发文称，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并击落向蒂亚德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26日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内部钢筋裸露，损毁严重。 与此同时，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近日与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交战取得进展，连接塔伊兹与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条关键道路25日已重新开放。据军方官员和当地民众称，胡塞武装多次试图切断这条物资补给和人员通行的生命线，但也门政府军最终击退其进攻。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日前在塔伊兹省激烈交战，胡塞武装据称被逐出一处关键区域。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数百名民众和也门政府官员举行集会，庆祝也门926革命胜利64周年，现场点燃火炬，大批民众挥舞也门国旗，有参与集会的政府军士兵誓言要继续对抗胡塞武装，将其赶出塔伊兹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目前没有必要对古巴动武。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则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封锁，指古巴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和美国对话。
4: 特朗普26日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与古巴达成协议，目前无需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又称古巴正面临严重困境，美方希望提供协助并向美国人民开放古巴。
6: I would say that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We have great Cuban Americans that want to go back. We want to open Cuba up to our people.
4: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其中能源封锁的性质等同于海上封锁，在国际法上构成战争行为。罗德里格斯强调，若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古巴将以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行使自卫权，同时古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弥合分歧。
7: Cuba no es una amenaza, el bloqueo sí lo es.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4: 罗德里格斯演讲期间，美方代表团官员起身离场。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并于今年初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特朗普政府据报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夫尔26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会谈开始前，瓦德夫尔和拉夫罗夫等官员一一握手，这是俄乌战争进行4年多以来，俄罗斯和德国外长首次举行会晤。会晤是以闭门形式进行的，乌克兰问题或将是双方主要的议题。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这次会晤是由德国方面提议举行的。俄罗斯26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乌方称俄军袭击造成基辅4人受伤，多地建筑物遇袭起火。网上流传的画面显示，位于基辅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浓烟滚滚。俄罗斯国防部在26号在通报中证实，25号的晚上到26日的清晨，俄军打击了设在基辅商业区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指这处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讯系统运行提供支持。通报还说，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的港口、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后勤物流和通信中心实施打击。此外，从25日的20时至26日的8时，俄防空部队在阿斯特兰罕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沃罗涅日州等多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了645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个检查站26日遭到了自杀式袭击者开车撞击并引爆， 当地媒体报道，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外有30人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夫妇与特朗普夫妇查叙，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结束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与中美合作新空间。也门胡塞武装在袭政府军的多处军事目标，而政府军则重开了连接塔伊斯省关键道路。特朗普称，美国与古巴会达成。

0: 当前没必要动武，而古巴外长则谴责美对古实施封锁。巴基斯坦检查站遭刺杀式袭击，造成12人死亡，塔利班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欢迎回来。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经于8月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
1: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2: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在黄岩岛核心水域西湖，执法小艇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并依法查处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执法员们还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九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海警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前往卡塔尔出席在多哈举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陈茂波在活动期间将出席年会的多场会议，并会在有关数字公共基建的专题环节发表主旨演讲。他也会与其他亚投行理事以及当地和国际政商界领袖会面。今年年会的主题为“明日基建：影响与创新”，汇聚了各地政府官员、多边发展机构、商界领袖和其他持份者，将就可持续基建、跨境互联互通、绿色融资、数字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并探讨亚投行的策略方向以及未来工作议程。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工程预计在今年之内完成，而整条6号干线全线通车之后，将会大幅缩减将军澳市中心往来油麻地的行车时间。
3: 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他早前到东九龙绕道九龙湾段视察工程进度，相关工程今年完成后，届时长3.4公里的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将东连蓝田隧道西接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贯通整条6号干线。他介绍，6号干线总长12.5公里，全线通车后，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市中心及油麻地行车时间预计将由目前的1小时05分大幅缩减至约12分钟。除驾驶人士外，一般市民也同样受惠。运输署已与专营巴士营办商紧密协调，通车后预计会有20条专营巴士路线使用新路段，方便市民往来东九龙、西九龙及荃湾等地区，预期可有效节省出行时间。此外，相关部门已为东九龙绕道九龙湾段制定了过百个交通预案，务求出现事故时能够第一时间处理及通知沿线驾驶者。凤凰卫视谢金和徐补秋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特朗普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指标，并且废除了拜登时期电动汽车强制令。一会儿见。

0: 当会美食按做家中享受出租好滋味，
1: 餐厅都系会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铺租啊、人工方面啊嘛。但系我哋唔会太多，即系铺租，咁变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钱落食物度啦。等客人真系俾个钱系食到嗰个质素啦，同埋系有餐厅底。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5座的刺激江江。这个夏天，曾超大声的挖开始。去广州长隆挖一下。
3: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暂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舰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追持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管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今天凌晨的2点55分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在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的运输方案，备足了新鲜的竹笋、竹子、苹果和应急药物。在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两只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那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环境。据关注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5号证实，其智能体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的图片。那此外 ，OpenAI 模型在训练时曾经进入美国政府的多个网站。那知情人士指出，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了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人工智能数据安全事件频发，也继续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1: OpenAI 25号称，其智能体近期泄露了53张 ChatGPT 用户图片。综合多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9月中旬 ，OpenAI 已经发现大约24起智能体做出不当行为的事件。与此同时 ，OpenAI 梳理内部记录时，仍不断发现此前未知案例，类似事件数量会持续上升。对此 ，OpenAI 称，鉴于工作量的规模，本次审查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并且已就这些不当行为通知了数十家相关第三方。对于用户隐私泄露问题 ，OpenAI 表示，用户发布内容用于训练前会经过匿名化处理，因此难以追查到原本的用户。不过，三名知情人士指出，个人身份信息可能无法被完全清除，仍有泄露风险。OpenAI 同一天也证实，其模型在研究与训练过程中访问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信息。《纽约时报》披露 ，OpenAI 正调查其代理企图入侵美国教育部网站的事件。此外，澳大利亚副总理马尔斯本周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马尔斯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大利亚法律。分析指，接二连三的数据安全事件反映 OpenAI 面对的私隐风险。即使拥有最尖端技术的 AI 企业，仍难以找出所有与其智能体有关的非法活动，令揭露公司正测试的模型与监测或甚至追踪对方行动能力有一段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日宣布，要批准新的燃油经济性指标，并且废除拜登政府时期的电动汽车强制令。他宣称，此举将会降低新车价格，并吸引各大车企加大在美投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已经批准新的燃油经济性指标，终结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政策。他批评民主党的政策迫使消费者购买不到想要的车型，而并且购买不想要的车型，而在没有建成的充电桩上浪费资金，这也导致车企损失数十亿美元。特朗普宣称，新标准将会消除本土汽车制造商在制造过程当中的浪费，大幅地降低购车的成本，帮助每个家庭在购买新车时节约数千美元。但贴文并没有披露新标准的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通用、福特等车企均有意在美扩大生产。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在26日袭击了从华盛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风暴带来了狂风暴雨和巨浪，引发了严重的海水倒灌和淹水灾情。目前极端天气已经造成约10万户停电，400多个航班取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多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2: 一场强烈的秋季东北风暴携带疾风豪雨，26日袭击从华盛顿。

0: 亨顿特区到缅因州的美国东海岸。气象预报显示，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大都市均处于风暴核心，部分沿海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预计降雨量可达150毫米，相当于当地一个多月的雨量。此外，强风引发高达6米的巨浪。沿海低洼地区在多个潮汐周期内都将面临严重海水倒灌与强劲离岸流的威胁。随着风暴正面登陆，极端天气在各地引发多起灾情，巨浪与暴雨导致新泽西州及马萨诸塞州等多处沿海社区街道被洪水淹没，车辆泡水，海水甚至涌入民宅。强风吹倒树木并扯断电线，造成纽约、新泽西及康涅狄格州等地上万户家庭与企业面临停电困境。除了民生电力受创，交通运输与大型公共活动也陷入瘫痪。全美已有数百架次航班被迫取消，纽约三大机场与波士顿机场受影响最为严重。多家航空公司紧急宣布免收改签手续费，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则发出服务中断警告。与此同时，包括纽约中央公园的环球公民音乐节、英国歌手红发艾德的演唱会以及洋基队的棒球赛事等均因安全考量紧急取消，甚至连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也呼吁外围媒体撤除播报设备以防阵风危险。面对严峻的风暴考验，各地政府已全面进入备战状态。纽约州与纽泽西州州长均已宣布部分区域进入紧急状态，呼吁民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门，留在室内避险。
1: Stay out of the water. Stay away from the water. Don't go near boats. Just be smart if you live in those coastal areas. Because between the vicious rip currents, the heavy winds and the mammoth waves, conditions are extremely dangerous.Anyone who goes in or near the water this weekend is literally gambling with their life.
0: 纽约州当局还部署了数千名交通与电力抢修人员在现场随时清除障碍物、恢复供电，并在港口及铁路车库加设防洪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报道，波音737 MAX 客机存在着新的软件漏洞，可能会导致自动驾驶功能在飞机降落阶段失效。目前波音正在研究补救的办法。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个软件漏洞源自驾驶舱软件更新，目前尚未对外公开。当飞行组员在降落时，如果错过了进场调整飞行路径时，可能会触发这个漏洞，那部分自动驾驶功能无法运作，飞行员可能需要手动驾驶。业界人士认为，由于此时飞机正在准备降落，飞机处于低高度，那如果还出现恶劣天气的状况，飞行员将会更为繁忙。那波音目前正在制定应对程序以及软件修复方案，美国联邦航空局也已经介入调查，新机型的核准进度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而西南航空和联合航空已经要求波音暂停交付这款飞机。韩国方面在26号消息，首尔航空一架客机24号晚上突发险情，客机当时准备从仁川机场起飞，目的地是越南岘港。一位乘客放置在座位下方的行李包起火冒烟，包内收纳袋装有一个充电宝，那火势随后被机组人员是用瓶装水等扑灭。那涉事客机共有221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部分乘客在火情发生之后出现了呼吸道不适的情况，但没有人需要住院治疗。泰国首都曼谷在近日遭遇了强降雨，道路积水严重，交通陷入瘫痪，部分居民需要被迫撤离。那市政府在26日就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旅游警察和国家旅游局启动了应急措施，通过热线和游客援助中心为受影响的游客提供24小时援助服务。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文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妥善做好防范洪涝的准备。
3: 在泰国曼谷，大片道路被洪水淹没，受到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影响，曼谷出现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防洪中心稍早前提醒小型车辆避免在积水路段通行，公众也应避免出行。曼谷市长26日发布声明称，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当局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0: 据一便即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就在部门致力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中部南部及东北部近日遭遇暴雨，泰国政府26日表示，截至当天，全国21个府有超过8.4万人受灾，其中以中部地区灾情最为严重。
1: 气象部门指出，泰国多地25日至27日迎来强降雨，民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当地时间25日的深夜，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发生了一起客车翻车事故，造成至少7人死亡、13人受伤。涉事客车当时正在从塞阿拉州的首府福塔莱隆开往到 托坎廷斯州的首府帕尔马斯，车辆在行驶至巴伊亚州的伊拉垮拉市附近路段时倾翻。那目前大部分遇难者的身份信息还正在确认当中。好，下节回来将会带您继续关注的是中美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一会儿见。

明月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美景的欣赏，对团圆的期盼，以及对时空的思考。欢迎大家在中秋假期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中秋时节，很多地方刚刚脱离盛夏的酷热，初秋的凉意显得格外宜人，而此时如水的明月更是增添了浪漫的气息。当清秋遇上明月，就给了诗人无数的灵感。唐代诗人姚和这样写初秋和明月：素月闲秋景，骚人泛洞庭，苍波正成迹，凉叶未飘零。湖面上的波浪平静，叶子还未开始凋零，这是圆月下的初秋静谧之美。张南史则这样写：千家看露湿，万里觉天清。千家万户仰望夜空，看到月光之下露水沾湿了万物，万里天地一片澄澈，让人感到秋夜天空格外清明。千家与万里的空间张力，营造出初秋月夜清朗开阔之美。此时北方正是一派初秋的景象，在东北和华北一带，不仅今明两天有秋雨天秋凉，而且九月底到十月初，我国有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在这股冷空气推动之下，国庆节前后，像东北、华北等地气温将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秋意更浓。像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地体验初冬的感觉。像哈尔滨这里，在30号最高气温就只有13度。那这股冷空气不仅让北方更加寒凉，而且让南方有了初秋的体验。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一起来关注。

欢迎回来。在冷空气到来之前，南方还是凉夜未飘零，暑热在延续。今后三四天，副热带高压继续强势掌控着江南和华南，秋老虎盘踞。像是福州和广州，27到30号都将有持续的高温天气出现。而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这轮高温终于趋于结束。10月1号，南京的最高气温是20度；10月2号，武汉的最高气温呢也是20度，杭州是22度，南昌是26度，一下子凉快不少。而在四川到江淮一带，这一带多降雨的局面还会持续到月底，雨带将呈现东西的走向，夜雨特征明显，颇有一些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意味。预计到30号之后，降雨才会减弱南压。宋代的晏几道曾这样写雨和月：卧听疏雨梧桐，雨余淡月朦胧。夜深人静，卧听雨打梧桐，雨停之后，淡淡的月光终会透过云层洒下清辉，让我们静盼雨停，静待月明。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2: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1: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随后结束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方表示，习近平访美开辟了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与中美合作新空间。也门胡塞武装在袭政府军多处军事目标，政府军则重开了连接塔伊斯省的关键道路。特朗普称，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当前没必要动武，而古巴外长则谴责美对古实施封锁。巴基斯坦检查站遭自杀式袭击，造成12人死亡，塔利班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2: 在5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